这个很难治啊。我就问他呀，我说你现在尿蛋白高不高啊？他说现在是2个加号。我说那小便的时候看着有泡沫没？泡沫大不？他说很明显啊，泡沫很多。我说那你现在肌酐怎么样呢？告诉我肌酐210多。啊，我说你这肌酐明显也是超标了，但是呢，还没到说达到那种尿毒症的那个标准。啊，我就接着问他，我说平时手心爱出汗吗？他说爱出汗。啊，这手啊总是湿漉漉的。啊，我接着又问，我说那你心脏怎么样啊？他说没有劲儿，啊，总是感觉提不起劲儿来。啊，干啥呀？都是觉得无精打采的。我说那一定啊，因为中医讲了，要治的话是心肾同治，也就是说心和肾啊是相连着的，讲究水火既济，心为火，肾为水，所以你这肾有问题，心火就旺，所以你睡眠就不好，时间长了，你心脏这点血都熬干了。完，我又问他，我说：“那你脑袋上查过没？”说去年查的，啊，因为去年呢有一段时间呢眩晕迷糊的厉害，起来就天旋地转的，啊，所以特意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完了说那个脑动脉硬化挺严重的，啊，有点那个脑梗的迹象，啊，完了也给开了一些药吃，我说：“那你现在？”最困扰你的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这肾炎，那就腰总疼，晚上总起夜。说再一个呀，也担心以后会发展成尿毒症。啊，我说你这个担心是对的，为啥呀？你长期的慢性肾炎，它就会逐渐的发展成尿毒症。嗯，时间一长，肾就衰竭了。关键你现在蛋白尿始终下不去。你看看这肌酐是不是都已经200多了啊？一般呢，像60岁以上的人啊，肌酐过了350就开始建议透析了啊。我说你这才40来岁的时候就出现这么个病了，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啊，是生活不规律呀，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瞒您说，我不抽烟不喝酒。啊，可能生活呢有点不规律，怎么的呢？有的时候晚上熬夜，没办法啊。我说你什么职业的呢？晚上熬夜还没办法。他说我是列车员儿，啊，我们这个班啊，有的时候一走走好几天，啊，走几天完事呢，回来之后就休息几天。这样一来的话呢，晚上肯定就是睡不好觉。啊，他说我这肾病是怎么得的呢？跟我那前妻呀气的。啊，过去我们单位分房子，那个时候房子也紧张，一开始分的都是卡间儿，啊，2家共用一个厨房，所以2家邻居啊就共用一个水管子、水龙头啊，你包括那个什么电费呀、水费呀、就煤气费啥的，啊。都是共用的，后来慢慢的这个电费也就分开了，啊，就自己家扯了块表分开了，但是这个水费和煤气费，就是2家还是在一起用，啊，一直就是平摊着，啊，到月底了交多少钱，你家一半，我家一半。他说有一次啊，我交那个煤气费，我一看那账单，2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工资一个月才100多块钱啊，所以我就很纳闷啊，我说怎么这么多钱呢？我就拿给对面我那邻居看，啊，邻居说那用的呗，是不是？谁能没事还总开那个煤气炉啊？我说那咋用的？邻居就笑了，咋用的？吃喝呗，炖煮，对不对？炒菜做饭啊，烧水啥的。我说那也不能天天吃喝炖煮啊，啊，因为我这边孩子，学校离我妈家那边比较近，所以孩子放学呀就回他奶奶家，啊，我要是走火车呢，那就我爱人一个人在家，
他平时

还回他妈家，他咋用他也用不了这么多呀。啊，邻居就说啊，你这天天煎炒烹炸的，那你说咋用的？我说谁天天煎炒烹炸呀，给谁煎炒烹炸呀？邻居就说你家总来人啊，你说那煤气能不费吗？我说谁来呀？邻居说了，那你回去你问你媳妇儿呗，对吧？我们也不好说，我们也不认识啊。所以他说完，我当时这脑子就嗡嗡的啊，我就想我媳妇儿这段时间的举动，有的时候呢确实有些反常啊。所以你看这个媳妇儿回家之后啊，我也没说啥，那我特意跟同事串的班，他照常呢以为是我走了，其实我没走啊，我就想看看那邻居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那真话啊，看看谁来。结果呢俩人让我给堵屋了。谁呀？他单位一同事。那他那同事也有家，也有老婆孩子啊，你看这事儿已经出现了，所以呢也就摊牌了。嗯，不行就离了吧，就这么的。你说那好好的日子一下子就说离了，高谁谁心里也不得劲儿。所以我就生了一场大气。啊，一开始呢总腰疼。啊，我就合计是不是着凉了风湿啊。啊，上医院大夫说你拍个片吧。一拍片大夫说你有腰间盘突出。啊，我说我以前得过。所以一直呢也就是当腰间盘突出治。啊，就没往那个肾病肾炎上去想。后来呢就尿频的厉害了。啊，结果一查说是肾小球肾炎。蛋白尿有三个加号。大夫说了你这不行，你得住院。啊，要不然的话那慢慢的肾病越来越重。所以我认为我这个肾病啊是这么来的。啊，你看其实很多人一说肾病总认为是肾虚造成的。对吧，其实百分之八九十肾病啊都是情绪造成的。因为肾病本身就是个情绪病啊，甚至大多数呢还都跟我们这个生气有关系。啊，如果一个人长期的处于一种焦虑啊压抑啊甚至高压这种状态下，那么肾脏就必然会分泌一种应激激素。啊，这种应激激素呢就会导致我们肾脏的血管收缩，肾动脉血管压力增高，所以导致你的肾脏负担加重，所以就出现了慢性肾病。啊，那如果说从中医的角度，生气造成瘀，瘀时间长了造成堵，啊，肾是人的血液毒素过滤器官，那就排毒的器官，所以你这个肾长期的产生淤堵，它就会加重我们肾脏负担。所以所谓的慢性肾炎肾病其实就是啥，淤堵。你就记住一点，肾是人的情绪器官，你别看它不言不语的，轻易也不疼，但是呢来这个病都是要命的病啊。所以有肾病的人平时一定一定要乐观一点，就自己找乐，别钻牛角尖。但就像人讲的，这事你没摊上，你说谁摊上谁不生气？不生气那是假的，确实。但是呢咱说这事已经发生了啊，你生气你上火你想不开啊，你这不就等于说拿自己的身体去开玩笑呢吗？对不对？哎，所以我就跟患者讲，我说你平时啊一定要化瘀啊，因为气滞血瘀啊，对吧？这咱们接触的有点晚了，你像参柏这药啊已经涨价了，我说你可以问一问，吃点参柏这药吧。另外呢平时啊你也买点分心木啊，买点三鱼肉，买点那个韭菜籽啊，给它放一起煮水喝。分心木十颗，韭菜籽五颗，那个三株鱼就是三鱼肉十颗，就这三样药啊，煮水喝啊，对你肾都有好处。

再一个呢，就遇到事儿啊，尽量让自己往开了想。有句话说得好啊，人和人之间呢，不过是一世的缘分，最好和懂你的人在一起，因为懂你，他才能理解你，才有包容，因为有了包容，他才会有心疼，你这个世上最温暖的事啊，莫过于有人心疼你。所以不有那句话吗？遇到对的人，无需千言万语；遇到不对的人，万语千言也没用。就像老伴屈原那个病似的，你说我心里边犯难不？说不难，那是假的；说不合计，那是假的。你看着他遭罪那样，你难受啊。这病不是说手术完了就完事了，那手术时候插那三根管子，一根导尿管，一根引流管，还有一根管连肺的，调节你们肺脏里边的那个压力的。因为你手术拿掉了一个肺叶，那么你那个位置指定就出现创伤了，就像人似的，磕了一下，对吧？咱们东北人讲话了，不小心呢，给卡秃噜皮了，对不对？卡破皮了，出血了。你说你那位置化脓不？感染不？定夹不？就咱说定嘎巴了，对不对？甚至讲话有那位置还肿呢。你说那位置出血不？你就胳膊卡一下，甚至有的时候还出血还肿呢。你更何况你这是内脏了，还得切去一块，疼啊！住院期间还能好点，怎么的呢？有止疼针啊，对吧？有止疼泵，有镇静剂，你回家就没这些东西了，对吧？你想想能不疼吗？那不是说我手术完了就完事了，他得一点一点恢复，一点一点的给他伤口愈合。所以手术后为啥要用一根引流管啊？为啥还有一根管需要插到我们这个肺里边啊？因为你手术之后啊，一是会产生大量的炎症，产生大量的积液，出现大量的水液，因为手术它也造成了我们内脏的伤害，所以呢，你要把这些炎症啊、液体啊给它引流出来，那需要有一根管子连接着肺，这样呢帮助你去呼吸，同时呢，调节我们肺呢压力平衡。那有的时候呢还能检测出来你这个肺子漏不漏气儿。这老伴儿讲话了，刚手术完一喘气儿啊，就像那个刀片拉的似的，就每一口喘气儿都疼啊。手术完那天我这是一宿没睡。老伴儿他一直喊疼啊，一开始呢止疼泵啊没给他用。因为止疼泵啊它属于麻药，对身体恢复也不好，讲话能不用就尽量不用。所以一开始啊止疼泵没用。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啊，他不是有那个做手术时候打的那个麻药吗？那个劲儿还没过呢。逐渐逐渐的这个麻药劲儿就过了。这个麻药劲儿一过回漏就开始疼了。老伴儿这就受不了了，疼啊。喘气儿都疼，你还不能不喘气儿啊，对不对？哎呀，喘一口气儿疼得撕心裂肺的。以前那个肿块病人说疼，就包括我在内，我不理解，理解不了，说这疼能疼哪儿去呀？就我看着老伴儿，哎呦，疼的那样我就知道了，因为我老伴儿其实挺刚强个人的，他不是那种矫情的。那真是撕心裂肺的疼啊，但凡能忍，老伴儿都不带吱声的。所以有的那个肿块病人到晚期的时候疼的实在没招了，打了杜冷丁，不打真不行，扛不住太疼了。所以我就找大夫我说不行，这止疼泵给加上吧，你就副作用再大你也得给他加上，你这么疼下去的话他挺不住啊，是不是后来呢晚上给加了止疼泵，那也是慢啊，就是几乎是疼了一宿，所以我这一宿我就陪着，一宿压根就没睡。好在什么呢？没发烧。你像他一个屋的手术。

0: 不完了之后，有的发烧了，啊，甚至有的高烧不退，那就不好呗。你最终肺子烧坏了，啊，你像我老伴儿，他是那屋啊病情最轻的了，啊，你这么一看，就现在长结节的、长肿块的，你包括恶性病晚期的，那人老了去了，而且多大年龄的都有，所以呀。你来一回那个肿瘤医院，你就啥都明白了。你不想再来第二回，就这医院你来一回之后，有的那孩子才几岁呀、啊，一瞅那心，哎呦，都揪揪着。啊，很多人觉得啊，我终于来医院了，我终于有救了。其实这只是第一步。我不跟大家讲了吗？医院负责手术，啊，手术给你做没？手术给你做了，该拿的拿没？拿了。但你说完全拿净，那不可能，那不现实。就谁手术啊，他也拿不干净，他只是把那大块的好拿的、能拿的给你拿出来了，所以谁也拿不干净。为啥手术完一般都建议你做那个疗？因为手术拿不干净，谁要跟你说拿干净了，那骗你了，扯淡。所以去年啊，给我老伴手术，这王主任就说。说老杨啊，这咱们都同行了，我跟你呢也没有啥隐瞒的，该咋说咋说。手术可以说做的挺好，而且拿的挺干净，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说100%啊。我说王主任，你这话我明白。我说你要说啥你就跟我直说吧。他说后续啊，你就得回家慢慢养了，就得回家逐渐逐渐去康复了。我说那我怎么做呢？我说这方面你是权威呀，那他说一般呢，我都叮嘱这个患者家属，第一尽量别累着，那少劳累；第二呢就是少生气，一定记住少生气啊，今后尽量是别生气，因为很多肿块包括一些恶性病，其实都是从这个生气上发展过来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我说这我明白。第三呢？就是我们一般呢都跟患者讲，如果说家里有条件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这病人呢去吃一点灵芝孢子油。啊，这个他说杨主任你应该懂，那灵芝是中药，对吧？我说灵芝是中药我知道，啊，但是你说那个灵芝孢子油，啊，我听说过，但我不太懂，这灵芝孢子油我没研究过呀。我说怎么的？这油比那粉还好呗？王主任就笑了，说那肯定啊，那他俩中间差着不少环节呢。他俩呀相当于100比1，啥意思呢？就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那肯定就是孢子油好啊。但是那也贵呀，所以为什么啊？我们只是建议呢，因为他得根据你的条件来。我说那得大概多少钱呢？王主任就说了：“去年呢，去年我记得是3000块钱一瓶，啊，有条件的话呢，吃一点。我说就没条件也得吃啊。”王主任就笑了，说：“没条件你咋吃啊？”他说：“杨主任呐，咱俩接触的患者不一样，啊，你更多的呢可能是心脑方面的，啊。”他说：“我这天天我跟着肿瘤病人打交道，就这部分患者吃药费用高。”哦，不像是心脑病的药，那很多我们这肿块方面的病人，有的到最后实在没招了，那都是卖房子卖地，你到最后啊，就是差钱儿，有钱人就能活着，没钱就没办法啊。我接着就问我说：“王主任呢？那啥样的灵芝孢子油好啊？对吧？那灵芝孢子油我估计它可能也得分3、6、9等啊。”啊，我说我要买，我买那什么样的呢？是不是我得有个标准呢？我心里得有个数啊。就咱医院有吗？王主任说：“我教你一招。啊，说咱们医院没有，你买那种含量高的。啊，我说什么含量高呢？他说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啊有一项叫灵芝三萜。啊，你买这种灵芝三萜含量高的，就是那种100克。”啊，它的含量在25克以上的，啊，100克灵芝三萜的含量得在25克以上， 就达到这个标准的，它就是医用级的了。那尤其你像老嫂子这情况啊，他说你看刚才你问我需不需要做那个疗啊，老嫂子这情况没到那一步，你再一个做那个疗，尤其肺部挺痛苦，所以能不做就尽量不做啊。他说我有很多患者术后就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当然了条件都挺好，所以恢复的都不错，有的十来年了，有的十二三年了，基本上啊也就不会再长了，也就给稳定住了。所以王主任说你不行啊，你先上网上去看一看，你先了解了解，反正这东西好的很贵啊，那要是便宜的呢也有，但是那东西别买，没有用啊，吃了也没用啊，要吃呢就吃着好的。我有不少的那患者买那便宜的几百块钱的那种，含量都很低，吃完了之后一点效果没有啊。所以不是说四个灵芝孢子油就行，得看含量啊。所以这东西灵芝孢子油它也是有个分界线的啊，你得看它这个灵芝三贴，那100颗它的含量高于25颗的，这就叫医用级的了，你吃这种。低于25颗的它不属于药用级的，讲话呢平时你没病的时候你吃点，你说我养生保健那可以，讲话吃着玩呗，对吧，那家里边有点条件。但是你像老嫂这种情况啊，已经定性了或者确诊了啊，或者是已经手术完的，那你这种啊灵芝三贴呢，你就得用那医用级甚至药用级的，就是它的含量啊在25颗以上的啊，要不没有用啊。所以这一点你得知道啊。所以你看当时王主任说完，我第一感觉啊就是啥呢，就是多钱也得用啊，对吧，你就几万这救命药你该用你也得用啊。你这个时候不是说我心疼钱的事了，可能有人说哎呦那最后人财两空，你别考虑那些啊，你要考虑那些你就不用看病了。我总认为无论说多难，就是尽心尽力别有遗憾。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坚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甜，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贴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百寿方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贴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贴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所以去年 我就上网开始搜，我就上网开始。

0: 看，一边看我就一边研究，我就一边记。啊，这个灵芝孢子油啊，怎么说呢？有便宜的，那就3、400块钱、4、500块钱的也有。打开一看，找半天也没看着个灵芝三萜含量，那指定不行啊！你别说4、500了，啊，你就40、50它也不行啊，对不对？你吃上没用。有的时候你翻着了，你看，哎呦，它这里边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挺高啊，甚至有的100克的。灵芝孢子油当中，灵芝三萜呢，它的含量啊都能达到26了，啊，一看，哎，这挺好，但是这一看价格好嘛，价格也好，3000多一盒，而且你买少了人还不卖，啊，还没有任何优惠，所以我在网上我找了很多家，啊，老伴儿打回家之后，一直就说我做起来之后啊有点天旋地转的，我说那肯定的。啊，不管怎么说，你这也叫大手术啊，对吧？当时做的是全麻，啊，我说这叫大手术，尽量得休养。啊，老伴儿说，你看这家里边住院这么长时间，家里边也没人打扫，嗯，就有点埋汰脏，就是看着呀，就是不舒服。我说你这个时候你就别上这火了，是不是？嗯，好了再收拾呗，对吧？完，我慢慢的。我一天我收拾点儿，是不是你就别着急了啊？身体好了，你想咋收拾你咋收拾。我说你现在你就是主要任务养啊。老伴儿说那我看着你这也够累的了啊，你这跟我又受累了。我说你说这话，两口子你说这话不就见外了吗？啊，我说再说受累啥呀？是不是？那等我有病了啊，你还得照顾我呢。完，我老伴儿就说。刚才呀，我给你发了一个肺病的患者饮食指南，你看着没？我说我没看手机呀，我这一直啊看电脑呢，我在网上我给你找药呢，嗯，找什么药啊？我说我给你找那个灵芝孢子油呢。老伴说那药可贵了啊，用不着。我说怎么用不着呢？对不对？你就别管了，你出院的时候人那个王主任特意交代的。啊，他要没有用，人那王主任人家能特意跟我交代吗？我说你就别心疼钱了，啊，人活着比啥都重要。你想想，这人呐，他是一，你后边的那些他是零，对不对？人活着，你后边那个零他才有意义。人都没了，你后边有再多的零有啥用？讲话了，那钱干啥的？辛辛苦苦把那钱挣回来是干啥的？就搁那存着，搁那放着的。你不得是拿来用的吗？你现在不就用上了吗？对不对？你不就这个时候用吗？啊，老伴说那也太贵了。我说那好药啊，哪个不贵？好东西啥不贵？对不对？那你想活着，你就得吃啊。我说你现在呀，你就啥也别考虑了啊，你就安心的养病是吧？身体养好了啊，再说咱多活几年，这钱不就出来了吗？对不对？哎，再一个，你身体好了，咱出去溜达去，啊！我说我医院我也不出诊了，我就陪你到处溜达溜达。那老伴儿就看着我，你能舍得呀？你能舍得那钱陪我到处溜达？我说我为了你能。老伴儿就笑了，啊！老伴儿说你网上啊买那药能放心呐？你先别着急买，啊，你多看看，多打听打听。我对。啊，我只是说在网上啊，我先了解了解，我先了解了解什么样的好啊。完，老伴说不行啊，你问问小辉啊，他是药厂的，他指定也懂这个啊。我说行，嗯，不是去年吗？因为森柏这药的价格，我跟小辉我俩整的也挺不愉快。完事呢，我就不愿意找他啊，我这呢也有点生他气。这老伴就劝我啊，说你们这都。多少年的交情了，而且都这岁数了，也不是那孩子了，还置什么气呀？啊，你俩认识都多少年了？啊，说你别这样，到时候人家也下不来台。啊，我说他说森柏这药不涨价，结果这涨价了。老伴说你能控制鸡蛋不涨价不？你能控制大米粮油不涨价不？经济在发展，那物价。它随时都有个变化，谁能控制这总不涨啊？ 别寻思那么多了，咱就是普通老百姓，说白了就是小车不倒，往前推着走。啊，你老百姓你能决定啥呀？你就听着看着就完了。所以那森柏那药材里边那龙骨涨价啊，你说这是他能决定的呀？如果他想应付你，他不给你生产，对不对？讲话了，给你用的不好的龙骨，不行吗？他有100种理由推脱你。所以大林呐，你有的时候想问题啊，容易极端，啊，非黑即白，啊，他也60多岁了，啊，你不能说不搭理人家了，啊，不是说我有病求他，对吧？就咱没这病，咱认识这么个人，相处这么多年了，是不是该好好处咱也得好好处啊，对不对？哎，你们该说话说话啊，该交往交往，都这么多年了，谁还不了解谁呀？老伴就说，如果这小辉不是好人，我相信你也不会跟他有这么多年的交往，对吧？这都多少年了，哎，既然说一直能够交往下来，就说明人家人品还行，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老伴说完我啊，我一想也是这样的，的确是这么个事儿，能有多大的事儿呢？是不是？完事儿呢，我就抽空给小辉打了个电话，啊，我说小辉啊，最近忙不？啊，你嫂子现在有这么个情况，啊，我就把这事儿一说，啊，他说，哎呦，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啊，你早告诉我，我去看看他。我不用了，这都出院了，啊，但是有个事儿啊，我得问问你，啊，我说人家那大夫说了。用一点好的灵芝孢子油啊，我在网上我也看了啊，多少钱的都有啊，8-9千一盒的也有，5000多的也有，3000多的也有，400-500的也有。我说我这也看不明白呀，你嫂子住院的时候啊，她手术的那主任告诉我，灵芝孢子油要看那个灵芝三贴，说100颗超过25颗的叫医用级的，药用级的，说这样的好。我在网上我也看了，就达到医用级药用级的那个价格也都贵啊，都得在3000块钱以上的。那，啊，关键这不是钱的问题，就是在网上买，我说实话我不放心呢，而且我觉得这个价格也的确高。那，啊，你像你常年你在长白山这边你能接触到这些，所以呢我想啊麻烦你，你帮我打听打听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完事呢价格低点的，我给你嫂子弄点啊，弄点好的，弄点纯一点的灵芝孢子油。小辉就说了，说大哥呀，你咋才跟我说呢？孩子不在身边，北京那边你也没啥亲戚，你告诉我一声多好啊，啊，抽空我过去看看你去，最起码我能帮你忙活忙活。我行啊，啊，我谢谢你了啊，哎，心意我领了啊，我这一个人啊就够用了啊，你嫂子现在还行，各方面都挺稳定的。小辉说你行了啊，你不用说了，我看我最近呢啊，我过去看看去。小辉大概能停顿了几秒，说这嫂子也做完手术了，讲话了，出院一周了，说大哥呀，你要不这么的呢，啊，不行啊，你们就来我们这儿，是不是？完事呢，灵芝孢子油这事儿啊，我给你想办法，我给你淘弄点儿啊。我说那啥样的灵芝孢子油叫最好的呀？小辉说，那给嫂子手术的那主任跟你们讲了吗？说哪儿的灵芝孢子油最好啊？我说王主任没说这些，光说了啊，就是有条件的吃点那个灵芝孢子油。啊，我说人家关键人嘛，72啊。那岁数了，万一碰到血管的话，这个后果比这个疾病还严重啊。
1: 哦，
0: 他现在是什么症状呢？疼啊？
1: 他现在呢就是这个疼痛。
0: 嗯，
1: 那个疼痛这个就受不了了，他是身上疼还是心上疼啊？
0: 嗯，是。他这个疼痛是怎么个疼法？他是持续性疼痛啊，还是说阶段性疼痛？
1: 阶段性的这个男人的疼痛，阶段上了，那个是属于
0: 就是疼一阵儿，完就不疼了，过一段时间还疼是吧？
1: 哦，那腿一段时间就要更

0: 力的疼痛最长的时间是持续的40分钟和50分钟，更
1: 持续这么长时间呢啊？
0: 哦，这样的话，这个在床上一睡不住，坐一坐不住，
1: 站
0: 一站
1: 不
0: 住，
1: 可
0: 不
1: 就是吗？
0: 嗯，
1: 那医院没给他开一些止疼的药物啊？
0: 这个医院开了那个止痛的药是那个曲马多，曲马多是拿来用了一怕痛。
1: 啊，那现在主要就还想解决这个疼痛问题啊？
0: 哦，现在主要的就是要请教我们老师，这个给予这个能够缓解他的疼痛，有个什么这个什么这个方法给予这个给他缓解一点点的那样的想法啦。
1: 嗯，怎么说呢啊？你像他这个疼痛啊，他肯定还是说跟这个局部有压迫有关系，就是个囊肿。为什么有的时候咱们说有些人得囊肿不用害怕呢？你像我们肝上啊、肾上啊出现囊肿了，你不用害怕。为啥？因为囊肿啊，它是属于水泡，它不是恶性，它是良性的，它对我们组织器官对身体没有过大的伤害。但是害怕它体积大了之后，它挤压周围的组织。那家里边啊，你说老伴儿这情况，其实他就是这个什么呢？体积过大，他去挤压周围的组织，说产生这种疼痛。那这局部有神经啊，所以说呢，他会产生这种疼痛感啊。你现在已经有这个止疼药了，你这么的，你可以到医院呢，你看看，你看能不能给你开这种什么呢？能够缓解疼痛的这种贴剂，就是芬太尼透皮贴剂。
0: 芬太尼，
1: 哎，对，芬太尼透皮贴剂啊，这个你得到医院开，完了之后大夫他去给你掌握这量，他不是说随便给你开的啊，这是一个。完了之后呢，实在不行的话呢，你给他吃点啥呢？就是吃点那个甲钴胺啊，甲钴胺去营养调节神经，因为有疼痛产生，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神经啊发射出来的。但是这种东西它属于掩耳盗铃啊，包括你那个止疼它都属于掩耳盗铃啊，所以只能说在缓解疼痛的情况下去针对我们这个囊肿进行一个调整，进行一个治疗啊。你别指望说我一下子是不是不疼了就是好事，也不见得是好。它不疼了，因为你用了止疼药，它并不是说我那个囊肿体积变小了或怎么地，知道吧？所以一边呢，咱们该化瘀的时候还是得化瘀。出行颗粒一定要吃的，因为它是化瘀的。你像一般的囊肿，从中医来讲，其实都是从最初的瘀开始的，啊，瘀慢慢的堵完了之后，就开始形成什么呢？咱说的那硬结啊，包括囊肿啊肿块啊，哎，所以给它化瘀是没错的。它化瘀有软坚散解的作用，一是促进血液循环，二一个它加速我们这个肿块的这种消退啊，包括我们说囊肿萎缩啊，因为它有软坚散解嘛，它减少它的这种挤压，甚至说能改变它的体积。你可以用一用，用一段时间之后观察观察，查一查，好吧？
0: 嗯，好好。
1: 哎，就是还是尽量能不用止疼的方式啊，是最好的了。其实，就是我不通过止疼药。哎，我能够改善，能克制他的这种疼痛，这是最好的。那就说明他这囊肿体积在缩小，他缩小到一定程度，他不去挤压神经了，那这个疼痛感也就慢慢的减弱了。
0: 哎，那大学老师，那个鹿胎这个可以用吗？
1: 鹿胎它对于现在老伴身体来讲，它有强身健体的效果，能增强他的体质，增强他的免疫，倒是条件允许可以用，啊，就是可以用。因为你用了之后吧，它能够帮助我们补肾夯实这个大树根的，换句话来说能够增强它的体质，增强体质它身体体质好了，它对抗疾病的能力会增强，你包括说它对疼痛的这个敏感性也会提升，就讲话了不那么疼了啊。同样的这种疼度，但是它感觉好像没那么疼了，为什么？因为它体质强了啊，
0: 嗯
1: 是啊，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呢不能着急，慢慢的让他康复啊，所以有这条件能用的话给他用一用啊。行，那就先用着，完了有啥事实的呢，到时候咱们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 在节目结束后您

0: 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3: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4: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3: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的。
2: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故
5: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6: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
5: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7: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8: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9: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8: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0: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0: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以晴好为主，偏北风风力较大，部分时段阵风较强，气温略有下降，部分时段光照较强，外出时建议做好防晒措施。1日20时到2日20时，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阵风7级，气温20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1到27度，小长山，气温21到29度，广路，气温21到28度。獐子、海洋，晴见多云，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獐子，气温22到27度，海洋，气温22到26度。 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2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2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

0: 好，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前段时间，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多达60项，包括41项文化遗产、15项自然遗产和4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中国作为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世界遗产规模之庞大，种类之丰富，鲜少有国家能够与之相媲美。从历史价值、艺术美学等方面来看，更是有着独特的意义。不过在我国这么多世界遗产中，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却仅有4个。今天我们就来介绍其中之一的泰山。泰山自古便是五岳独尊，山脉群峰壮观巍峨，四季景色各有风姿。细数过去，大沙河、玉浮河与黑龙潭瀑布、三潭叠等水脉瀑布为泰山增色，18盘、鲤鱼背、桃花峪等地峰峦叠嶂，秀丽无边。此外，泰山山下还有古时历代帝王祭祀山神大典的代庙，其中石刻碑林数不胜数。山上有万仙楼、洞母宫、孔子庙等殿宇楼阁，在云雾中恍若天宫仙境，是自然与人文历史的双重享受。
1: 泰山是我见过的最美、最雄壮的山。
2: I love 泰山。
3: 瓦砾中间，我们很喜欢。我爱上了中国，我爱上了泰山。我给大家看看美丽的中国，美丽的泰山，越看越喜欢看。
4: 在中国最著名的五座山里，泰山是最伟大的一座山。
5: 五岳独尊，
6: 这块刻有五岳独尊文字的岩石，有25.6亿年的历史。它是怎样来到泰山之巅的呢？在数十亿年漫长的地质演化中，泰山历经若干回合的升降重塑，大约距今28亿至25亿年间，地球发育史上一次伟大的地壳运动发生了。山崩地裂，熔岩滚滚，伴随着隆隆巨响，泰山主体岩石形成了与今天大致相同的模样。
7: 采石机是我们整个泰山地质历史演化的一个缩影。
6: 这些或平行或交错的黑、黄、灰、白的斑斓岩石，如一条条凝固而响亮的时间溪流，承载了泰山生成最早的彩色记忆。
7: 泰山是我们研究地球早期演化历史最佳的场所，对我们开展深空的探索、行星地质都是有着非常强的一种支撑作用的。泰山不仅是一座自然的山，不仅是一个文化的山，也是一座科学的一个山。
6: 距今约25亿年起，泰山这块体量巨大的岩石又开始以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做另一种生命脉动，它挺起脊梁，慢慢隆升，用21年的耐心完成了生命的第二次蜕变。再过5亿年，隆升成巨大拱形的泰山岩石整体沉入大海，开始盘算下一次沧海桑田的日期。4000万年前，泰山终于甩掉双肩，沉积数亿年的沙石跃出海面，酣畅淋漓的像个清晨的少年，挺胸屹立在这个蔚蓝星球的东方，准备迎接万物之灵人类的到来。大自然的神妙莫测，造就泰山多姿多彩的地质地貌。泰山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加构，也是华夏儿女锦心绣口的杰作。自然和人文的结合，成就了泰山的雄健体魄和绚烂神采。

0: 在台上登上戴顶啊是46次，至少我也看过七八次日出。那个日出的时候啊，那种壮丽的景象，那是体现一种生命的壮丽，这也是天地人的大合唱，是我感受到一种生命的赞歌。
1: 泰山拔地通天，蕴含玄妙，自古以来就吸引着无数的攀登者、探索者、崇拜者。人们经过我们现在见到的一天门、孔子登临处、中天门、南天门等处，登上泰山极顶。千百年里，千百几十阶几经排列组合，至东汉之时，基本形成以岱阳中路为主路的登山线路。这由6000多级石阶组成的盘道，在名山大川中算得上一个奇迹。尤其是南天门下闻名中外的3个18盘，每一集都能为后人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2: 两个平台之间的台阶叫一盘，中国人认为最大的数是9，比如说天叫9天9宵，那比9更多的是9的倍数18，用18来命名盘路，说明这些盘路无穷之长，无穷之远，所以叫18盘。
1: 泰山主峰玉皇顶，海拔1532米，这个高度在中国的名山排行榜中居16，在5岳中也仅排第3。然而数千年来，泰山作为群山之长，始终站稳了5岳独尊的地位。
3: 泰山历史久远，据说汉武帝用5座名山代表江山社稷，汉宣帝时泰山成为5岳之首，作为中国传统的5大圣山之一，成为古代中国文明和信仰的象征。
1: 泰山是古代中国东方最高大的山岳，是传说中距离上天最近的地方。当东方的霞光洒满大地，泰山俨然化身为一座沟通天地神人的光辉圣殿。
3: 泰山玉皇殿有财旺遗风的匾额，财旺指的是通过烧财方式祭祀，有悠久的历史。风指的是泰山上祭天，善指的是泰山附近的梁甫山等山祭地，后来风扇成为一种最高级别的国家礼。
1: 正是这种全族动力的仪式，逐渐培养了华夏先民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就是在一次次的神圣仪式中形成的。在碑刻如林的泰山，历史最早的刻石应是秦代泰山刻瓷，包括始皇诏书与二世诏书。岱庙里这方李斯碑为残存的二世诏书，它刻于公元前209年，历经沧桑，尽管只保留9.5个残文小篆，却印证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公元前219年，秦始皇41岁，这一年是他统一帝国后的第3年。踌躇满志的一代帝王坐着木轮马车从咸阳宫出发，浩浩荡荡沿着宽阔的驰道一路向东，他要到遥远的东方干什么呢？他要去封禅和他同样伟大的泰山。
4: 秦始皇封禅的

0: 它是文字，它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就是天下太平，世代勤政，国祚永续，万世传承。
1: 秦代风扇留下的还有这块无字碑，它的形制其实是一个阙。阙本是皇宫里的高大建筑，是君权至高无上的象征。秦始皇是有信史记载的风扇首帝，此后续卖风扇的还有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大汉元丰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的东风队伍从咸阳的甘泉宫出发，前呼后拥，沿秦时驰道奔向泰山。与秦始皇不同的是，汉武帝的队伍中增加了安西、苏谢等外国使节的身影，他们奇特的发型和服饰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2: 开元十三年，公元726年，唐玄宗封禅泰山。此次封禅有一个创举，那就是将玉牒文公布于众。玉牒文是帝王和上天沟通的文书，因为包含着求仙、异兽等个人欲求，所以之前的帝王啊都是秘而不宣的。封禅归来的唐玄宗意犹未尽，又亲自撰8分书记泰山名，并于第二年9月令人镌刻在大观峰陡峭的石壁上。唐玄宗深明道在官政，名非从欲，巨幅铭文在阳光照射之下熠熠生辉，真可谓洋洋大观。
1: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率领封禅队伍自汴京今开封出发，旌旗猎猎奔泰山而来。封禅之后为答谢上天而建天旷殿，天旷就是上天赐予的意思，今天的岱庙大殿就沿袭这一宋代殿名。它与北京故宫太和殿、曲阜大成殿并称中国三大宫殿式建筑。从国家礼制层面看封禅文化，封禅具有宣扬大一统思想的意图。那么什么是大一统思想呢？
0: 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大一统啊并不是大统一，它重视一统，它追求的是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民安宁。追求大一统是历代帝王的或者政治家他一种美好的理想。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历史上并没有真正的彻底完全的实现过这样的大一统。
1: 宋真宗是封禅泰山的最后一位帝王，而帝王亲临泰山祭祀的国家典礼一直延续到清代康熙、乾隆时期。帝王派遣使臣祭祀泰山的活动则一直到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除了历代帝王，儒释道三家也在泰山上融合发展。儒家思想自先秦就已在泰山扎根生长。汉末三国之际，已有道士在泰山开展宗教活动。佛教于近代进入泰山，他们都在这座山上留下了层层墨迹，或乐石民工，或刻石抒怀，2200多处碑碣刻石，使泰山宛若一部石刻的史书。
3: 泰山的石刻应该说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缩影，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方面的价值，当然更具有历史价值。站在世界遗产面前，一个原则是要尊重遗产、保护遗产、传承遗产。
1: 经石玉这片金刚经刻经石屏面积约1200平方米，今存1000

0: 七十一个字，字径五十厘米，书体古雅生动，气势雄奇，世人尊之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
1: 这是明朝人题刻的《源头活水》，
2: 还有点刻痕，
3: 没有字迹，
2: 有这么大的一个石缝。这个办法是跟着德国学者学的，白天看不清的一些字呢，他晚上用透光的形式来变换不同的光线，有时候能认清。除了白天考察，我们夜里也出动。
4: 这是仙人峡，你看，仙人峡，峡谷的峡，三峡的峡，就指的这条石缝，石缝像一个峡，峡谷一样。
2: 我们知道它的主的模样是佛教的《金刚经》，这里出现了儒家的大学，还有朱熹的源头活水，一系列儒学有关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呢，还发现了一个道教的道士的题名，叫戴月观主。戴月观是个道观。前几年，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片明朝的晋香题记，在经石峪出现一个民间乡社的摩崖，是非常独特的。所以这个地方它的体现了泰山文化的一种包容性，就是儒释道是共存共发展的。
0: 经石峪石刻汇聚贯通了北齐之后中国历史的全部脉络，透过清澈溪流下隐约的字迹，我们仿佛听到了一声声心弦的遥远弹拨，我续脉，我来过。孔子来过，他等东山而小鲁，等泰山而小天下。李白来过，他天门一长啸。

0: 上泰山极顶，鲁国河山尽收眼底，吴国都城隐约可见。1100年后，大唐的才子王勃说：“登泰山而览群岳，则冈峦之本末可知也。”一种俯瞰通关的自豪感油然而生。500多年后的一个秋天，一向推崇四海一家、天下一统的金元思想家郝经登上泰山，他慷慨长啸：“孰如资山，中华正朔，见及其源，衣冠礼乐，天宇浩浩，王道绰绰。”将泰山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代表。再过400年，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张岱见泰山之奇伟而兴心灵之波澜，也发出了“正气苍茫在，敢为山水关”的赞叹。浩气回荡的泰山，一次次开阔着人们的怀抱与眼界。
1: 高而可登，雄而可亲，生死为骨，清泉为心，复习宇宙，土壤风韵，海天之怀，华夏之魂。
0: 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就像天宇中遥相辉映的星辰，薪火相传，续脉中国文化之魂。
2: 泰山上来你哟、
0: 这位名于古稀的老人叫范正安，一位堂堂正正的泰安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泰山皮影戏传承人，台上正在演出的是泰山石敢当的故事。
2: 安危百姓那个报案的
1: 叫石敢当，镇北归，牙在阳。泰山石敢当它的原始的意义就是临时可以抵挡一切，敢

0: 党干党，敢于担当，这尊泰山石敢当的雕像就是人格化的一个雕像，泰山石敢当后来变成了英雄的象征。
1: 俺泰山石敢当来也。
2: 2006年5月，泰山石敢当习俗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现实中最能体现担当精神的是泰山挑山工。关于挑山工这个特殊群体的历史记载不多，但溪流记得他们，飞鸟记得他们，山峰记得他们。
3: 他们两个肩膀挑的东西不是100斤的东西，他们挑的是整个的泰山，要勇于攀登，敢于挑重担，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这是最能体现人这种脊梁的精神。
2: 太阳升起，美好而充满希望的一天又开始了。挑山工踏踏的脚步就像踩在琴键上，每天都弹响着旭日东升的前奏。今年55岁的陆长祥已经在这条古老的盘道上攀登了20多年。
4: 但是这100多年挺东西，肯定是很累，肯定是走到葵花山不能歇脚，就是必须得一口多气，别人不拔力一路上咱天没冲。
5: 这是天地间最美的舞者和最长的舞蹈。历史并不全等于过去，历史的事情属于过去，历史的精神则指向未来。泰山何以为泰山，这就是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大家好，我是梁晨啊，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相信大家和我一样，这到了吃饭点啊，就不知道吃点啥好哈。但是呢，今天大家就不用愁了，今天我请到的是美食顾问多多做客我们直播间。那相信啊，多多一来啊，一定是给我们带来了营养又美味又经济又实惠的美食哈。有请多多。多多你好。
2: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我确实还是来着了啊。那说到说在家里边吃的话，我觉得咱们的餐桌上都少不到一样菜给我们来增色增味啊。这个菜是什么呢？我觉得尤其是像咱们东北的朋友来讲非常的熟悉了，它被称为是哈尔滨之光。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正宗的来自于哈尔滨非常非常地道，而且我可以这么说，这个味道是真真正正属于老哈尔滨红肠的一个味道啊，就是我们哈中联品牌的这个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红肠在我的家里边就属于那种顿顿都必须要有的一道菜。
1: 没错，
2: 而且关键这个东西吧，你怎么吃都行。你说直接简单的切一下吃一个小菜，或者咱们炒一个这个荷兰豆啊，炒一个西兰花啊，都可以放一点点啊。而且关键是什么，正宗的哈尔滨的红肠，它的味道是其他的地方不能够复制的。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
1: 对，没错，
2: 肠不少吃，但是你会发现哈尔滨的红肠，
1: 哎呀，没有这味儿了啊，
2: 真的是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说，哈尔滨的红肠不仅在国内这么火，人家还是火遍了全球。
1: 哎呦，
2: 哈尔滨的红肠曾经被 CNN 选为14道海外华人最想念的中国小吃。那为什么人家能做的这么地道？
1: 对呀，
2: 哈中联的啊，我说了，能让您吃到老哈尔滨红肠的味道，
1: 为什么？
2: 就是因为它传统的工艺是不一样的。其实红肠来讲，并不是中国的一个独创的一个东西，它是从俄罗斯那边传过来的。那么传到哈尔滨的时候呢，在经过当地的人的一个不断的这些年来的这样改编和加工，慢慢的啊，就形成了一个有哈尔滨特色的一个小吃，或者说哈尔滨特色的一个特产了。那么它主推的就是一个熏烤的一个工艺。这种工艺来讲，就只能是选择哈尔滨当地就是非常非常火的，而且是哈尔滨本地人才会去选购的这种品牌。
1: 哎，你说这个我深有感触啊，
2: 是不是？
1: 在别的地方吃不到哈尔滨的红肠这个味儿。
2: 没错，而且你要知道啊，哈尔滨的红肠现在大家都知道好吃，可能各种各样的商店呐、各种各样的网上都能够做到。老哈尔滨人啊，他们就会选择说自己信赖过的一些哈尔滨红肠厂，尤其是那种就是有这种情怀在里面的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哈中联，哈尔滨当地人吃起来都爱不绝口的、赞不释口的，还有就是只有当地人会去选择的一个品牌，能够吃到一个老哈尔滨红肠的味道的。它采用的是两次熏烤的一个技术，而且是果木熏烤，皮儿是那种焦黑的那种棕红的颜色。然后呢，你闻那个味道是有一点点蒜香，加上这种果木熏烤制的那个味道。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在没吃没摆盘之前，我就得来两块。这个肠你那个肉质你吃起来之后一点也不柴，而且一点也不面，它是实打实的这种精猪肉为原料。这个肠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一点都不咸。你刚开始入口的时候是那种肉香，伴随着这种果木熏烤之后的这种工艺之后，你能吃到那种果木香在里面，而且吃起来这个肉质特别的饱满。那么说实话，哈尔滨红肠现在真的卖得很火，大家在各个平台都能够选购，但是很多的人就问到哈尔滨的当地的人说，哎，你们当地人吃哪个呀，对不对？
1: 对
2: 啊，那我告诉大家，就是哈中联了。这个企业这个品牌做到现在来讲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工艺企业的文化，确实是能够让大家能够吃到这种老味道的。哈中联的红肠来讲的话，在市面上的价格很公开了，它自在各大的渠道它都能买得到。那它正常来讲的话，这一斤的红肠啊，卖到68块钱左右吧。它上下价位可能会有点浮动啊，因为根据这个肉价浮动。
1: 没错。
2: 但是今天我是四斤一个套组，四斤的话按68来算的话，272
1: 了。
2: 团购价格我就不跟大家卖关子了，我直接告诉大家，你199元。
1: 199元，
2: 对，哈尔滨的红肠，哈中联品牌的哈尔滨的红肠四斤，然后再加送给您一斤法式鹅肝肠，还有就是350克大个的松仁小肚，我给大家也是送给大家一个，
1: 也是送给大家的，我以为你要卖的呢，这也是送给大家的，
2: 送给大家。哎呦，所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199块钱，你带回来去我们主品的一个套组，哈尔滨哈中联品牌的四斤的红肠，除此之外，我再送给您一斤，他今年的新品啊，法式的这个鹅肝肠，然后。 后我再送给大家一个松仁小肚、啊、
1: 哎呦，
2: 加在一起，我跟大家说，这个总价值绝对有要500加了，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嗯、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嗯，我是觉得尤其是香肠，中国人的这种菜桌上来讲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1: 哎，对，
2: 你比如说拌个花生米啊、嗯、啊，或者说你是直接空嘴吃啊，或者说你是炒个菜啊，都可以，很方便、哎、还有就是什么呢，哈尔滨红肠。然后我说为什么人家百年的工艺传下来，确实这个味道你在自己家里边你确实做不出来、
1: 嗯、
2: 就哪怕说我在网上查好了这个原材料那个原材料。

0: 看那个元素我全加好了，但是你做完之后你发现，嗯，总是差那么点意思啊，为什么呢？人家有人家自己的一个配方比例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还有人家的工艺你也是没有的。
0: 哎，人家一个果木熏烤的，你说咱上哪去找果木熏烤去？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哈尔滨的红肠其实也不是说什么不可吃到或不可买到的。大家如果说你真的吃过地道的或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的话，你这个味道一定是熟记于心的。
1: 哎，对。
0: 那这个产品拿回家之后，你可以任意去对比啊。首先，我跟大家承诺，地道的来自于哈尔滨的红肠，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说这两年才新出的一个品牌，而是我们是哈尔滨的老品牌了，当地人才会去吃的一个红肠的品牌哈中联。那这个品牌它的这个蒜香和它的这个咸香的口感融合的特别好，这个肉质吧，人家精挑细选的这种就是精猪肉为原料，馅儿不柴，然后嚼起来特别的劲道。还有就是两次熏烤的一个工艺，一般来讲的话，很多品牌为了图量快销的一个路线，所以说它可能只是一次熏制。那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哈中联为什么说当地人喜欢吃呢？人家是两次熏制，这是一个很多的成本投在里面了。吃这种咱们国家的老品牌，就是吃一种匠心精神。而且今天我们价格很超值，我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啊，正宗的哈中联的红肠4斤，然后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一个法式的鹅肝肠，这个是它的一个新品，这一斤的话呢，市面上它要卖到98的，但是我们今天是送给大家了，就相当于是。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松仁小肚，也是送给大家一份，就是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哈中联的红肠啊，市场价呢是68元一斤的，但是今天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啊，团购价199元四斤，您还赠您这个法式的鹅肝肠一斤，还有这个松仁小肚一个，所以呢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所以说我为什么建议大家来选择哈中联，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独立密封的，还有就是它的储存时间来讲的话，是要比其他的这种就是直接去买的熟食的储存时间要长一点。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我的经验来讲，这个哈尔滨红肠它在稍稍加热一点点之后，它的那个果木香，就是那种熏烤的味道更加的散发出来了。今天想要订购的话，我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就没有不可能。我们今天199块钱的话呢，是4斤的哈尔滨的红肠，然后还有1斤的法式鹅肝肠的赠送。这一斤鹅肝肠自己的在它在自己市面上就要卖到98的，
1: 真的是。
0: 送给大家，
1: 我就知道啊。
0: 然后我们这里边还有松仁肉肚，也是送给大家的啊。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知道吗？这个肠就是好吃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之前的时候去我朋友家带去一套，隔天就给我打电话了，说多多，你都不知道我儿子这肠就不撒手了。
1: 你说这个我是深有感触的，因为我上次。给大家团购的时候呢，我就订过，真的是手有余香，你知道吗？
0: 然后我就说，哎呀，行吧，那你要是想订的话，我就再给你弄一套。但是等了很长时间。
1: 今天大家真的是有口福了，
0: 因为大家得理解，因为哈中联本身人家自己现在，尤其到这种就是旺季嘛，是吧？人家卖的也很好。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一个价位，199块4斤的话，就不到50块钱一斤。
1: 哎，对，
0: 对不对？
1: 而且我们还有赠送啊，
0: 对
1: 啊，还有一斤的这个法式的鹅肝肠赠送一个斤，还有这个松仁小肚一个。
0: 没错，那我们今天把价位真的是给大家打到最低了，这个产品本身就没有多少的利润，我要跟大家说，人家实打实的全是真材实料，肉人家是精选的这种精猪肉，还有就是人家进行两次的果木熏烤。
1: 你算算这个法式鹅肝肠一斤，你再算这个松仁小肚一个，
0: 你就差不多。
1: 我们给你赠送这些，你说是不是得小100块钱了？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吧。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

0: 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泰山南麓，汶水溪流，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就在这山水之间萌动生长，绵延形成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重要支脉。智者要水，仁者要山，经过无数个春夏秋冬与日升月落，这里的人们终于以智慧与仁德让这座山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目光。泰山何以为泰山？这就是泰山。
1: 泰山南麓的这座城市是随着历代帝王的封禅而发展繁荣起来的，人们相信天下之安由泰山而四维之。一个国家的安定状况就像巍峨厚重的泰山在拴上四条大绳子那样牢不可移，是谓稳如泰山，国泰民安。泰安这个名字始于900多年前的金代，在空间布局上，岱庙与泰山主峰连成一线，南北相望，高下相应，是山与城的中轴，也是地与天的通道。
2: 岱庙它是东岳信仰的一个祖庭，岱庙对泰山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遗产构成要素，各个地方都会把东岳庙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礼教的传播或者宣传或者宣扬的场所，从这个角度它又有了一层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1: 岱庙主体建筑天矿殿里供奉的是东岳泰山之神东岳大帝，这幅泰山神起壁回銮图就形象地描绘了东岳大帝出巡和返回时的壮观景象，666个人物生动地分布在62米的长卷上，给人以无限遐想和震撼。原图绘制于宋代，现存为清代重修岱庙时所重绘。
2: 通过它，我们可以认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神界的理解，对于人间秩序的表达，帝王礼仪。壁画呢，一直是一个保存起来比较困难的一个对象。起壁回銮图呢，从2014年以后，请了国内最高水平的队伍啊，对它进行了维修，然后对它的那些原来漆甲呀，原来这个表面的出现的这些问题呢，都做了加固。从现在来看，整个的这个恢复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我想是文物保护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保护实践。
1: 范华先生是法国汉学家，因醉心于中国文化定居北京30多年，他先后4次考察泰山，尤其痴迷泰山的文化古迹。
3: 马上到陛下远近的宫殿了，现在陛下祠西神门。
4: 法国泰山神主运动啊，
3: 哦，
4: 我希望泰山是崇拜那个当地的那个神呢，我现在感觉就很荣幸啊，也很高兴啊，因为我看陛下远近呢。
1: 泰山文化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它有一位影响深远的女性神灵，她的影响不局限于一座山，而是整个中国北方，南方许多地方也有为她点燃的缭绕香火。碧霞祠初建于北宋年间，是道教著名女神碧霞元君的祖庭。美好的事物都有个美丽的名字，当月上冬天之时，这里的千万片碧瓦琉璃与空中的万道霞光交相辉映，使人身心愉悦，如沐神光。碧霞元君不但是泰山，大概也是所有山岳之神中最美丽的名字了。
4: 泰山代表中国的文化，全部的文化都在泰山呢，一辈子啊，可以研究泰山文化，因为有皇帝啊、孔子啊，有儒家，也有道教、佛教， 三千回忆就是中国文化。
1: 庄严威武的东岳大帝与温暖善良的陛下元君，是泰山平安文化信仰的牢固基石。只要脚步一踏进泰山，心胸一贴近泰山，

0: 们的脉动就会和上这神秘而悠扬的钟鼓的节奏。
1: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泰山它是中华文明的很重要的载体。今天我们要讲好这个古代文明和当代中国的故事。
0: 泰山之阳，万水溪流，泰山其阴，汲水东去，山高水长，泰山丰沛的水资源还滋润成临近一座城市的亮丽名片。济南，山东省省会，素以全城闻名天下。这里星罗棋布着如丝如珠如凸的72名泉和波光粼粼的大明湖。
2: 济南地处泰山山脉的北麓，泰山山脉的地下水啊，有一部分顺着地势由南向北径流，在济南城区一带遇到这个北部的隔水岩体的阻挡，一些地下水啊就涌出了地表，就形成了趵突泉、黑虎泉啊这一众的名泉。众多的泉水汇流以后，又形成了大明湖。
0: 中国古老的《尚书》中有“海带为轻舟”的记载，唐朝的诗人杜甫在《望岳》诗中也说：“齐鲁青未了。”这一望无际的青翠碧绿，都得益于背靠着的这座烟云蒸腾的泰山。泰山西麓有三座百丈崖，夏秋阴雨连绵之际，黑云缠脚，溪水飞泻，如三条玉龙凌空而降，自古有云龙三现之称。其中的一条云龙飞落绝涧之后，肆无忌惮，横冲直撞，灌入天然大石穴，传说有黑龙潜伏其中，因此人称黑龙潭。泰山发达充足的水脉蓄养了这里蓬勃的自然与人文生态。
3: 前方这一处院落是大庙第一处院落，因为这个院内保留有五棵汉朝的柏树，所以说起名叫汉柏院。
0: 黛鸾苍柏，苍龙吐裘，挂印封侯，这是古树的名字，也是天地的意象，还传达出为之命名者的美好期望。据说这株唐槐原本高大茂盛，民国年间枯死，1952年又在枯庄内新植一幼苗，唐槐的生命得以延续。如今新槐已扶疏郁茂，亭亭如盖，人们赋予它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唐槐抱子。这些生活在岱庙附近的泰安人是汉朝的子孙，唐朝的儿女，他们与汉柏、唐槐一起载歌载舞，为这座城市续脉。
4: 泰山上的树木啊，种类非常丰富，至今保留的古树名木啊，达到了这个20000多种。比方说普照寺的六朝松、斗母宫的卧龙槐，还有后收的姊妹松、关帝庙的凌霄，这每一株古树啊，都有它自己完备的档案资料，它背后都有一串串的故事。
0: 2240年前的那个夏末秋初，封禅途中的秦始皇志得意满，走到云步桥附近时，突然电闪雷鸣，一阵狂风暴雨不期而至。在群臣簇拥下，他仓皇躲到一棵大松树下。大雨过后，因为护驾有功，秦始皇封此树为五大夫。
3: 武当之松本来是一棵松树，后人呢望文生义，以为是五棵松树，在清朝雍正八年的时候就种下了五棵松树，很可惜有三棵已经枯死了，剩下的这两棵已经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
4: 每一棵树它都是一个活的文物，在我们手里头啊，把它保护好，让它一代一代再传承下去。
5: 1912年，法国人斯蒂芬·帕瑟先生来到泰山，拍下了一组照片。照片上的泰山和我们的民族一样，历经近代百年摧残，已是荒山秃岭，满目疮痍，看着让人心疼。1948年7月，泰安解放，那时的泰山森林覆盖率不足2%。为了唤醒曾经的苍翠记忆，新组建的泰山林场职工们开始封山育林。一顶草帽，一件蓑衣，一个篮子，一把镢头，这就是当时泰山林场人的装备。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栽下一颗颗新绿，收获一缕缕希望。
4: 当时的厂长张耀南，1960年，他就提出了这个远山、近山、风景山、高山、矮山、花果山的这样一个构想和奋斗目标。这个提法和这样的一个目标非常符合绿水青山又是金山银山现在这样的发展理念。
5: 198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卢卡斯先生考察泰山，看着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人工林，赞叹道，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又一个世界奇迹。如今的泰山森林覆盖率达到94.8%，在这里人成了自然的伴侣，自然成了人的朋友，这是数代泰山人心血的结晶。
6: 我从拍麻雀开始慢慢的就喜欢上这个了，每天看见一个雷贯傍晚叫空中飞过来了，这最精彩的一个瞬间，哎呀，反正这人这么都不得了，用语言表达不出来，我感觉呢，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最高的一种享受，很激动。
7: 小麻雀，小麻雀一只。
5: 多年来，泰山管委会组织摄影爱好者进行鸟类调查。
7: 原来对官方工作的数据啊，都是148种。这是1998年的统计的结果，从2005年以后吧，这十几年来我们积累下来，这个鸟类的这个种类啊，比以前多了200多种啊。
5: 经过泰山管委会和志愿者的共同努力，泰山上又发现了泰山花楸、泰山柳等新的植物物种。
8: 就前段时间发现一个最大的这棵泰山柳。你看这个树，你看，就这个大松树底下长的，也很不容易啊，长这么大。但是我今天正好过来了，采点种子，那小心点，它那个很小的那个种子。这个泰山柳啊，是实际上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才发现的，并且又作为一个以泰山命名，记录一个这个新物种的。
5: 这是泰山柳的种子，别看它个头细小微末，它的力量却是巨大无比。一颗种子就能留住一片春色，一把种子就会绿遍原野山川。
4: 泰山的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朝着这个物种多样性方面稳步的发展。
5: 坐落于泰山西北麓的灵岩寺，始建于东晋。唐开元年间，灵岩寺的禅师们夜晚坐禅，有饮茶提神的习惯。香客们纷纷仿效，饮茶风俗渐渐由这座寺庙遍及北方各地。灵岩寺遂成为中国北方茶文化的祖庭。
9: 5、6、7、8、9，这几个月份是山东茶树长势最旺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在国外的喝了我们这个茶，那都赞不绝口。
5: 进入新时代，泰山茶这一茶中的显赫家族也家风重振，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五洲四海，成为泰
0: 山这一响亮脉搏上的一个清脆的音符。他叫张玉清，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泰山采药人、种药人、制药人。
10: 我从小就喜欢这些花花草草。在十年之前呢，有一个朋友借给了一本泰山药物志，里面就介绍着泰山四大名药，有的已经是绝迹上百年，我就不相信，抱着找找的想法，能不能找全，那时候心里没数。
11: 就在家的秋天，那个晚上，那喝着发黑的那木水酒，那个坐着等着，黑的怕了，你前头这有点事呢。
0: 原来张玉清听说歪头子山上有过紫草，便只身一人去寻找。由于天气炎热，没有带水，体力透支，晕倒在山坡上。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星河灿烂，夜风渐起了。就这样，这位古稀老人以泰山岩石一般的倔强性格，终于找齐了泰山药物志上记载的四大名药。
10: 用了15年，这是泰山的白首乌，它排在泰山四大名药的第一位的，第二位呢是泰山紫叶参，第三位呢就是泰山紫草，第四呢就是泰山黄金。
0: 四大名药的种子已经在泰山深处扎根繁衍，周边的村民也靠着种植四大名药共同致富。
10: 泰山是个聚宝盆，但是要尊重它，爱护它，让它为子孙后代造福。
12: 泰山呢，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生，生命的生。
0: 有着脉动不息的生命历程，文化与自然遗产才有尊严。有尊严的文化与自然遗产，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才能惠及更多的百姓。2019年金秋十月，首届泰山国际文化论坛在雄伟壮丽的泰山脚下隆重举行。
13: 泰山也是一个时间柱，一个图腾，一个标定方向的巨大华表。泰山所蕴含的大一统政治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还需要我们深入的挖掘，深入的研究，要实现起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14: 泰山人，中国五百个하나이며오늘다시한번동아시아역사에서상징적으로중요한태산은동아시아에있어서일종의마음의고향같은산이었습니다중국이인류문명공동체구축과세계변화라는주제로추구하는메시지는현재와미래의여러문제를해결할수있는긍정적인제안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0: 处实而出，夫寸而合，不重招而变于乎天下者，为泰山耳。人们赞美泰山，因为它不但塑造了中华民族宽厚仁和的品格，同时还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奉献中华文明智慧。
15: 泰山是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象征，是东亚地区的一种文化象征。世界遗产它不光是对当地人有价值，它对当事国有价值，它一直面向全球都有价值的。泰山正是这样的，它是全世界的人知道，在东方，在东亚还有一种文明与祭祀的传统。所以泰山对于世界文明的这个组成而言，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这个大环境下，泰山有它独特的价值。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事，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

看着有泡沫没？泡沫大不？他说很明显啊，泡沫很多。我说那你现在肌酐怎么样呢？告诉我肌酐210多啊。我说你这肌酐明显也是超标了，但是呢还没到说达到那种尿毒症的那个标准啊。我就接着问他，我说平时手心爱出汗吗？他说爱出汗啊，这手啊总是湿漉漉的啊。我接着又问，我说那你心脏怎么样啊？他说没有劲儿啊，总是感觉提不起劲儿来啊，干啥呀都是觉得无精打采的。我说那一定啊，因为中医讲了，要治的话是心肾同治，也就是说心和肾啊是相连着的，讲究水火既济，心为火，肾为水，所以你这肾有问题，心火就旺，所以你睡眠就不好，时间长了，你心脏这点血都熬干了。完，我又问他，我说那你脑袋上查过没？说去年查的。啊，因为去年呢，有一段时间呢，眩晕迷糊的厉害，起来就天旋地转的。所以特意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完了说那个脑动脉硬化挺严重的，啊，有点那个脑梗的迹象，啊，完了也给开了一些药吃。我说那你现在最困扰你的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这肾炎，啊，就腰总疼。晚上总起夜，说再一个呀，也担心以后会发展成尿毒症，啊，我说你这个担心是对的，为啥呀？你长期的慢性肾炎，它就会逐渐的发展成尿毒症，时间一长，肾就衰竭了。关键你现在蛋白尿始终下不去，你看看这肌酐是不是都已经200多了？一般呢，像60岁以上的人，啊，肌酐过了350就开始建议透析了。啊，我说你这才40来岁的时候就出现这么个病了，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啊，是生活不规律呀，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瞒您说，我不抽烟不喝酒，啊，可能生活呢有点不规律。怎么的呢？有的时候晚上熬夜，没办法啊。我说你什么职业的呢？晚上熬夜还没办法。他说我是列车员。啊，我们这个班啊，有的时候一走走好几天，啊，走几天，完事呢，回来之后就休息几天。这样一来的话呢，晚上肯定就是睡不好觉。啊，他说我这肾病是怎么得的呢？跟我那前妻呀，气的。啊，过去我们单位分房子，那个时候房子也紧张，一开始分的都是插间儿，啊，两家共用一个厨房，所以两家邻居啊，就共用一个水管子、水龙头，啊，你包括那个什么，电费呀、水费呀、就煤气费啥的，啊，都是共用的。后来慢慢的这个电费也就分开了啊，就自己家扯了块表分开了，但是这个水费和煤气费就是两家还是在一起用啊，一直就是平摊着啊，到月底了交多少钱，你家一半我家一半。他说有一次啊，我交那个煤气费，我一看那账单2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工资一个月才100多块钱啊，所以我就很纳闷啊，我说怎么这么多钱呢？我就拿给对面我那邻居看，啊，邻居说那用的呗，是不是？谁能没事还总开那个煤气炉啊？我说那咋用的？邻居就笑了，咋用的？吃喝呗，炖煮，对不对？炒菜做饭啊，烧水啥的。我说那也不能天天吃喝炖煮啊，啊，因为我这边孩子。学校离我妈家那边比较近，所以孩子放学呀就回他奶奶家，啊，我要是走火车呢，那就我爱人一个人在家，啊，他平时还回他妈家，他咋用他也用不了这么多呀，啊，邻居就说，啊，你这天天煎炒烹炸的，那你说咋用的？

我说谁天天煎炒烹炸呀？给谁煎炒烹炸呀？邻居就说你家总来人啊，你说那煤气能不费吗？我说谁来呀？邻居说了，那你回去你问你媳妇儿呗，对吧？我们也不好说，我们也不认识啊。所以他说完，我当时这脑袋就嗡嗡的啊，我就想我媳妇儿这段时间的举动，有的时候呢，确实有些反常啊。所以你看，这个媳妇儿回家之后啊，我也没说啥。那我特意跟同事串的班，他照常呢，以为是我走了，其实我没走，啊，我就想看看那邻居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那真话，啊，看看谁来。结果呢，俩人让我给堵屋了。谁呀？他单位一同事。那他那同事也有家，也有老婆孩子，啊，你看这事儿已经出现了，所以呢，也就摊牌了。嗯，不行就离了吧。就这么的，你说那好好的日子一下子就说离了，告谁谁心里也不得劲儿，所以我就生了一场大气，啊，一开始呢总腰疼，啊，我就合计是不是着凉了风湿啊，啊，上医院，大夫说你拍个片儿吧，一拍片儿，大夫说你有腰间盘突出，啊，我说我以前得过，所以一直呢也就是。当腰间盘突出治，啊，就没往那个肾病、肾炎上去想。后来呢，就尿频的厉害了，啊，结果一查说是肾小球肾炎，蛋白尿有三个加号。大夫说了，你这不行，你得住院，啊，要不然的话，那慢慢的肾病越来越重。所以我认为我这个肾病啊是这么来的，啊，你看，其实很多人一说肾病，总认为是肾虚造成的，对吧？其实80%-90%肾病啊都是情绪造成的，因为肾病本身就是个情绪病啊，甚至大多数呢还都跟我们这个生气有关系啊。如果一个人长期的处于一种焦虑啊、压抑啊，甚至高压这种状态下，那么肾脏就必然会分泌一种应激激素。啊，这种应激激素呢，就会导致我们肾脏的血管收缩，肾动脉血管压力增高，所以导致你的肾脏负担加重，所以就出现了慢性肾病。啊，那如果说从中医的角度，生气造成瘀，瘀时间长了造成堵，啊，肾是人的血液毒素过滤器官，那就排毒的器官，所以。你这个肾长期的产生淤堵，它就会加重我们肾脏负担。所以所谓的慢性肾炎、肾病其实就是啥？淤堵。你就记住一点，肾是人的情绪器官，你别看它不言不语的，轻易也不疼，但是呢，来这个病都是要命的病啊。所以有肾病的人平时一定一定要乐观一点，就自己找乐，别钻牛角尖。但就像人讲的，这事你没摊上，你说谁摊上谁不生气？不生气那是假的，确实。但是呢，咱说这事儿已经发生了，啊，你生气，你上火，你想不开，啊，你这不就等于说拿自己的身体去开玩笑呢吗？对不对？哎，所以我就跟患者讲，我说你平时啊一定要化瘀，啊，因为气滞血瘀呀，对吧？这咱们接触的有点晚了，你像参柏这药啊已经涨价了，我说你可以问一问，吃点参柏这药吧。另外呢，平时啊你也买点分心木，啊，买点山萸肉，买点那个韭菜籽啊。给它放一起煮水喝，分心木10颗，韭菜籽5颗，那个山茱萸就是山萸肉10颗，就这三样药啊，煮水喝啊，对你肾都有好处。再一个呢，就遇到事儿啊，尽量让自己往开了想。有句话说得好啊，啊，人和人之间呢，
不过是一世的缘分，最好和懂你的人在一起，因为懂你他才能理解你啊，才有包容啊，因为有了包容他才会有心疼啊。你这个世上最温暖的事啊，莫过于有人心疼你。所以不有那句话吗？遇到对的人无需千言万语，遇到不对的人万语千言也没用啊。就像老伴屈原那个病似的，你说我心里边犯难不啊？说不难那是假的啊，说不合计那是假的，你看着他遭罪那样你难受啊。这病不是说手术完了就完事了啊，那手术时候插那三根管子，一根导尿管，一根引流管啊，还有一根管连肺的啊，调节你们肺脏里边的那个压力的。因为你手术拿掉了一个肺叶，那么你那个位置指定就出现创伤了，就像人似的磕了一下，对吧，咱们东北人讲话了，不小心呢给卡秃噜皮了，对不对，哎，卡破皮了，出血了，你说你那位置化脓不感染不定夹不啊，就咱说定嘎巴了，对不对，甚至讲话有那位置还肿呢啊，你说那位置出血不，你就胳膊卡一下甚至有的时候还出血还肿呢，你更何况你这是内脏了，还得切去一块疼啊啊，住院期间还能好点，怎么的呢，有止疼针啊，对吧，有止疼泵，有镇静剂，你回家就没这些东西了，对吧，你想想能不疼吗，那不是说我手术完了就完事了啊，他得一点一点恢复啊，一点一点的给他伤口愈合。所以手术后为啥要用一根引流管啊，为啥还有一根管需要插到我们这个肺里边啊，因为你手术之后啊，一是会产生大量的炎症，产生大量的积液啊，出现大量的水液啊，因为手术它也造成了我们内脏的伤害，所以呢你要把这些炎症啊液体啊给它引流出来，那需要有一根管子连接着肺，这样呢帮助你去呼吸，同时呢调节我们肺呢压力平衡，那有的时候呢还能检测出来你这个肺子漏不漏气儿啊。这老伴儿讲话了，刚手术完一喘气儿啊，就像那个刀片拉的似的，就每一口喘气儿都疼啊啊，手术完那天我这是一宿没睡，老伴儿他一直喊疼啊啊，一开始呢止疼泵啊没给他用啊，因为止疼泵啊它属于麻药，对身体恢复也不好，讲话能不用就尽量不用，所以一开始啊止疼泵没用。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啊，他不是有那个做手术时候打的那个麻药吗啊，那个劲儿还没过呢啊，逐渐逐渐的这个麻药劲儿就过了啊，这个麻药劲儿一过回漏就开始疼了啊，老伴儿这就受不了了，疼啊啊，喘气儿都疼，你还不能不喘气儿啊，对不对，哎呀喘一口气儿疼的撕心裂肺的啊，以前那个肿块病人说疼啊，就包括我在内我不理解啊，理解不了，说这疼能疼哪儿去呀啊，这我看着老伴儿哎呦疼的那样我就知道了，因为我老伴儿其实挺刚强个人的啊，他不是那种矫情的，那真是撕心裂肺的疼啊，但凡能忍老伴儿都不带吱声的。所以有的那个肿块病人到晚期的时候疼的实在没招了，打了杜冷丁，不打针不行，扛不住啊，太疼了，所以我就找大夫啊，我说不行，这止疼泵给加上吧啊，你就副作用再大你也得给它加上，你这么疼下去的话它挺不住啊，是不是啊，后来呢晚上给加了止疼泵，那也是慢啊，就几乎是疼了一宿，所以我这一宿我就陪着，一宿压根就没睡，好在什么呢，没发烧啊，你像他一个屋的手术完了之后有的发烧了啊，甚至有的高烧不退，那就不好呗，你最终肺子烧坏了啊，你像我老伴儿

0: 他是那屋啊病情最轻的了。啊，你这么一看，就现在长结节的、长肿块的，你包括恶性病晚期的，那人老了去了，而且多大年龄的都有。所以啊，你来一回那个肿瘤医院，你就啥都明白了。你不想再来第二回，就这医院你来一回之后，有的那孩子才几岁呀、啊，一瞅那心，哎呦，都揪揪着啊。很多人觉得啊，我终于来医院了，我终于有救了。其实这只是第一步，我不跟大家讲了吗？医院负责手术，那手术给你做没？手术给你做了，该拿的拿没？拿了。但你说完全拿净，那不可能，那不现实。就谁手术啊，他也拿不干净，他只是把那大块的好拿的、能拿的给你拿出来了，所以谁也拿不干净。为啥手术完一般都建议你做那个疗？因为手术拿不干净，谁要跟你说拿干净了，那骗你了，扯淡。所以去年啊，给我老伴手术，这王主任就说老杨啊，这咱们都同行了，我跟你呢也没有啥隐瞒的，该咋说咋说，手术可以说做的挺好，而且拿的挺干净，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说百分之百。啊，我说王主任，你这话我明白。我说你要说啥，你就跟我直说吧。他说后续啊，你就得回家慢慢养了，就得回家逐渐逐渐去康复了。我说那我怎么做呢？我说这方面你是权威呀。那他说一般呢，我都叮嘱这个患者家属，第一，尽量别累着，那少劳累；第二呢，就是少生气，一定记住少生气。啊，今后尽量是别生气，因为很多肿块包括一些恶性病，其实都是从这个生气上发展过来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我说这我明白。第三呢，就是我们一般呢都跟患者讲，如果说家里有条件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这病人呢去吃一点灵芝孢子油。啊，这个他说杨主任你应该懂。那灵芝是中药，对吧？我说灵芝是中药，我知道。啊，但是你说那个灵芝孢子油，啊，我听说过，但我不太懂。这灵芝孢子油我没研究过呀。我说怎么的，这油比那粉还好呗？王主任就笑了，说那肯定啊。啊，他俩中间差着不少环节呢。啊，他俩呀，相当于100:1，啥意思呢？就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那肯定就是孢子油好啊，但是那也贵呀、啊。所以为什么啊？我们只是建议呢，因为它得根据你的条件来。我说那得大概多少钱呢？王主任就说了，去年我记得是3000块钱一瓶，啊，有条件的话呢吃一点。我说就没条件也得吃啊。王主任就笑了，说没条件你咋吃啊？他说杨主任呐、啊，咱俩接触的患者不一样啊，你更多的呢可能是心脑方面的啊。他说我这天天我跟着肿瘤病人打交道，就这部分患者吃药费用高啊，不像是心脑病的药。那很多我们这肿块方面的病人，有的到最后实在没招了，那都是卖房子卖地，你到最后啊，就是差钱，有钱人就能活着，没钱就没办法啊。我接着就问，我说王主任呢，那啥样的灵芝孢子油好啊，对吧？那灵芝孢子油我估计它可能也得分3、6、9等啊。啊，我说我要买，我买那什么样的呢？是不是我得有个标准呢？我心里得有个数啊，就咱医院有吗？王主任说，我教你一招，那、啊、说咱们医院没有，你买那种含量高的。那我说什么含量高呢？他说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啊有一项叫灵芝三贴，那你买这种灵芝三贴含量高的，就是那种100克啊，它的含量在25克以上的啊，100克灵芝三贴的含量得在25克以上，就达到这个标准的，它就是医用级的了。那、啊、尤其你像老嫂子这情况啊，他说你看刚才你问我需不需要做那个疗， 老嫂子这情况没到那一步，你再一个做那个疗，尤其肺部挺痛苦，所以能不做就尽量不做。他说我有很多患者术后就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当然了，条件都挺好，所以恢复的都不错，有的十来年了，有的十二三年了，基本上也就不会再长了，也就给稳定住了。所以王主任说，你不行啊，你先上网上去看一看，你先了解了解，反正这东西好的很贵啊，那要是便宜的呢也有，但是那东西别买，没有用啊，吃了也没用啊，要吃呢就吃着好的。我有不少的那患者买那便宜的几百块钱的那种，那含量都很低，吃完了之后一点效果没有啊。所以不是说四个灵芝孢子油就行，得看含量啊。所以这东西灵芝孢子油它也是有个分界线的啊，你得看它这个灵芝三贴，那100颗它的含量高于25颗的，这就叫医用级的了，你吃这种。低于25颗的它不属于药用级的，讲话呢，平时你没病的时候你吃点，你说我养生保健那可以，讲话吃着玩呗，对吧，那家里边有点条件。但是你像老嫂这种情况啊，已经定性了或者确诊了啊，或者是已经手术完的，那你这种啊灵芝三贴呢，你就得用那医用级甚至药用级的，就是它的含量啊在25颗以上的，那要不没有用啊。所以这一点你得知道啊。所以你看当时王主任说完，我第一感觉啊就是啥呢，就是多钱也得用啊，对吧，你就几万这救命药你该用你也得用啊。你这个时候不是说我心疼钱的事了，可能有人说哎呦那最后人财两空，你别考虑那些啊，你要考虑那些你就不用看病了。我总认为无论说多难，就是尽心尽力，别有遗憾。
1: 灵芝，我国四毒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坚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贴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百寿方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贴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三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毒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贴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所以去年我就上网开始搜，我就上网开始看，一边看我就一边研究，我就一边记啊。这个灵芝孢子油啊，怎么说呢，有便宜的 那就三四百块钱四五百块钱的也有，打开一看找半天也没看着个灵芝三贴含量，那指定不行啊。你别说四五百了啊，你就四五十它也不行啊，对不对？你吃上没用。有的时候你翻着了，你看哎呦，它这里边这个灵芝三贴的含量挺高啊，甚至有的一百颗的灵芝包酒肉当中，灵芝三贴呢它的含量啊都能达到26了啊，哎，这挺好。但是这一看价格好嘛，价格也好，3000多一盒，而且你买少了人还不卖啊，还没有任何优惠。所以我在网上我找了很多家啊，老伴儿打回家之后一直就说我坐起来之后啊有点天旋地转的，我说那肯定的啊，不管怎么说你这也叫大手术啊，对吧？当时做的是全麻啊，我说这叫大手术，尽量得休养啊。老伴儿说你看这家里边住院这么长时间，家里边也没人打扫，嗯，就有点埋汰脏，就是看着呀就是不舒服。我说你这个时候你就别上这火了，是不是？嗯，好了再收拾呗，对吧？完我慢慢的，我一天我收拾点，是不是？你就别着急了啊，身体好了你想咋收拾你咋收拾。我说你现在你就是主要任务养啊。老伴说那 我看着你这也够累的了啊，你这跟我又受累了。我说 你说这话，两口子你说这话不就见外了吗？啊，我说再说受累啥呀，是不是？那等我有病了啊，你还得照顾我呢。完我老伴就说，刚才呀、啊、我给你发了一个肺病的患者饮食指南，你看着没？我说我没看手机呀、啊、我是一直啊看电脑呢，我在网上我给你找药呢。嗯，找什么药啊？我说我给你找那个灵芝孢子油呢。老伴说那药可贵了啊，用不着。我说怎么用不着呢？对不对？你就别管了，你出院的时候人那个王主任特意交代的啊，他要没有用人那王主任人家能特意跟我交代吗？我说你就别心疼钱了啊，人活着比啥都重要。你想想这人呢、啊、他是一，你后边的那些他是零，对不对？人活着你后边那个零他才有意义，人都没了你后边有再多的零有啥用？讲话了，那钱干啥的？辛辛苦苦把那钱挣回来是干啥的？就搁那存着，搁那放着的，你不得是拿来用的吗？你现在不就用上了吗？对不对？你不就这个时候用吗？啊，老伴说那也太贵了。我说那好药啊，哪个不贵？好东西啥不贵？对不对？那你想活着，你就得吃啊。我说你现在呀，你就啥也别考虑了啊，你就安心的养病。是吧？身体养好了啊，咱说咱多活几年，这钱不就出来了吗？对不对？哎，再一个，你身体好了，咱出去溜达去啊！我说我医院我也不出诊了，我就陪你到处溜达溜达。那、啊、老伴就看着我，你能舍得呀？你能舍得那钱陪我到处溜达？我说我为了你能。老伴就笑了啊。老伴说你网上啊买那药能放心呐？你先别着急买啊，你多看看多打听打听。我对啊，我只是说在网上啊我先了解了解，我先了解了解什么样的好啊。完老伴说不行啊，你问问小辉啊，他是药厂的，他指定也懂这个啊。我说行啊，不是去年吗，因为森柏这药的价格我跟小辉我俩整的也挺不愉快，完事呢我就不愿意找他啊，我这呢也有点生他气，这老伴儿就劝我啊，说你们这都多少年的交情了，而且都这岁数了，也不是那孩子了，还置什么气呀？啊，你俩认识都多少年了？啊，说你别这样，到时候人家也下不来台。啊，我说他说森柏这药不涨价，结果这涨价了。老伴儿说你能控制鸡蛋不涨价不？你能控制大米粮油不涨价不？经济在发展，那物价它随时都有个变化，谁能控制这总不涨啊？别寻思那么多了，咱就是普通老百姓，说白了就是小车不倒往前推着走。啊，你老百姓你能决定啥呀？ 你就听着看着就完了。所以

那深白那药材里边那龙骨涨价啊，你说这是他能决定的呀？如果他想应付你，他不给你生产，对不对？讲话了，给你用的不好的龙骨，不行吗？他有100种理由推脱你。所以大林呐，你有的时候想问题呀，容易极端，啊，非黑即白，啊，他也60多岁了，啊，你不能说不搭理人家了，啊，不是说我有病求他，对吧？就咱没这病，咱认识这么个人，相处这么多年了，是不是该好好处，咱也得好好处啊，对不对？哎，你们该说话说话。啊，该交往交往，都这么多年了，谁还不了解谁呀？老伴儿就说：“如果这小辉不是好人，我相信你也不会跟他有这么多年的交往，对吧？这都多少年了？哎，既然说一直能够交往下来，就说明人家人品还行，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老伴儿说完我，啊，我一想也是这样的，的确是这么个事儿，能有多大的事儿呢？”是不是？完事呢，我就抽空给小辉打了个电话，啊，我说小辉啊，最近忙不？啊，你嫂子现在有这么个情况，啊，我就把这事一说，啊，他说，哎呦，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啊，你早告诉我，我去看看他。我不用了，他都出院了，啊，但是有个事儿啊，我得问问你，啊，我说人家那大夫说了，用一点好的灵芝孢子油。啊，我在网上我也看了，啊，多少钱的都有，啊，8、9千一盒的也有，5000多的也有，3000多的也有，400、500的也有。我说我这也看不明白呀。你嫂子住院的时候啊，她手术的那主任告诉我，灵芝孢子油要看那个灵芝三贴，说100克超过25克的叫医用级的、药用级的，说这样的好。我在网上我也看了。就达到医用级、药用级的那个价格也都贵啊，都得在3000块钱以上的。那、啊、关键这不是钱的问题，就是在网上买。我说实话，我不放心呢，而且我觉得这个价格也的确高。啊，你像你常年你在长白山这边，你能接触到这些，所以呢，我想啊，麻烦你，你帮我打听打听。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完事儿呢，价格低点的，我给你嫂子弄点儿，啊，弄点好的，弄点纯一点的灵芝孢子油。小辉就说了，说大哥呀，你咋才跟我说呢？孩子不在身边，北京那边你也没啥亲戚，你告诉我一声多好啊！啊，抽空我过去看看你去，最起码我能帮你忙活忙活。我行啊，啊，我谢谢你了啊，哎，心意我领了。啊，我这一个人啊就够用了，啊，你嫂子现在还行，各方面都挺稳定的。小辉说你行了，啊，你不用说了，我看我最近呢，啊，我过去看看去。小辉大概能停顿了几秒，说这嫂子也做完手术了，讲话了，出院一周了。说大哥呀，你要不这么的呢？啊，不行啊，你们就来我们这儿。是不是完事儿呢？灵芝孢子油这事儿啊，我给你想办法，我给你淘弄点儿。啊，我说那啥样的灵芝孢子油叫最好的呀？小辉说，那给嫂子手术的那主任跟你们讲了吗？说哪儿的灵芝孢子油最好啊？我说王主任没说这些，光说了，啊，就是有条件的吃点那个灵芝孢子油。啊，我说人家关键也忙啊。啊，一台手术接着一台的，啊，就是你嫂子要出院的时候，正常手术后3天就让出院，这你嫂子这块特殊照顾了啊，5天出的院，临出院前，啊，给你嫂子做手术呢，王主任跟我交代的，这第一呀，就怕累，啊，别累着，别抻着，第二呢，这病怕生气，啊，别生气，一生气呀。肺受不了，啊，第三呢，有条件的话呢，就吃这灵芝孢子油。我特意问一句，我说啥样的灵芝孢子油好？人家主任就说了的，看含量，啊，说里边啊有一项叫灵芝三贴嘛，含量大于每100克含25克的，那说这属于医用级、药用级的，啊，吃这个。

别的呢，人家没说，说哪个产地啥的，人家没说。小辉说，灵芝孢子油它有这个产地要求的，就是最好的就是啥呢？就是那种野生的，最好就是长白山地区，就是抚松的灵芝孢子油是最好的。小辉说，你跟嫂子你必须得来一趟，啊，必须来，你们来我们这儿，我给你整最好的灵芝孢子油，我带你们去。那、我得领你们去看一看，啊，你得眼见为实啊。他说："大林哥呀，我给你整，我肯定给你整那最好的灵芝孢子油。所以啊，我得领你去看一看，啥是最好的灵芝孢子油。所以你得来，啊，因为灵芝孢子油和那个灵芝孢子粉它不一样。那、灵芝啊，灵芝孢子油啊，灵芝孢子粉呐、这三个东西它都不一样。"小辉也说了，你看你是中医大夫，你可能懂灵芝，但你不见得懂灵芝孢子粉，你更不见得懂这个灵芝孢子油，因为它本身就是三个不一样的东西。灵芝是最便宜的了，其次呢是灵芝孢子粉，啊，四五百块钱一盒，最贵的就是灵芝孢子油，啊，好的几千块钱甚至3万块钱，所以你还是得来呀，啊，你来了你才能眼见为实。东西好不好，你得看呐，对吧？你别光听啊，你不看，你说我光听说好那不行，对吧？现在都讲究怎么的溯源，你不得眼见为实吗？啊，小辉说，我给我老妈现在啊就吃这个呢，啊，我说那老太太是怎么的，身体有啥不舒服啊，还是怎么的？她说，哎呦，别提了，跟老嫂子是一个病，也是肺子里边长东西了。我说没听你说呀，他哎呀，啊，老太太肺子里边那个结节啊，不小。我说多大呀？不小啊。小辉说比嫂子的那个还大，啊，都1.6乘1.2了。我说那是不小。小辉说你看老妈这都90多岁了，那嫂子不到70，还能做个手术。那、你说老妈90多岁怎么做手术啊？真大岁数了，对吧？那医院都不愿意给做手术，啊，你说万一再有啥意外呢？啊，所以发现的时候啊，我二姐就跟我说，啊，说咱妈不太好，肺子里边长了个大结节，人大夫说了，家属得合计，这个东西啊，最好是手术，但是呢，你考虑到老太太这岁数，啊，手术风险很大，什么风险呢？啊，就是危险呗，对不对？所以。怎么说呢？你们家属还是商量商量啊！我就问他，我说那老太太你怎么发现的呢？小艾说老太太不跟我二姐住吗？啊，完了之后一家人都感冒了，啊，挨查挨个感冒啊，咳嗽，那、最后是老太太感冒的，啊，老太太就咳嗽，你看一般咳嗽有1个星期半个月也就好了，对吧？啊，你看其他人咳嗽都好了，但唯独这老太太总是不好。他就一劲儿咳，一劲儿咳，尤其到晚上咳的厉害。完事，我二姐说抽空啊，带老太太到医院去检查检查。这一查不要紧，就发现肺上长这么个东西啊！就到今天，谁都没跟老太太讲，因为它不是一个什么大结节了啊，甚至讲话就已经是瘤了。这一直也没跟老太太讲啊，老太太也不知道啊，就告诉老太太你这是肺炎。啊，你岁数大了，不容易好，尤其你年轻的时候抽烟，啊，你肺子就不好，其实那就是瘤，啊，所以当时我们姐弟几个一商量啊，真大岁数了，你说再手术有个意外捂的，都90多岁了，就没有那个必要了，反而呢，你手术之后，啊，可能对身体更不好，所以也是问的大夫，啊。说要不手术吃点什么好呢？大夫就建议，就跟北京给嫂子做手术的那个大夫说的是一样样的，就是有条件的吃那个灵芝孢子油，就这么的，而且要求那个灵芝三萜含量高的。这不嘛，都吃1年多了。我说那怎么样啊？吃的？小姨说老太太打吃上，开始呢配合那个消炎药，完了一起吃，1个多月就不咳嗽了。吃上之后啊，气色也挺好啊，脸色呢也挺好。

0: 气色可红润了。我说那结节怎么样啊？小慧说之前检查不是1.6乘1.2吗？现在是1.5乘1.0，就是小了啊，缩小了。小辉说了，你看我也不图他缩小啊，也不图他说没了啊，就是说能控制不长就行。没想到你看他还缩小了，这不挺好吗？而且没啥发展啊。我说那你给老太太吃的是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吗？小辉是啊，你那含量低了它没有用啊啊。我给俺家老太太吃的这个含量，每100克灵芝孢子油当中，灵芝三萜的含量能达到28克，那这是最高的了，含量在28呢。所以为啥我让你来呀？就顺道啊，也让嫂子看看我老妈，啊，这不也给嫂子增强信心吗？你再怎么的，她不比老太太强啊？所以你得来，啊，啥事啊？你眼见为实。所以就这么的，你看去年啊，我就这么想的。我说哪怕有一线希望，就天涯海角啊，也得去啊，就再怎么的也得去，是不是？你这还没涉及到什么卖房子、卖地的那一步呢，对不？你关键时刻咱讲话了，你为了保命，你就卖房子也得治啊，对不对？因为你作为男同志，这是责任啊，这是夫妻之间的责任。你不能说人家有病了跟我没关系，你自己想办法吧。要花钱了你不管人家了，那不行，那咱不能那么做，对吧？大伙也不能那么做，对不对？啊，那老夫妻老两口子，一个有病的了，又跟我没关系，我可不管你，能行吗？是不是？所以去年你看8月份，这不给老伴儿吃上了那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吗？这一晃一年多，吃的挺好。那前段时间检查身体，各方面都挺好的，就各项指标啊，包括那片子呀，啊，大夫啊都给我们看了，就各项指标都挺好，讲话稳定了。那今天呢，时间关系，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因为有很多话想跟大伙说，但是时间紧张，就先说到这儿。完，大家你有啥问题啊，咱们随时电话交流着啊，学生那边。我让学生跟大伙儿多沟通沟通，是不是？有啥事儿我得咱们联系啊！我也希望咱们能有更多的交流，所以在这儿呢，我也非常感谢大家啊！有问题咱们电话联系，好吧？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誉其九十千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百寿方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

0: 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毒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3: 哎呦，客气了。
2: 我是这个云南的，这个是我叫云、
3: 欢迎欢迎。
2: 哎，因为我经常的在听你的课，在听课当中呢听了你的好多知识，而且呢又听到了这个那些这个人家用了你的药，或者你的方法也得到了好多的改善，而且这个治愈了好多的病例。现在呢主要呢就是想咨询一下呢，就是我家这个老伴，他呢这个胰腺问题没调理好。
3: 胰腺问题，他有什么胰腺炎呢？
2: 他不是属于胰腺炎，而是属于胰腺囊肿。
3: 囊肿确诊了是囊肿。
2: 确诊了是囊肿。它这个囊肿呢，这个是分在一个古怪的地方，就是这个胰腺头上和那个肝的这个总体管的那个部位上。
3: 啊，在胰腺那个位置。
2: 哎，对，这个现在西医是没办法了，没辙啊。
3: 那块有那个、有那个动脉血管、静脉血管啊。
2: 对对对对，
3: 就是手术不太好做。
2: 对，他们就说了这个风险太大。
3: 有多大吧？他这个囊肿多大？
2: 他的囊肿呢是已经是成了50厘米乘以35毫米了。
3: 五十毫米乘以三十五毫米
2: 。
3: 啊，也就是5厘米乘以3厘米的哈、不小了。
2: 对呀、也这么大了。
3: 哎呀，那是压迫。怎么说呢，你说通过这个手术去把这个囊肿拿下来很容易，但是害怕碰到血管，因为这个位置不好。叫你
2: 哦对对对。
3: 它是在我们这个肝胆交界处。
2: 是是是是，
3: 哎，这个地上啊有大血管，血管这么大，多大岁数了，老伴啊？
2: 他今年是这个上个72了，
3: 72啊，大岁数了，万一碰到血管的话，这个后果比这个疾病还严重，他现在是什么症状呢？疼啊？
2: 他现在呢就是这个疼痛，那个疼痛这个就受不了了，他是身上疼还是心上疼啊？
3: 是。他这个疼痛是怎么个疼法？他是持续性疼痛啊，还是说阶段性疼痛？
2: 阶段性的这个男人的疼痛，阶段性的那个是属于
3: 就是疼一阵儿，完就不疼了，过一段时间还疼是吧？
2: 他疼一段时间就要更剧烈的疼痛。最长的时间是持续的40分钟和50分钟，各老的
3: 持续这么长时间呢啊？
2: 这样的话，这个在床上一睡不住，坐一坐不住，
3: 疼起来的话，可不就是吗？那医院没给他开一些止疼的药物啊？
2: 这个医院开了那个止痛的药是那个骑马刀，骑马刀是拿来用了一怕痛。
3: 那现在主要就还想解决这个疼痛问题啊？
2: 现在主要的就是要请教我们老师，这个给予这个能够缓解他的疼痛，有个什么这个什么这个方法给予这个给他。

0: 改缓解一点点那样的想法啦。
1: 怎么说呢？你像他这个疼痛啊，他肯定还是说跟这个局部有压迫有关系，就是个囊肿。为什么有的时候咱们说有些人得囊肿不用害怕呢？你像我们肝上啊、肾上啊出现囊肿了，你不用害怕，为啥？因为囊肿啊，它是属于水泡，它不是恶性，它是良性的，它对我们组织器官对身体没有过大的伤害。但是害怕它体积大了之后，它挤压周围的组织。那家里边啊，你说老伴这情况，其实他就是这个什么呢？体积过大，他去挤压周围的组织，所产生这种疼痛。那这局部有神经啊，所以说呢，他会产生这种疼痛感啊。你现在已经有这个止疼药了，你这么的，你可以到医院呢，你看看，你看能不能给你开这种什么呢？能够缓解疼痛的这种贴剂，就是芬太尼透皮贴剂。
0: 芬太尼。
1: 哎，对，芬太尼透皮贴剂啊，这个你得到医院开，完了之后大夫他去给你掌握这量，他不是说随便给你开的啊。这是一个，完了之后呢，实在不行的话呢，你给他吃点啥呢？就是吃点那个甲钴啊，甲钴胺去营养调节神经，因为有疼痛产生，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神经啊发射出来的。但是这种东西它属于掩耳盗铃。啊，包括你那个止疼，它都属于掩耳盗铃，啊，所以只能说在缓解疼痛的情况下，去针对我们这个囊肿进行一个调整，进行一个治疗，啊，你别指望说我一下子是不是不疼了就是好事，也不见得是好，它不疼了，因为你用了止疼药，它并不是说我那个囊肿体积变小了或怎么地，知道吧？嗯，所以一边呢，咱们该化瘀的时候还是得化瘀，出行颗粒一定要吃的，因为它是化瘀的。你像一般的囊肿，从中医来讲，其实都是从最初的瘀开始的，啊，瘀慢慢的堵，堵完了之后就开始形成什么呢？咱说的那硬结啊，包括囊肿啊、肿块啊，哎，所以给它化瘀是没错的。它化瘀有软坚散结的作用，一是促进血液循环，二一个它加速我们这个肿块的这种消退。啊，包括我们说囊肿萎缩，啊，因为它有软件散结嘛，它减少它的这种挤压，甚至说能改变它的体积。你可以用一用，用一段时间之后观察观察，查一查，好吧？哎，就是还是尽量能不用止疼的方式啊，是最好的了。其实，就是我不通过止疼药，哎，我能够改善、能克制它的这种疼痛，这是最好的。那就说明它这囊肿体积在缩小，它缩小到一定程度，它不去挤压神经了，那这个疼痛感也就慢慢的减弱了。
0: 那大哥老师，那个鹿胎这个可以用吗？
1: 鹿胎它对于现在老伴身体来讲，它有强身健体的效果，能增强它的体质，增强它的免疫，倒是条件允许可以用。啊，就是可以用，因为你用了之后吧，它能够帮助我们补肾，夯实这个大树根的。换句话来说，能够增强它的体质，增强体质，它身体体质好了，它对抗疾病的能力会增强。你包括说它对疼痛的这个敏感性也会提升，就讲话了，不那么疼了。啊，同样的这种疼度，但是他感觉好像没那么疼了，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强了。啊，是这么个事儿。啊，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呢，不能着急，慢慢的让他康复啊。所以有这条件能用的话，给他用一用啊。行，那就先用着，完了有啥事使的呢？到时候咱们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杨春辉督导检查开渔前后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精准排查整治海上安全风险隐患，筑牢海域安全生产防线；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长海县千余艘渔船开启新一轮耕海征程；长海县中小学秋季新学期正式开学。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长海县委常委、副县长杨春辉在渔港码头实地督导检查开渔前后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各镇各相关部门要层层压紧压实渔业安全生产各方责任，精准排查整治海上安全风险隐患，筑牢海域安全生产防线。8月31号，杨春辉走进大长山岛镇唐黎沟渔港、四块石渔港以及小长山岛镇庙底港，通过现场巡查调研、与渔民面对面交流、听取属地工作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渔船检修保养、渔业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出海报备流程、隐患排查整改等开渔前各项筹备工作推进落实情况。杨春辉指出，各镇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工作理念，时刻紧绷渔业安全生产线，从严从细抓实开渔前后各项安全管控工作，要聚焦渔港码头管控、渔船动态监管、海上作业规范、越界捕捞防控、船员实操管理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各类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杨春辉强调，渔业是长海县支柱产业之一，渔业安全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海岛经济平稳发展，全县上下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防范化解海上各类安全生产风险，从严堵塞安全漏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坚决杜绝渔业安全事故发生。记者任思良、王祥杰报道。9月1号中午12时，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沉寂了四个月的长海县各大渔港码头再度沸腾，千余艘渔船鸣笛起航，开启新一轮耕海征程。上午9时，海洋岛镇红石国家中心渔港彩旗招展，锣鼓震天，第11届中国海洋岛渔场开渔节正式启动。庄严的祭海仪式、系列群众文体活动，既传承了特色渔家民俗文化，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现海洋岛昂扬向上的海岛新风貌。随着启航号令响起，高擎、一帆风顺等彩旗的200余艘渔船列队出港，驶向深海。与此同时，拥有334万亩优质蓝色粮仓的海洋岛也正式开启了秋捕作业。海洋岛渔场是中国重要渔场之一，拥有三八女炮班等红色文化基因，悠久的渔家文化与富饶的海洋资源，是中国黄海著名海珍品原产地。10年间，海洋岛

0: 组织开展了秋季开学主题升旗仪式，师生们面向国旗，牢记使命，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四块石小学的升旗仪式还在大连全市小学开学现场直播中展现。开学第一天，长海职专在校园内以更续长征志，奋进新征程为主题，举办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全体师生肃立升国旗，齐唱国歌。学校寄予全体师生，在新学期既要坚守育人匠心，深耕专业技能，更要厚植家国情怀，更续红色远征精神，走好新时代职教学子的奋斗远征路。长海各中小学校还开展核心主题活动，通过红色育人、安全育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实践育人、心理育人六大模块，帮助学生快速适应新学期学习生活。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孟旭林报道。8月31号，2026年长海县乡科级领导干部进修班暨任职进修班在县委党校开班，长海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立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51名乡科级领导干部参加培训。本期培训班紧扣干部能力建设主线，培训内容涵盖政治理论、政策解读、基层治理、应急处置、党风廉政等课程，并融入领导讲坛、主题研讨、团队素质拓展等多元教学环节，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本期培训将持续至9月11号，将通过系统化、精准化的能力淬炼，真正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为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提供人才保障。进入9月份，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开始施行，将影响你我生活。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条例新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3: 大车我头子松本把香灯盖啪往起这么一掀，不仅是周围的这些宪兵、特务、警察全都杀了，就包括松本在内。

他也傻了，怎么回事啊？万也没有想到，这箱子里边啊，放的是什么东西呀、啊？既不是电台，也不是军火，是这么一尺多长啊，两寸多宽，一寸多厚的闸瓦，铸铁的，一共放了这么10块闸瓦。一块闸瓦18斤，10块闸瓦180斤，您想这分量轻得了吗？难怪啊，那个小伙子扛着箱子累得满头大汗啊。松本一想，不对，共产党能够运闸瓦吗？嗯，这样重要的人物用这样的箱子就运10块闸瓦，这肯定是让人给换过了。抬头一看，这刘大牙，吓得刘大牙呀，当时就是一哆嗦，怎么着，你又要来劲儿啊？松本过去一薅他脖领子，啪啪，又是俩大嘴巴，你私通大陆啊？刘大牙一听，这倒不错，刚才没打够，这回后着吧，把他压起来。宪兵过来，把刘大牙就给压起来了。松本一想，那个穿蓝袍的、戴金丝眼镜的，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不对呀，车原地没动，旅客一个没有放走，他能够到什么地方去呢？想到这儿，松本唰那么一拧身，噌，窜车上去了。他是亲自检查呀，头等车、二等车、三等车、餐车、行李车、邮政车，他全都查遍了，把这列车犄角旮旯全都找遍了，他也没找着那个穿蓝袍的、戴金丝眼镜，他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松本想，越想越怪啊，难道说他们共产党人真像他们神话小说里边写的那样神出鬼没？我盯得死死的，车没有动，旅客一个没有放走，他上天了还是入地了？我怎么就找不着了呢？松本呐、啊，急急忙忙的就跑到了站长室，抽起电话来，给谁打呀？日本华北铁路株式会社的总裁，华北军运指挥官，陆军少将佐藤正男，跟佐藤正男通了电话。佐藤正男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刻派出了200名警察，坐着卡车来到前门火车站，把前门火车站呐、啊、全部给包围了，围了个风雨不透，是水泄不通啊！而且下命令。124次列车原车就停在车站，不准动。所有的旅客，甭说是旅客呀，就是包括车站上的这些员工，不管是谁，没有经过松本的允许，没有经过松本的检查，任何人不准出站，要下了这么一道命令。这一下车站里边可乱了，怎么？您想想，从上午10点钟124次列车来到前门火车站，一直耗到了下午4点钟了，一个旅客都不往外放，车站整个全都停运，到处戒严，要搜查共产党。老百姓受不了啊，这些旅客里边又有老头又有老太太，还有不少妇女，还有孩子，大人喊呐，孩子哭啊，而且还有大小便呢。小野一看，这还了得呀，我这车站非乱了不行啊。小野呀、啊、一再跟松本商量，这些旅客得放出去，最后怎么办呢？就这个检票口那儿就开一个检票口，不少的宪兵警察在这站着，松本亲自在这监督，一个旅客一个旅客的检查，所有的行囊全都打开，看见可疑的就搜身，就这么一个一个的查，一个一个的往外扒。

1000多名旅客呀，眼看着全都快放光了，也没有找到那个穿蓝袍的戴金丝眼镜。松本心想：到底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查着查着，松本嘿，一伸那右手啊，一拍自己的脑袋，是一掌击额，心想：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就知道查列车跟查这个旅客呀，啊，他这个车站里边会不会有共产党啊？如果说车站里边要是隐藏着共产党，人家有内部人在里边接应的话，藏在他车站里边了，我上哪儿找去？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对，我应该马上查车站。嗯，于是松本下命令，把他手下的这些宪兵啊、特务警察分成三波去，哎，三路分兵要查车站。那么赵宁同志到底是不是在车站？赵宁啊，就在车站里边。在车站什么地方呢？赵宁同志就在行李房过夜那个值班室里边。赵宁同志怎么会来到行李房了呢？上文书咱不是说了吗？过夜接到了电话所接线员张子英同志给他打来的秘密电话，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可把郭燕给急坏了。他知道赵宁同志还有东西都在124次列车上面呢，我想什么办法呢？我用什么办法能够保证赵宁同志的生命安全呢？能够让赵宁同志虎口脱险呢？他呀，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就听见有人敲门。郭燕把门开开，一看是谁呀，感情就是那位107号小伙子。107号小伙子找他干什么呀？就是跟他说一声，昨天晚上按照您的吩咐，已经把方秋萍母女从那个东便门送上了火车，哎，已经安全的到达丰台了，来跟郭燕呢说这个事儿来了。郭燕一看他进来了，一看他脑袋上戴的红帽子，立刻计上心来，快把你红帽子摘下来，好好脱下来。107号小伙子觉得奇怪啊，郭先生您要这个，快快，越快越好，我有急用。哎，是。这107号小伙子赶快把自己的红帽子摘下来，把自己的号卡脱下来，递给了郭燕手中。郭燕把帽子往号卡里边这么一夹，这么一卷，往胳肢窝底下这么一夹，你就在屋里边等着，不准出去啊！我有急用，一会儿我就回来。哎，好事，郭先生。郭燕呐，赶快走出值班室，然后一反手，嘎噔，把值班室的门就给锁上了。走出行李房，这么一看，不少的搬运工推着牌子车等着他呢。过头咱们该接车去了，对对对，咱接车去，接车去，走走走，接车去。于是郭燕呢，就带领着这些红帽的工人推着牌子车，哎，绕过这个铁道，就来到啊这个124次列车的后边行李车这儿。上文书咱们说了，就是这个车呢分头等车、二等车、三等车，另外呢还有优政车、餐车、行李车。机车后边就是优政车，优政车的后边，哎，那是三等车，三等车的后边那是二等车，二等车的后边是一等车，一等车、二等车中间是餐车，最后才是行李车。上文书咱们交代的特别清楚，车开到保定车站的时候，松本跳下车去了，就把他手中的纸条啊交给保定车站的宪兵队，让他们立刻打电话通知前门火车站。也就是当松本刚刚跳下车去的同时，赵宁同志赶快起身。

车尾跑。干什么呀？上行李车找行李员小李。这个小李呀，也是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为什么要把赵宁同志安排在这次列车上面呢？就让小李负责保证赵宁同志一路上的安全。赵宁同志把写好的纸条交给了小李。行李员小李一看发生这种情况，也就是当这个车刚刚在前门火车站刚一进站的时候，小李急急忙忙从行李车奔往了二等车。松本竟忙着要指挥前边的宪兵特务警察要抓共产党啊，他从车门这儿探出头去，他往前边看，他可没往后边看，他也没想到下车碰见刘大牙，跟他这么一捣乱，然后这旅客这么一下车的功夫，小李就跑到了二等车这儿，告诉赵宁，你赶快上行李车，东西别管，我来处理。所以赵宁同志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行李车，他也就刚刚到行李车这儿。郭燕带着不少的红帽子工人来到行李车的下边，列车刚这么一停稳，郭燕噌一纵身就跳上了行李车，一眼就看见赵宁了。郭燕呐，赶快就把红帽子跟号卡递给赵宁，快换上。赵宁接过红帽子跟号卡，一转身就进了厕所了。把长袍金丝眼镜卷吧卷吧放在旁边，戴上红帽子，穿上号卡，哎，拿着这个长袍跟眼镜出来，又交给了郭燕。郭燕把这些东西往别的麻袋里边这么一塞，就指挥着红帽子工人往下卸货卸行李。赵宁混在红帽子工人这么一块儿，帮着一块卸行李，然后推着牌子车绕到车尾这儿，呜噜噜噜噜噜，又回到了行李房。那么东西呢？东西呀，哎，就是那行李员小李啊，早已经做好准备了。接到了赵宁的这个纸条以后，就准备好了10块渣瓦。他呀，背着这麻袋就来到二等车，从这个行李架上面把这箱子取下来，把里边的电台文件从里边拿出来，然后把麻袋里边的扎瓦1块2块3块10块都码好了，把箱子重新盖好，又给放在行李架上，把电台跟文件又都放在麻袋里边，带回了行李车，交给了郭燕。郭燕跟那些行李一块儿已经运回了行李房。所以孙本打开箱子一看，那箱子里边就是那10块扎瓦。郭燕来到行李房以后，就把那东西，也就是电台然后秘密文件，往这货架的底下一放，用脚往里边踢了踢，然后冲着赵宁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奔值班室的走过来。郭燕掏出钥匙把门开开，让赵宁进去，然后他自己也进去，一反手嘎噔把门给锁好。107号小伙子还在屋子里边等着呢，一看郭燕领进一个人来，戴着是他的红帽子，穿着是他的号卡，哎，这怎么回事啊？刚要说话，郭燕冲他把手一摆，小伙子脑子转得真快呀，赶快冲着郭燕把头这么一点，没意思，我全都明白了。然后赵宁把帽子摘下来还给小伙子，号卡脱下来递给这小伙子。郭燕拍了拍107号小伙的肩膀，小兄弟谢谢你啊。说着话呀，郭燕从兜里边掏出几块钱来要给这小伙子。107号小伙子一看，赶快用手这么一推，郭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呀？您太瞧不起我了，这点事儿还用给钱吗？这是用钱能买得了的吗？小伙子没别的，这件事情您放心吧，郭先生，我跟谁都不会讲的，您还信不过我吗？好，
我太谢谢你了。小伙子走了以后，郭燕赶快把门嘎噔又给锁上了。哎呀，老郭呀，昭宁同志，你这一路上辛苦了。哎，如果说要不是那么急中生智的话，恐怕这一次还真是危险了。郭燕听昭宁把路上的情况仔细讲了这么一遍，郭燕，赶快把饭盒递过来，恐怕你还没吃饭呢，快用饭吧。好，我还是真饿了。昭宁啊，急急忙忙的用饭，郭燕给他倒了杯水。你先在屋里边待一会儿，我出去看一看，到底从什么地方能够把你送出去。东西呢？东西我都安排好了，你不用管了。好。于是郭燕把门开开出去，一反手，嘎噔，把门又给锁好了。郭燕呢，在行李房里边，各个货架的这转了转，表面上看起来呢，就是检查一下行李，看一看，实际上干什么呀？就是行李房那儿啊，有这么一个小门，每次呢，从这儿可以出入人。一般来讲，这不放哨兵，这没人管。今天他来到小门，这么一看，啊，感觉这个门口这儿啊，已经有日本兵看上了。看起来从这儿是出不去，这可怎么办呢？郭燕又往外边看了看，他知道啊，前门火车站一共是七股道。一股道、两股道、三股道、四股道、五股道、六股道，这都是走火车的。七股道是个死道。什么叫死道啊？就是到这儿车呢，往这儿这么一停，往下卸煤，旁边是个大煤堆。正因为这儿有个煤堆，哎，过去啊，有人呢从这儿偷煤，那铁丝网那儿被人给扒开了。心想从这个地方能不能够把赵宁同志给送出去呢？想到这儿，郭燕来到大火炉的旁边，这么一弯腰，就把这土拨下给拿起来了，就好像上这个煤堆这儿来搓点煤，添添火。从行李房这儿出来，奔这七股道这个煤堆这走过来了，假装的来搓煤。借这个时间，他闪目观看，哎呦，郭燕呐，心中一惊，怎么回事啊？就这个铁丝网这儿也站上哨兵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不敢多耽搁时间呢，搓了点煤，赶快回到行李房，把这煤往火炉的旁边这么一倒，然后把土拨也放下，拿出钥匙来。来到值班室的门前，把门开开，进门一反手，嘎噔，把门又给锁好了。赵宁同志一看他的面目表情，就知道事情特别严重。怎么样，老郭？哎，真没想到啊！敌人这一次戒备森严，所有的路口看起来全都给卡死了，行李房的，还有煤堆、铁丝网那儿，全都有哨兵啊！哦。敌人是提前下手了，这样吧，干脆我出去，不能让你再暴露了。敌人要抓的是我，让他们把我抓起来，只要东西能够保存下来就成了。另外，我这一次负有重要的任务。郭燕冲他摆了摆手，你不要再讲下去了，想尽一切办法，我也要保证你的安全。组织上既然把这个任务交给我郭燕了。我郭燕就要保证你赵宁同志的生命安全。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别着急，你让我想一想。哎，这样，等到天黑的时候，咱们顺着七股道一直下去，一直往东走，走到锦东头那儿，军邮处那儿有个门，一般来说那儿不设岗，看从那儿能不能够过去。如果那儿还要设岗的话，我们再往北走，也就是在基务段那儿有一座天桥，

过了天桥以后就是水关，从水关这儿既可以通六国饭店，又可以通交民巷。啊，只要到了通交民巷，我就有办法了。好，咱们等一等吧，等到天黑的时候，咱们再想办法。好，你等一等，我出去看看。这时候啊，天已经黑了。你想，冬天啊，天黑的早啊。郭燕呐，来到行李房门口这儿，往外这么一看，哎呦，发现松本带领着人冲着行李房这个方向走过来了，敌人已经在搜查车站了。郭燕赶快回到行李室，告诉赵宁：“快走，敌人马上就要来了，是吧？”于是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出了值班室，赵宁顺手就从郭燕的床上面把这棉大衣抄起来了，两个人这么一喊身，就来到了行李房门口这儿。郭燕冲他把手这么一摆，趁着天黑呀，两个人这么一喊身，蹭蹭蹭蹭蹭蹭，就往煤堆这儿穿过来了。来到煤堆的跟前，郭燕赶快往地下这么一趴，赵宁跟着他，立刻也卧倒了。就在这同时啊，就听见后边咣当的一声，敌人已经闯进了行李房，把郭燕给吓得呀。郭燕心想：好悬呐，再晚出来一步就让人家堵在行李房里边了，这还了不得吗？郭燕告诉赵宁：跟我走，快。两个人顺着七股道一直往东就下来了，来到锦东头那个地方，也就是军邮处这个门口这儿。郭燕这么一看，哎呦，军邮处这儿啊，早有人已经看上了，这儿也设上哨兵了，根本就出不去。现在唯一能出去的就是这个天桥了。往北边的天桥上边看了看，里边黑乎乎的。郭燕告诉赵宁：“我先过去，啊，注意，听我指挥。我稍微的一拍手，你马上也就过去。是，好，你先过去了。”郭燕呐，对这个车站里边地形特别熟悉，蹭蹭蹭蹭蹭蹭蹭，几步穿过了铁道，他呀就来到了机务段的这个门口底下，看了看桥上黑乎乎的，然后轻轻的一拍手，赵宁知道可以过去了。赵宁刚这么一起身，毕竟赵宁对地理不熟悉，他这一脚就烫上大洋旗那钢丝了，当当当当当，钢丝这么一响，唰唰，从桥上面就是两道白光，怎么的敢我？哎呦，桥上有人！赵宁一看呐，郭燕给他暗号了，他知道可以过去了。但是赵宁呢，毕竟对车站的地形不太熟悉，他也是心里边着急。这么一抬脚，正趟在啊拉信号扬旗呀、啊、那个钢丝上边。当啷啷啷啷啷，钢丝这么一响，万也没有想到，从这个桥上面唰唰射下来两道白光，有人高声喝喊：“什么的呢？我糟了，桥上有人！”很明显呐，原来计划想从天桥过去，现在也走不了了，连这个天桥都被人家卡死了。因为这个天桥啊，一般呢都是外国人下车走的，过去根本就不设岗哨。今天因为情况特别特殊，连这个天桥上边都已经设岗了，这可怎么办呢？多亏赵宁啊，赶快往地下这么一趴，敌人从天桥上边用手电筒照了半天，没有发现任何情况。过了一会儿，赵宁这才轻轻地站起身来，穿过铁道来到郭燕。

0: 的身旁边，
1: 可把郭燕吓坏了。赵宁压低了嗓音，老郭怎么办呢？郭燕心里边特别明白，现在是无路可走了，所有的道口敌人全都设下的岗哨全都给卡死了，根本就出不去了，这可怎么办呢？再回行李房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敌人已经闯进行李房进行搜查了。事到如今怎么办呢？不能够老在这儿待着，一旦要是让敌人发现的话，这还了得了。他呀轻轻的一拽赵宁的衣服角，跟我来。两个人就从北墙沟这儿往前走。前边是什么地方啊？日本县。多亏日本宪兵都出去搜查八路去了，这儿空着没人。两个人从门前过去以后，再往前走是铁路警察的检查所，警察也都出去了。两个人穿过了检查所，再往前走，就等于啊，从行李房出来，走到锦东头，从锦东头往北，又从北边都回来了，转了这么一个圈。俩人贴在墙根这儿，正没有办法呢，可上哪儿去呢？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见咣当的一声，也就是一古道二古道中间那个搬道房的门开了，从里边啊走出来不少的宪兵跟警察。就是这些宪兵警察刚从这搬道房这儿刚检查完出来，郭燕一想，这还了得，怎么办呢？到底到什么地方去？前面就是锅炉房啊，只有剩锅炉房了。哎呀，锅炉房里边是谁呀？烧锅炉的赵师傅。郭燕心里明白啊，赵师傅这人嘿，在前门火车站呢已经干了有些年头了，是个老铁路职工了，哎，干了20多年了。就这老头啊脾气特别的古怪，如果说他要看着你顺眼，你求他什么事儿都好说，什么事儿都好办。如果说他要看着你不顺眼，看着你别扭，想从那锅炉房打壶开水全都费劲。而且这老头啊是有名的老藏头，说出话来这一句啊能给你顶南墙去，是这么一位老头。这老头今天到底是高兴不高兴谁也不知道啊，但是现在没办法，只好上锅炉房。那么今天赵师傅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赵师傅呀一边添着煤烧着锅炉，一边骂大街呢。骂什么呀？就是刚才宪兵警察上他的锅炉房啊也搜查共产党来了，查了半天没查着走了。您想想这赵师傅心里边能不生气吗？一边往锅炉里边添着煤，人一边骂呢，这帮人啊，哎，你们眼瞎心也瞎啊，还要查共产党，你们查得着吗？共产党八路军是你们能查着的啊？门这儿用这钥匙一捅这大铁锁，把这锁给落下来了，然后轻轻一推这门，把手这么一摆，没意思，进去吧。这儿就是钟楼。赵明抬脚刚往里边这么一走，就听见里边嘎腾嘎腾啊，可把他吓坏。赵师傅微微一笑，看了看他们两个人，赵师傅先进去了，赵宁跟郭燕跟着也进来了。赵师傅把这铁门又给带上，压低了嗓音告诉他们，好好看看吧，这儿就是钟楼啊。哦，郭燕跟赵宁两个人仔细这么一看，

0: 地方还真不小，足有这么10平方米，四面啊，全都是大钟罩子，钟罩子上边镶着五颜六色的花色玻璃，外边月光往里边这么一照啊，呵，里边五光十色的，特别的好看。这个钟楼里边正中间是这么一个大柜子，一共分三层。赵师傅一伸手，砰，把这柜子门给打开了。上边这一层就是大钟啊，那个机器齿轮跟磨盘大小，嘎噔嘎噔嘎噔，每走一秒那齿轮转一下，嘎噔嘎噔嘎噔，这声音是从这儿传出来的。另外往四面伸出四条丝杠，这四条丝杠啊就带动着时针跟秒针在那儿一秒一秒的转动。这是上边这一层，中间这一层呢，这底板跟那个楼板一边平，里边有一个大转盘，转盘上边有把，这是上弦用的，就是每次在这儿上弦。赵师傅一伸手，砰，把这底板掀起来了，再往底下一看呐，黑洞洞的，怎么这么黑呀？赵师傅告诉他，有事儿啊，你就藏在中间这层啊，足能藏一个人。可记住喽，千万别到下边去，下边一直通楼底下啊，可下去就上不来了，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那行了，郭头，我可告诉你说，这可不是藏人的地方啊，你们赶快想办法。是，谢谢您赵师傅，把钥匙带好喽，啊，我先走了。好，您走吧。赵师傅走了以后，郭爷赶快把门关上。赵宁同志，让你受苦了。说着话呀，两个人呢就往这个大罩子这儿走过来了。接着这个玻璃往车上外边这么一看，两个人大吃一惊啊。为什么呀？就看见车站外边有不少的卡车，还有日本的军用三轮摩托车，有不少的日本哨兵已经把前门的火车站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这是一个宽厚的肩膀，它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它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它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它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眼神中生的希望。安全有我，安全在我，安全靠我。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

0: 来的努力与美好。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存钱是成年人最踏实的底气。今天分享，好好存钱，人活着最怕的不是没面子，而是兜里没钱时连拒绝的底气都没有。兜里没钱，人的尊严就是一张别人可以随时踩上去的擦脚布。我们拼尽全力存钱，从不是为了攀比买房买车，也不是为了炫富显摆，而是为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握有足够的从容与底气，是当有人无端羞辱刻意刁难你时，你不必委曲求全，能潇洒转身就走的底气；是突然失业断了收入时，你不用慌到夜不能寐，依旧能安稳度日的踏实；是家人生病住院时，你能毫不犹豫请好医生用好治疗，不用为钱低头的从容；是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坎坷坑洼时，你心里有底，丝毫不惧的韧劲；更是在这个世事无常变化莫测的世界里，给自己和家人留的最后一条退路。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存钱。人这一生，减掉20岁之前的懵懂，再减去50岁之后的迟缓，真正能赚钱的黄金期其实就30年。而在这30年里，运气好的时间就3-5年，最多也就10年8年，没人能一辈子走好运。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存钱，在春风得意时要学会铺路，在四面楚歌时才能有退路。你存的不是钱，是在这个世界里能站着做人的那份尊严。年轻不存钱，老了讨人嫌，只赚不攒钱，白活几十年。手心朝下有尊严，手心朝上无人怜，宁愿年轻时省着花，不要老了靠人家。会赚钱是本事，会存钱才是智慧。你的存款就是你这辈子最硬的后台，你的能力才是你最铁的关系。这个现实的世界从来只认实力，不认无用的眼泪。存钱能让你年轻时候养得起家，年老时候养得起自己。成年人的崩溃都是从开口借钱开始的，老年人的心碎都是从伸手要钱开始的。存了钱不一定要做喜欢的事，老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兜里有钱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也是这一生最踏实的安全感。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0: 第286集，武士之会。李隆基凝眉问道：
4: 正卿啊，自开元之初至今已有10余年时间了，你以为天下大治了吗？
0: 张悦率然答道：
5: 陛下太谦了，其实开元4年之时，天下已然大治。从那时至今，陛下继续行教化之策，历年锦上添花，则今日之国事已胜于贞观、永徽年间。粮食、盐铁、人口、土地皆余于往日，百姓安居乐业，且思慕圣人所教，则教化之策已散入人心，臣恭贺陛下了。
4: 轻言太过了，朕如何敢与太宗皇帝、高宗皇帝相比？记住此语，今后不可再说。不错，贞观朝与永徽朝之物产确实少于今日，然其治国之策汇集今日，终究还是先皇的功劳。对了，贞观年间曾出现岁无断死之局面，可见教化之旨深入人心，百姓思贤修身，如此天下其乐融融。张卿，仅此一点，我们就不可过于自诩。
5: 陛下放心，陛下

0: 时心念一动，暗想皇帝已有此心，那么今后需从这方面多加思虑。李隆基说到这里，已感身心舒泰无比，遂起身踱步说道：“
1: 好啊，谈说一番，实为幸事。张青，今日朝堂之上，宋璟说话向来不拐弯，也就罢了。那潘好礼向来矜持，为何今日也能引经据典，且语出尖刻呢？”
0: 张悦闻言心里一紧，知道二人此前之语实为前奏，皇帝现在的问话才是最紧要的。他脑中思绪飞速轮转，然后真章酌句答道：“
2: 陛下，潘好礼平时虽寡言少语，然其记性甚强。一次宴饮，潘好礼得令须让其背诵礼记，臣等以为他肯定背不出，就在那里等他的好看。谁知他一字一顿将礼记整篇诵出，且一字不落。”“
1: 哼，朕看不出来呀，他如此好记性，今日也就脱颖而出了。”
0: 张悦不敢再接枪，他知道言多必失，还是少说为妙。李隆基却不与他打哑谜，单刀直入道：“
1: 张青啊，你在朝堂之上语焉不详，这里就你我二人，朕欲立武妃为皇后，你到底是如何想的？”
0: 张悦遇到此重大事体之时，还是不含糊的，他昂然说道：“
2: 陛下，当初武士横行天下，李唐王朝差点为之倾覆，臣知道百官及百姓过上如今的好日子，都不愿再回到乱世。他们之所以不愿立武妃为皇后，其实还是替陛下着想，生怕再起祸乱之源。潘好礼说话虽直，还是有道理的。”“
1: 啊，此语果真是你心中所想吗？”“
2: 臣不敢欺瞒陛下。”“
1: 好吧，朕知道了，朕若一意孤行，就服了大家的好意了。请你们放心，朕在位上说什么也不会让后宫之人干政。”“
2: 陛下如此，是为天下之福。”“
1: 哼，朕本想你会以此为陛下家事来搪塞，哼，为何会如此旗帜鲜明？”“
2: 啊，陛下，臣等遵圣贤所教，于大节处需秉持大道之理。李继当初向高宗皇帝谏言，其心中有私欲，臣等不愿为也。”“
1: 好，好，哈哈哈哈，卿等如此，朕心甚慰呀。”
0: 李隆基纵声大笑，心中甚为畅快。自此以后，李隆基再未动过立皇后的心思。武惠儿次日到了宁王府，宁王妃悄悄对他说道：“
3: 知道吗？圣上昨日欲立你为皇后呢。”
0: 武惠儿淡淡说道：“
4: 圣上有此心意，然立皇后，当立刘华妃呀，我哪里够格呢？圣上那日说起，就让我拒绝了。”
0: 若论宁王一家，他们对武家并无好感，然武惠儿将孩儿交来抚养，这些年来往甚密，且武惠儿又为皇帝的专宠，他们倒是期望武惠儿当上皇后。宁王夫妇知道皇帝对几家甚为恩眷，可是皇心无恻，自己一家前些年不是被放逐在外吗？今后宫内若有武惠儿照应，则可无虞。宁王妃急道：“
3: 妹子怎可如此说话？此为天大的好事，你怎可拒绝呢？”“
4: 大嫂啊，我得圣上关爱，心已足矣。皇后须有得人居之，我说妄居，非为好事。”“
3: 妹子怎么就无德了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妹子若不能升为皇后，恐怕是受你家世之累了。”“
4: 大嫂说的对。”

0: 我却无可奈何。
1: 武慧儿很想知道朝堂上的情景，问道：
0: 估计昨日朝堂之上大臣们反对声音甚多吧？
2: 我仅听你大哥匆匆说了几句，细不甚详，好像宋璟最先反对，此后御史大夫潘豪礼出来引经据典，语甚激烈。
1: 宋璟出面反对，武慧儿早闻其名，并不觉得奇怪。这潘豪礼为何方人士呢？他又为何如此激烈？武慧儿本想继续询问，又想宁王妃所知甚少，自己若问得多了，说不定会露出痕迹，遂住口不问。至于张悦对此事的态度，其身边的宫女昨天晚上已悄悄向他禀报了皇帝与张悦的对话过程。武慧儿早已在勤政务本楼中安插了眼线。武慧儿回宫后，独自在轩窗前沉思，忽然有些自怜。这些讯息或从宁王妃口中辗转得知，或自己偷偷打探，如此讯息不通，委实可怜呐。武慧儿在叶庭宫为宫女的时候，事实其家族已崩溃，由此饱受了更多的白眼。与其刚入宫后，她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她不敢露出欣喜的神色，满口答应，更不敢心中实愿而造作推却，一切都要显得毫无痕迹，如此效果更佳。他没有想到宋璟、张悦和潘豪礼出声反对，百官也基本上附和，如此皇后之位就变得有些渺茫。他现在又在琢磨两件事儿，
0: 看来预谋后位没有朝中大臣响应，那是断断不可的。
1: 武慧儿所在深宫，至多到宁王府走动数回，宁王李宪绝口不问政事，则与之没有联络的必要。武慧儿于是暗自琢磨，
0: 朝中的哪类人可以联络呢？又通过什么渠道进行联络呢？
1: 经历过这场事，武慧儿彻底明白了张悦的心思。此人看似活络，皇帝在朝堂之上询问时，他唯唯诺诺，左推右挡，然与皇帝面对时，其回答却决然如斯。
0: 罢了，此人无缝可查。
1: 此为武慧儿对张悦的评语。对潘豪礼，武慧儿怨恨甚深，可谓切齿之痛。
0: 上有重臣，下有礼部，你一个御史大夫却来狗拿耗子，何至于如此张狂呢？
1: 武慧儿到了最后终于想明白了，
0: 御史台为言官聚集地，上至皇帝，下至百僚，乃至于各种台阁制度，皆可开言说话。有了随便说话的权利，且皇帝还要郑重倾听，也算有能耐了。
1: 而李隆基御史武慧儿继为皇后不成，那日就向武慧儿表达了自己的遗憾。武慧儿大为感动，嗔道：
0: 妾早就说过无能为皇后，陛下关爱妾身，则妾已知足了，陛下几乎不能再有此意了。
3: 哎，慧儿，朕为皇帝竟然连自己的皇后都决定不了，为时可悲啊。这帮大臣为何让朕如此的不舒服呢？
1: 武慧儿脸生为礼说道：
0: 妾恭贺陛下。
3: 又有何处要恭贺？
0: 妾读前朝故事，那日太宗皇帝在朝堂之上得魏征政见，回宫后恼怒不已，口称要杀了魏征这名老儿。文德皇后闻言急忙换服朝贺，并说此为君明臣直之结果。陛下，如今朝臣敢于政见，却与贞观朝相似啊。
3: 好啊，你能如此深明大义，即为天下之幸。慧儿，你将朕比于太宗皇帝，你也有文德皇后之风吗？

0: 陛下，文德皇后朝如日月，妾哪敢相提并论呢？何况妾之身毕竟为妃嫔罢了，又不是皇后，也就没有提谏言的资格。
1: 武慧儿如此说话就有撒娇的意味了。李隆基闻言更喜，心想这就是这个可人的好处，既善解人意又书多趣味。其心中如此想，口中有言道：
2: 话虽如此说，然那潘好礼却过于无礼了，他引经据典，将朕说的一无是处。哼，他有如此本事，此前朕竟然没瞧出来。
0: 陛下，妾听说有才之人方敢直言相撞，潘好礼如此，许是他此前不善于表达的缘故。陛下，潘好礼许是璞玉一块嘞，若善加琢磨，肯定能成大器。哦，他若久处中央，就失于锻炼，还是让他多加历练才是。
1: 李隆基淡淡地瞧了武慧儿一眼，武慧儿马上觉悟，急忙用手捂嘴道：
0: 哦，妾知错了，妾不敢干预朝政，启陛下责罚。
1: 李隆基挥手向其臀部轻轻一拍，笑道：
2: 好了，朕已然责罚过你了。
1: 李林甫自太原返京，这日带着一些兵州土仪入元乾耀府中拜望，经历了扩户的过程，李林甫与元乾耀变得相熟起来。李林甫已不需要让元乾耀的儿子们传话，两人可以相对攀谈，且话语渐至深入。李林甫拱手拜道：
3: 员工，晚辈奉命回京，看来扩户之事已大致成功，不用朝廷派人日夜督促了。
4: 是呀，圣上对张令就是这样说的。
3: 哦，员工，不知朝廷会如何安置我们这帮人呢？
4: 你们大有前途，大有前途啊。
1: 袁前耀说到扩户之事，顿时大为兴奋。当初由袁前耀和宇文荣畅言扩户，此事使国家受益很大，圣上对此大为称心。追根溯源，袁前耀之所以被授为门下省侍中，成为宰相职，其与扩户之事大有干系。他接着兴奋地说道：
4: 你们此次回京，朝廷定会论功行赏，官职皆会有升的。
3: 啊，如此还请员工多多照看晚辈。
4: 你昔在太原之时，张悦在那里任兵州长史和天兵军大使，你们应该经常见面，他对你感官如何呀？
3: 啊，晚辈不过匆匆见过张令数面，言语并不多，也就无情分可言了。
4: 是了，张悦自恃才高，你又为阴职出身，他终归未将你瞧在眼中啊。
1: 张悦将正式堂改为中书门下，袁前耀如此一来待在中书省的时间最多，他们每每议事，张悦的主意成为主要，袁前耀处于绝对从属的地位。袁前耀待在中书省里的时候，有时候也暗赞张悦的能耐，其将正式堂改为中书门下，则门下省似成为中书省的附属，其在中书门下设立五房，又可将尚书省绕过，可以直接向六部下令，如此似将各衙署的权力集于一身。门下省对中书省封驳之权，如今处于从属位置，则封驳功能大为降低。袁前要知道此前的中书省与门下省的相对设计，有利于权力的制衡，如今集于一身，则张悦相权日重，其实对皇权不利。令袁前要大为不解的是，皇帝李隆基对此举不加反对，反而大加赞成。皇帝尚且如此，袁前要当然随同，然并不意味着他的心里没有想法。

0: 李林甫自从约见张悦之后，以明张悦对自己的态度，知道自己就是百般奉承也终归枉然。李林甫有一件好处，他能够很快明白事情的大致脉络，进而有所抉择，绝不走冤枉之路，所以他绝计不会再走张悦的门路。李林甫微微一笑道，
1: 员工所言甚是，晚辈明白张令眼光甚高，也就不会去空耗力气了。
2: 哎，然皇帝之下，张悦一言九鼎，你不去走他的门路，再寻他途，实为空耗力气呀。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6: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再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5: 对，
6: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5: 对，
6: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5: 是的，
6: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5: 正好每天吃2片就行，
6: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5: 对，
6: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六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浆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5: 对，
6: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5: 5瓶的套组
6: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
5: 对？
6: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5: 还有
6: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5: 对，
6: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5: 再送一个人的量，
6: 我再送你5瓶，
5: 再送5瓶、
6: 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5: 对呀，
6: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5: 啊！
6: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5: 没错。

0: 好，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1: 对，
0: 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
1: 6毫克，
0: 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十个月的用量了。
1: 对呀、
0: 啊，
1: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0: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1: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0: 没错。
1: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0: 没错，
1: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一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0: 没错，
1: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1: 400-166-9984，
0: 400-166-9984，400-166-9984。
1: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0: 没错
1: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2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0: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3: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嗨，早上好。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2: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6: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8: 今天分享的是孩子为你自己读书，努力学习的意义是什么？努力学习不仅仅关系到你自己的前程，还有父母的寿命、朋友的质量和未来另一半的层次。文学让你言谈举止不单薄，理科让你思维谨慎，遇事善分析。我们努力学习，接受高等教育，不是为了一纸文凭，也不是为了一夜暴富，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明事理、知荣辱的人，而后内敛自谦，拥有正确的三观、健全的人格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才能够飞得更高，匹配更优秀的世间万物。而不是当情感事业稍有不顺就会自暴自弃，两眼一红就觉得人间不值。努力学习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 是当自己

0: 遇到喜欢的人和事的时候，除了一片真心，还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努力学习不是唯一出路，但一定是最好的出路。越书越山越己，锦花一日自为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2: 第288集，调任官员。李林甫从此话中读出了袁前耀的无奈，心想袁前耀日常为张悦之令视听，看来心中也是有想法的，遂说道：
3: 袁公为侍中，亦为宰相之，圣上睿智无比，肯定不会偏听偏信，则袁公说话，圣上也会重视的。
2: 袁前耀刚才的话音出口，也是大为后悔，心想自己在一个后生小子面前说出此怨怼之语，若传扬出去实在不美，遂笑道：
4: 是啊，国家大事另有我们先议，张说还是善于倾听意见的。阁奴呀，你们阔户有功，朝廷定会念着你们的功劳，妥为受任的。
2: 李林甫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官腔了，其神色如常，谦逊问道：
3: 啊，晚辈识浅目陋，不知进退，请问员工，晚辈今后在何处任职为宜呀？
2: 由于事关李林甫的前程，袁前耀倒是开动脑筋想了一遍。李林甫非科举出身，虽对书艺、音律、丹青之事有所涉猎，然官场中以文翰为主，他终归难上台面。袁前耀又想，如今中书省、门下省与尚书省似混为一体，为御史台可以弹劾任何人，似成为三省之外唯一的相抗阵地。若御史台也被张悦所把持，则朝中就成为一团和气了。眼前此子说什么也不会与张悦混为一体，若将之不于御史台，说不定将来会有什么用处呢。袁前耀想到这里，微微一笑道：
4: 圣上如今导人征界，对言官甚为重视，阁奴呀，你有实践，形势也缜密，我觉得你能入御史台倒是一个好去处。
3: 员工之言晚辈谨记，还望员工方便的时候在圣上和张令面前多替晚辈周全责个。
2: 看来武惠儿的无意之言在李隆基面前起了作用。过了几日，李隆基对张悦说，潘好礼颇有才具，需到外任上历练一番。事实内外任交流已成惯例，潘好礼又非张悦的亲信，也就无需向皇帝进言。后数日，潘好礼被授为兵州长史，并兼之天兵军节度副使，如此一来，御史大夫职位出现空缺。李隆基征询张悦受任此位的意见，张悦道：
5: 臣想起一人，其平乱有功，又为功臣之弟，现为中山郡公，闲居在家。
6: 张清所言，莫非崔日之吗？
5: 正是崔日之。
2: 崔日之系崔日用的从父弟弟，当初李隆基杀掉韦氏，拥父亲李旦为皇帝之时，崔日之时任洛州司马，适逢中宗皇帝的次子李重福在洛阳领人作乱，崔日之领兵痛击，遂立大功。后来崔日用被贬，崔日之也受到牵连，赋闲至今。
6: 柏林崔氏实乃人才辈出啊，可惜崔日用已逝，想起当初他立有大功，如今却是皇权两途，朕心伤悲啊。
4: 好啊，可以起复崔日之嘛。
6: 张清，你莫非想受崔日之为御史大夫吗？
5: 臣有此心意。陛下，崔日之明经及第，素有才悍，可堪为用。
6: 然他赋闲多年，御史大夫为重要之事，他果然能胜任吗？

0: 李隆基心中掠过一阵不快，他想起了张悦对崔寅甫和宇文荣的受任之事。崔寅甫和宇文荣的受任之事空悬至今，源于张悦预授崔寅甫为金吾将军，宇文荣为明威将军。金吾将军为从三品，明威将军为从四品，其职级不低。然兵至离阁之后，府兵制已名存实亡，其虽有将军之名而无督军之实，则为闲散之职。张悦欲受任此二人的想法尚未奏闻李隆基，其讯息不知从何处流了出去，引起京城人们舆论。
1: 这崔寅甫与宇文荣拓护有功，圣上也说过要予以重用，为何将他们认为军中贤职呢？
2: 嘿嘿，中书令张悦为文宗领袖，对非文学之事向来瞧不在眼里，你莫非不知此二人的出身吗？
3: 不错，此二人确实未经科举入关。
4: 对呀，他们未经科举入关就是无才，焉能为文官？还是做一名武夫最好。
5: 哎呀，胡说，此二人致力于扩户之事，若无文汉之才，焉能大功告成？
6: 所谓党同伐异，朝中多为文学之士，如何能容这二位白丁之士呢？
0: 这股风也刮入了李隆基耳中，宫内的武惠儿也有耳闻。那日李隆基下朝之后，武惠儿陪其用午膳，用完膳后，李隆基躺在狐椅中闭目消食。武惠儿忽然笑吟吟地问道：
7: 陛下，妾今日得闻姚公与魏之谷的一段故事，有点想不通哎。
6: 嗯，
7: 当初韦氏和太平公主干政，姚公与魏之谷皆为陛下立下大功，听说魏之谷真知太平公主欲不利于陛下，他及时奏闻方免祸乱。然姚公为相之后，似乎忘了魏之谷的功劳，对魏之谷殊无好感，且百般刁难。
0: 李隆基心想，姚崇当初大加贬斥功臣，非是出于个人恩怨，却是为顾自己皇权而设，只是其中幽微，也没有必要向武惠儿详细说之。武惠儿接着道：
7: 妾后来得知，姚公之所以不喜魏之谷，源于他认为魏之谷小吏出身。陛下，魏之谷有大功在身，为政时又勤勉谨慎，姚公如此待他，是否有些不公呀？
8: 朕用姚公在于他有计时之用，朕对姚公信任有加，允其辖内威权独运，果然使国运昌盛，有相如此，朕心甚慰呀。至于他在施政之时对谁好一些，对谁差一些，乃至于委屈了某人，终为小节。
7: 陛下所言甚是，然妾还是不明白，人若小吏出身，就可以断定其一生无才吗？
8: 天下人们众多，岂能一脉考人？姚公如此认为，实在是有失偏颇了。譬如文学和吏治，并非对立。如姚公为科举出身，以文华著名，尤善于吏道，他若一味以文学治世，焉能有就时之相之称？惠儿，你今日为何沉湎于这个话题啊？
7: 妾也是一时心血来潮，由此想请陛下指明。女子为何不能参加科举呢？若有此例，妾说不定也能考中进士，如此也很荣光嘛。
8: 你哪日到孔夫子墓前瞻仰一番，捎带着问一下孔夫子，他那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之语是从何而来？你若能说服孔夫子，朕也可以专门为

0: 你设立女进士之位吗？
1: 武惠儿知道这是皇帝调笑之语，那是当不得真的，遂正色道：
2: 惠儿不敢扰了陛下之心志，且知道男女有别，治国大事还是男子来理最好，若女子插足，极易酿成歧途，所以三皇五帝至于亲，未见女子为皇帝为大臣者。
0: 啊，你知道就好。啊，惠儿，朕有些乏了，我们到榻上歇息一会儿吧。
1: 武惠儿为聪颖之人，他说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他既知张悦对自己的态度，知道此人的主意甚坚，那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自己的皇后之位暂时无望，然假以时日，万一皇帝旧话重提，届时朝中大臣依然无人支持自己，则皇后之位依然渺茫。从这个时候开始，武惠儿决意在朝中寻觅支持自己的人。张悦明显不是，那么他变直亲信打压异己的做法也不可做得太畅快了。如此就有了这番对话。第289集，李林辅者。李隆基现在见张悦推荐崔日用为御史大夫，耳边就想起了那日与武惠儿的对话，遂说道：
0: 张卿啊，崔寅甫昔为御史中丞，因进恶前被贬，现在又阔户有功，让他任御史大夫还算妥当。还有宇文荣，其畅言阔户，又在东都督促阔户数年，其成绩卓著，授其为御史中丞应该能有作用。
1: 皇帝既有此意，张悦不敢与之硬抗，只好迂回说道：
3: 陛下，此二人到御史台任职应该称职，臣有一点忧心，他们读书不多，如此眼光就有了局限。御史台有肃正朝列之职责，他们为主官，眼光实践较于寻常官吏要高。
1: 李隆基见张悦又抬出了这般说辞，闻言说道：
0: 张卿，他们未经科举出身，视为短处，然也有好处，他们明白自身之短，处政之时会加倍努力，所谓以勤补拙是也。阔户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他们出于公心，戮力而为，是为例证。
1: 张悦见皇帝心意甚坚，不敢再加阻挠，遂躬身言道：
3: 臣奉旨。
0: 好吧，你这就去拟旨。崔日之也不要再赋闲了，就授他为金吾将军，他在洛阳以平乱出名，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
1: 李隆基不经意之间改变了张悦的御授之人，崔寅甫与宇文荣入主御史台，他们后来也辗转知道了此次受任的详细过程，二人从此对张悦暗自怀恨。崔寅甫为御史大夫，宇文荣为御史中丞，二人一主一副主持御史台，李林甫也很快进入御史台，成为察院的侍御史，是为六品职。李林甫为谢二人提携之情，这日晚间在府中置酒，请二人入府为客。宴酣酒热之际，崔寅甫与宇文荣不由得想起张悦，慢慢的就有了不逊之言。崔寅甫骂道：
4: 哼，昔日狼窜鼠辈，不过会舔奴才的靴根，一招拳在手，就把令来行了。
1: 张悦巴结王毛仲，且他吻王毛仲靴面之事不知如何就传扬了出去，如此就被天下人诟病。宇文荣也很得意，说道：
5: 还是圣上圣明啊，我们办了一些具体事，圣上就瞧在眼中，张悦这一次欲玩权术，不料被圣上瞧破了。想张悦这会儿定是懊丧得很嘞。
4: 是啊是啊，

0: 你畅言阔户果然眼光深远。我今阿前被贬，不料因阔户又翻过身来。哎，其实这御史大夫应当你做才是，我继续做我的御史忠诚最为相宜。
1: 崔兄何出此言？我们同台为僚，又分什么彼此了？今后遇事时，我们大可多商议数回，只要谁的主意好，就依此言而行。
0: 那是，那是。
1: 我们今后就把眼光集中盯于张月那帮人身上，他们只要有错，我们尽可弹劾。哼哼，他们接触要位，只要行事皆会有错，我们弹劾的多了，时间一长，圣上也会不耐烦他们。
0: 对呀，御史台谨守职责，如此做正合圣上心意。
2: 李林甫比二人年轻，又为他们的属下，今日设酒相待，只是殷勤侍候，不敢随便插话。他听了二人说了许多话，心中有了计较，遂举盏道：
3: 二位兄长，余弟再敬酒一盏。
2: 三人举盏对饮，李林甫起身执壶倒酒。他为谨慎之人，开席之后不许家人入内，并将房门合上，不许家人听见他们说话。李林甫归于座上，拱手说道：
3: 啊，余弟心中有些想法，还请二位兄长批评。
0: 阁奴年纪虽轻，然比我们老成，你的话定是深思熟虑而来，说吧。
4: 二位兄长刚才所言，余弟不敢苟同。余弟以为对张月这帮人不宜弹劾太频，反而应该放任他们。
1: 此为何道理？
4: 啊，二位兄长应该看到，圣上择相甚严，如今张月为相，圣上肯定会有所期待。张月上任之后果然不负众望，先改正式堂为中书门下，又离阁兵制，此二招皆为大手笔，圣上甚为嘉许啊。
0: 不错，是这样。
4: 张月为相未及二年，其理政少有缺失，国事也日渐繁荣，圣上对其信任有加。我们若动辄弹劾，圣上定会以为我们为泄私愤而为。
2: 崔延甫和宇文荣相视点头，亦甚嘉许。
4: 如此一来，就有些打草惊蛇了。
3: 余弟以为我们不挑起毛病，以奉承为主。刚才宇文兄说的对，他们接触要位，怎么会没有毛病呢？我们不挑起小毛病，要找一个致命的大毛病，然后一招致命。
2: 李林甫说完又拱手道：
3: 此为余弟的拙见，还望二位兄长批评。
2: 二人一时没有答话，他们心中皆被深深的震撼了。此子年纪轻轻，却有如此心机，若假以时日，那如何得了啊。自从莫绰死后，突厥人对西北境的压力顿减，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得到了难得的安逆，其商旅之路也畅通无阻。郭乾权久为北庭都护，其因为斩杀莫绰之子童俄而威名远扬，使突厥人不敢轻易挑衅。然去年冬日，郭乾权忽染一病，竟然不治，如此就死在了军中。郭乾权虽死，突厥人现在一盘散沙，无力攻伐，边疆由此相安无事。突厥人无事，吐蕃人却在蠢蠢欲动。某一日，他们兴兵攻下石堡城。石堡城原为吐谷浑的地盘，吐谷浑王内附大唐之后，这片地面也就归了大唐。吐蕃看到吐谷浑归了大唐，顿时感受到了危险，遂屡屡攻入唐境。他们攻到石堡城地面，觉得这里是进入河西地区的必经之道，遂在这里因山筑城，以储

0: 存粮械，进而威胁河西陇右地面。吐蕃内乱之后，起势衰落，石堡城有死一手，由唐兵控制。现在唐兵一时大意，石堡城又被夺走。萧嵩是时任河西节度使，恰在此时朝廷离阁兵制的文书颁下，萧嵩见之大喜，遂想起一人，令人唤他入帐，劈面问道：
1: 你久有鸿鹄之志，眼前有个报仇的机会，你愿往否？
2: 只要能报仇，末将愿往。
0: 此人年纪甚轻，至多不过十六七岁的年龄，面庞稚嫩，然身子高大且粗壮。
1: 好，朝廷有敕令，我们今后可以自行募兵。这样吧，你可在现有兵士当中挑选，也可另行募兵，如此练就一万人。我给你三月时先练兵，然后兴兵直取石堡城。
2: 末将听令。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

0: 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1: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

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昨天呢，我通过电话接诊了一位患者，这病人今年68了，说是慢性肾炎已经14-15年了。啊，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肾小球肾炎还是其他什么肾炎呢？他说是肾小球肾炎。我一听，我说你这个很难治啊，我就问他呀，我说你现在尿蛋白高不高啊？他说现在是2个加号。我说那小便的时候看着有泡沫没？泡沫大不？他说很明显啊，泡沫很多。我说那你现在肌酐怎么样呢？告诉我肌酐210多啊。我说你这肌酐明显也是超标了，但是呢还没到说达到那种尿毒症的那个标准啊。我就接着问他，我说平时手心爱出汗吗？他说爱出汗啊，这手啊总是湿漉漉的啊。我接着又问，我说那你心脏怎么样啊？他说没有劲儿啊，总是感觉提不起劲儿来啊，干啥呀都是觉得无精打采的。我说那一定啊，因为中医讲了，要治的话是心肾同治，也就是说心和肾啊是相连着的，讲究水火既济，心为火，肾为水，所以你这肾有问题，心火就旺，所以你睡眠就不好，时间长了，你心脏这点血都熬干了。完我又问他，我说那你脑袋上查过没？说去年查的。啊，因为去年呢有一段时间呢眩晕迷糊的厉害，起来就天旋地转的啊，所以特意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完了说那个脑动脉硬化挺严重的啊，有点那个脑梗的迹象啊，完了也给开了一些药吃。我说那你现在最困扰你的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这肾炎啊，就腰总疼，晚上总起夜。说再一个呀，也担心以后会发展成尿毒症啊。我说你这个担心是对的，为啥呀？你长期的慢性肾炎它就会逐渐的发展成尿毒症啊，时间一长肾就衰竭了。关键你现在蛋白尿始终下不去，你看看那肌酐是不是都已经200多了啊。一般呢像60岁以上的人啊，肌酐过了350就开始建议透析了啊。我说你这才40来岁的时候就出现这么个病了，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啊，是生活不规律啊，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瞒您说，我不抽烟不喝酒啊，可能生活呢有点不规律。怎么的呢？有的时候晚上熬夜，没办法啊。我说你什么职业的呢？晚上熬夜还没办法。他说我

不那个什么，电费呀、水费呀，就煤气费啥的，啊，都是共用的。后来慢慢的，这个电费也就分开了，啊，就自己家扯了块表分开了。但是这个水费和煤气费，就是两家还是在一起用，啊，一直就是平摊着，啊，到月底了交多少钱，你家一半，我家一半。他说有一次啊，我交那个煤气费，我一看那账单2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工资一个月才100多块钱啊，所以我就很纳闷啊，我说怎么这么多钱呢？我就拿给对面我那邻居看，啊，邻居说那用的呗，是不是？谁能没事还总开那个煤气炉啊？我说那咋用的？邻居就笑了，咋用的？吃喝呗，炖煮，对不对？炒菜做饭啊，烧水啥的。我说那也不能天天吃喝炖煮啊，啊，因为我这边孩子，学校离我妈家那边比较近，所以孩子放学呀就回他奶奶家，啊，我要是走火车呢，那就我爱人一个人在家，啊，他平时还回他妈家，他咋用他也用不了这么多呀，啊，邻居就说，啊，你这天天煎炒烹炸的，那你说咋用的？我说谁天天煎炒烹炸呀？给谁煎炒烹炸呀？邻居就说你家总来人啊，你说那煤气能不费吗？我说谁来呀？邻居说了，那你回去你问你媳妇儿呗，对吧？我们也不好说，我们也不认识啊。所以他说完，我当时这脑袋就嗡嗡的啊，我就想我媳妇儿这段时间的举动，有的时候呢确实有些反常。啊，所以你看，这个媳妇儿回家之后啊，我也没说啥。那我特意跟同事串的班，她照常呢，以为是我走了，其实我没走。啊，我就想看看那邻居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那真话？啊，看看谁来。结果呢，俩人让我给堵屋了。谁呀？他单位一同事。那他那同事也有家，也有老婆孩子，啊，你看这事儿已经出现了，所以呢也就摊牌了，嗯，不行就离了吧，就这么的。你说那好好的日子一下子就说离了，搁谁谁心里也不得劲儿，所以我就生了一场大气，啊，一开始呢总腰疼，啊，我就合计是不是着凉了风湿啊。啊，上医院，大夫说你拍个片儿吧，一拍片儿，大夫说你有腰间盘突出，啊，我说我以前得过，所以一直呢，也就是当腰间盘突出治，啊，就没往那个肾病、肾炎上去想。后来呢，就尿频的厉害了，啊，结果一查说是肾小球肾炎，蛋白尿有3个加号，大夫说了你这不行，你得住院。嗯，要不然的话，那慢慢的肾病越来越重，所以我认为我这个肾病啊是这么来的。啊，你看，其实很多人一说肾病，总认为是肾虚造成的，对吧？其实80%-90%肾病啊都是情绪造成的，因为肾病本身就是个情绪病，啊，甚至大多数呢还都跟我们这个生气有关系。啊，如果一个人长期的处于一种焦虑啊、压抑啊，甚至高压这种状态下，那么肾脏就必然会分泌一种应激激素，啊，这种应激激素呢，就会导致我们肾脏的血管收缩，肾动脉血管压力增高，所以导致你的肾脏负担加重，所以就出现了慢性肾病，啊，那如果说从中医的角度，生气造成瘀，瘀时间长了造成堵，啊，肾是人的血液毒素过滤器官，那就排毒的器官，所以你这个肾长期的产生淤堵，它就会加重我们肾脏负担，所以所谓的慢性肾炎、肾病其实就是啥淤堵，你就记住一点，肾是人的情绪器官。你别看他不言不语的，轻易也不疼。但是呢，
来这个病

是要命的病。啊，所以有肾病的人平时一定一定要乐观一点，就自己找乐，别钻牛角尖。但就像人讲的，这事你没摊上，你说谁摊上谁不生气？不生气那是假的，确实。但是呢，咱说这事儿已经发生了，啊，你生气，你上火，你想不开，啊，你这不就等于说拿自己的身体去开玩笑呢吗？对不对？哎，所以我就跟患者讲，我说你平时啊一定要化瘀，啊，因为气滞血瘀啊，对吧？这咱们接触的有点晚了，你像参柏这药啊已经涨价了。我说你可以问一问，吃点参柏这药吧。另外呢，平时啊你也买点分心木啊，买点山萸肉，买点那个韭菜籽啊，给它放一起煮水喝。分心木十颗，韭菜籽五颗，那个山茱萸就是山萸肉十颗，就这三样药啊，煮水喝啊，对你肾都有好处。再一个呢，就遇到事儿啊，尽量让自己往开了想。有句话说得好啊，啊，人和人之间呢，不过是一世的缘分，最好和懂你的人在一起，因为懂你他才能理解你啊，才有包容啊，因为有了包容他才会有心疼啊。你这个世上最温暖的事啊，莫过于有人心疼你。所以不有那句话吗？遇到对的人无需千言万语，遇到不对的人万语千言也没用啊。就像老伴屈原那个病似的，你说我心里边犯难不啊？说不难那是假的啊，说不合计那是假的。你看着他遭罪那样，你难受啊。这病不是说手术，有的时候你翻着了，你看哎呦，他这里边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挺高啊，甚至有的100颗的灵芝孢菌油当中，灵芝三萜呢，它的含量啊都能达到26了啊，一看哎这挺好，但是这一看价格好嘛，价格也好，3000多一盒，而且你买少了人还不卖啊，还没有任何优惠。所以我在网上我找了很多家啊，老伴儿打回家之后一直就说，我坐起来之后啊有点天旋地转的。我说那肯定的啊，不管怎么说你这也叫大手术啊，对吧？当时做的是全麻啊，我说这叫大手术，尽量得休养啊。老伴说你看这家里边住院这么长时间，家里边也没人打扫，嗯，就有点埋汰脏，就是看着呀就是不舒服。我说你这个时候你就别上这火了，是不是？嗯，好了再收拾呗，对吧？完我慢慢的，我一天我收拾点，是不是？你就别着急了啊，身体好了你想咋收拾你咋收拾。我说你现在你就是主要任务养啊。老伴说那 我看着你这也够累的了啊，你这跟我又受累了。我说 你说这话，两口子你说这话不就见外了吗？啊，我说再说受累啥呀，是不是？那等我有病了啊，你还得照顾我呢。完我老伴就说，刚才啊我给你发了一个肺病的患者饮食指南，你看着没？我说我没看手机啊，我是一直啊看电脑呢，我在网上我给你找药呢。嗯，找什么药啊？我说我给你找那个灵芝孢子油呢。老伴说那药可贵了啊，用不着。我说怎么用不着呢？对不对？你就别管了，你出院的时候人那个王主任特意交代的啊，他要没有用，人那王主任人家能特意跟我交代吗？我说你就别心疼钱了啊，人活着比啥都重要。你想想这人呢，他是一，你后边的那些他是零，对不对？人活着你后边那个零他才有意义，人都没了你后边有再多的零有啥用？讲话了，那钱干啥的？辛辛苦苦把那钱挣回来是干啥的？就搁那存着，搁那放着的，你不得是拿来用的吗？你现在不就用上了吗？对不对？你不就这个时候用吗？老伴说那也太贵了。我说那好药啊，哪个不

0: 不贵，好东西啥不贵，对不对？那你想活着，你就得吃啊！我说你现在呀，你就啥也别考虑了啊，你就安心的养病是吧？身体养好了啊，再说咱多活几年，这钱不就出来了吗？对不对？哎，再一个，你身体好了，咱出去溜达去啊！我说我医院我也不出诊了，我就陪你到处溜达溜达。那老伴儿就看着我，你能舍得呀？你能舍得那钱陪我到处溜达？我说我为了你能，老伴儿就笑了。啊，老伴儿说你网上啊买那药能放心呐？你先别着急买啊，你多看看，多打听打听。我对，啊，我只是说在网上啊，我先了解了解，我先了解了解什么样的好。啊，完老伴儿说不行啊，你问问小辉。啊，他是药厂的，他指定也懂这个。啊，我说行，嗯，不是去年吗？因为森柏这药的价格，我跟小辉我俩整的也挺不愉快。完事呢，我就不愿意找他。啊，我这呢也有点生他气。这老伴儿就劝我，啊，说你们这都多少年的交情了，而且都这岁数了，啊，也不是那孩子了，还置什么气呀？啊，你俩认识都多少年了？啊，说你别这样，到时候人家也下不来台。啊，我说他说森柏这药不涨价，结果这涨价了。老伴说你能控制鸡蛋不涨价不？你能控制大米粮油不涨价不？经济在发展，那物价它随时都有个变化，谁能控制这总不涨啊？别寻思那么多了，咱就是普通老百姓，说白了。就是小车不倒，往前推着走。啊，你老百姓你能决定啥呀？你就听着看着就完了。所以那森柏那药材里边那龙骨涨价啊，你说这是他能决定的呀？如果他想应付你，他不给你生产，对不对？讲话了，给你用的不好的龙骨，不行吗？他有100种理由推脱你。所以大林呐。你有的时候想问题呀，容易极端，啊，非黑即白，啊，他也60多岁了，啊，你不能说不搭理人家了，啊，不是说我有病求他，对吧？就咱没这病，咱认识这么个人，相处这么多年了，是不是该好好处，咱也得好好处啊，对不对？哎，你们该说话说话。啊，该交往交往，都这么多年了，谁还不了解谁呀？老伴儿就说：“如果这小辉不是好人，我相信你也不会跟他有这么多年的交往，对吧？这都多少年了？哎，既然说一直能够交往下来，就说明人家人品还行，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老伴儿说完我，啊，我一想也是这样的，的确是这么个事儿，能有多大的事儿呢？”是不是？完事呢，我就抽空给小辉打了个电话，啊，我说小辉啊，最近忙不？啊，你嫂子现在有这么个情况，啊，我就把这事一说，啊，他说，哎呦，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啊，你早告诉我，我去看看他。我不用了，他都出院了，啊，但是有个事儿啊，我得问问你，啊，我说人家那大夫说了，用一点好的灵芝孢子油。啊，我在网上我也看了，啊，多钱的都有，啊，8、9千一盒的也有，5000多的也有，3000多的也有，4、500的也有，啊，我说我这也看不明白呀。你嫂子住院的时候啊，她手术的那主任告诉我，灵芝孢子油要看那个灵芝三贴，说100克超过25克的叫医用级的，药用级的，说这样的好。我在网上我也看了。就达到医用级、药用级的那个价格也都贵啊，都得在3000块钱以上的。那、啊、关键这不是钱的问题，就是在网上买。我说实话，我不放心呢，而且我觉得这个价格也的确高。那、啊、你像你常年你在长白山这边，你能接触到这些，所以呢，我想啊，麻烦你，你帮我打听打听。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完事儿呢，价格低点的，我给你嫂子弄点啊，弄点好的，弄点纯一点的灵芝孢子油。小辉就说了，说大哥呀，你咋才跟我说呢？孩子不在身边， 北京那边你也没啥亲戚，你告诉我一声多好啊。抽空我过去看看你去，最起码我能帮你忙活忙活。我行啊，啊，我谢谢你了啊，哎，心意我领了啊，我这一个人啊就够用了啊。你嫂子现在还行，各方面都挺稳定的。小慧说你行了啊，你不用说了，我看我最近呢啊，我过去看看去。小辉大概能停顿了几秒，说这嫂子也做完手术了。讲话了，出院一周了。说大哥呀，你要不这么的呢？啊，不行啊，你们就来我们这儿，是不是？完事儿呢，灵芝孢子油这事儿啊，我给你想办法，我给你淘弄点儿。啊，我说那啥样的灵芝孢子油叫最好的呀？小辉说，那给嫂子手术的那主任跟你们讲了吗？说哪儿的灵芝孢子油最好啊？我说王主任没说这些，光说了。啊，就是有条件的吃点那个灵芝孢子油。啊，我说人家关键也忙啊，啊，一台手术接着一台的。啊，就是你嫂子要出院的时候，正常手术后3天就让出院。这你嫂子这块特殊照顾了啊，5天出的院。临出院前啊，给你嫂子做手术呢，王主任跟我交代的。这第一啊，就怕累。那、啊、别累着，别抻着。第二呢，这病怕生气，那、别生气，一生气啊，肺受不了，啊。第三呢，有条件的话呢，就吃这灵芝孢子油。我特意问一句，我说啥样的灵芝孢子油好？人家主任就说了的，看含量，啊，说里边啊有一项叫灵芝三贴嘛，含量大于每100克含25克的，那、说这属于医用级、药用级的，啊，吃这种。别的呢人家没说，说哪个产地啥的人家没说。小辉说灵芝孢子油它有这个产地要求的，就是最好的就是啥呢，就是那种野生的，最好就是长白山地区，就是抚松的灵芝孢子油是最好的。小辉说你跟嫂子你必须得来一趟啊，必须来，你们来我们这儿，我给你整最好的灵芝孢子油，我带你们去啊，我得领你们去看一看啊，你得眼见为实啊。他说大林哥呀，我给你整，我肯定给你整那最好的灵芝孢子油，所以啊我得领你去看一看啥是最好的灵芝孢子油，所以你得来啊，因为灵芝孢子油和那个灵芝孢子粉它不一样。那、灵芝啊，灵芝孢子油啊，灵芝孢子粉
1: 它就是这个什么呢，体积过大，他去挤压周围的组织，说产生这种疼痛，那这局部有神经啊，所以说呢他会产生这种疼痛感啊。你现在已经有这个止疼药了，你这么的，你可以到医院呢，你看看，你看能不能给你开这种什么呢，能够缓解疼痛的这种贴剂，就是芬太尼透皮贴剂。
2: 芬太尼，
0: 哎，对，芬太尼透皮贴剂啊，这个你得到医院开，完了之后大夫他去给你掌握这量，他不是说随便给你开的啊。这是一个，完了之后呢，实在不行的话呢，你给他吃点啥呢？就是吃点那个甲钴胺啊，甲钴胺去营养调节神经，因为有疼痛产生，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神经啊发射出来的。但是这种东西它属于掩耳盗铃啊，包括你那个止疼，它都属于掩耳盗铃。啊，所以只能说在缓解疼痛的情况下去针对我们这个囊肿进行一个调整，进行一个治疗啊。你别指望说我一下子是不是不疼了就是好事，也不见得是好，它不疼了因为你用了止疼药，它并不是说我那个囊肿体积变小了或怎么地，知道吧？所以一边呢咱们该化瘀的时候还是得化瘀，出行颗粒一定要吃的，因为它是化瘀的。你像一般的囊肿，从中医来讲其实都是从最初的瘀开始的啊，瘀慢慢的堵，堵完了之后就开始形成什么呢，咱说的那硬结啊，包括囊肿啊啊肿块啊，哎，所以给它化瘀是没错的。它化瘀有软坚散解的作用，一是促进血液循环，二一个它加速我们这个肿块的这种消退啊，包括我们说囊肿萎缩啊，因为它有软坚散解嘛， 它减

0: 少它的这种挤压，甚至说能改变它的体积。你可以用一用，用一段时间之后观察观察，查一查，好吧？
1: 嗯，好好。
0: 哎，就是还是尽量能不用止疼的方式啊，是最好的了。其实，
1: 嗯，
0: 就是我不通过止疼药，哎，我能够改善，能克制它的这种疼痛，这是最好的。那就说明它这囊肿体积在缩小，它缩小到一定程度，它不去挤压神经了，那这个疼痛感也就慢慢的减弱了。
1: 哎，那大学老师，那个鹿胎这个可以用吗？
0: 鹿胎它对于现在老伴身体来讲，它有强身健体的效果，能增强他的体质，增强他的免疫，倒是条件允许可以用，啊，就是可以用，因为你用了之后吧，它能够帮助我们补肾夯实这个大树根的，换句话来说，能够增强他的体质，增强体质，他身体体质好了，他对抗疾病的能力会增强，你包括说他对疼痛的这个敏感性也会。提升就讲话了，不那么疼了，啊，同样的这种疼度，但是他感觉好像没那么疼了，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强了，啊，是这么个事儿，啊，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呢，不能着急，慢慢的让他康复，啊，所以有的条件能用的话，给他用一用，啊，行，那就先用着，完了有啥事使的呢？到时候咱们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今天分享的是通透，这是我听过最有感触的一段话。你会发现，善良的人不喜欢斗，大气的人不喜欢争，低调的人不喜欢比，聪明的人不喜欢评，因为不斗修身，不争养性，不比养心，不评养德。别人待我如何，

0: 那是我的因果，我待别人如何，这是我的修行。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各自因果各自了，各自修行各自好，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任何关系你给我珍惜，我还你值得，你给我距离，我还你分寸。无爱可破情局，无情可破全局。曾经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十分牢固坚不可摧的，后来才发现很多关系都只是相识一场。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2: 第88集，何春媳妇看着何春，又对张妈使眼色，让她继续问，好让老太太高兴。张妈说，
3: 哎，老太太，外头传说 你们俩相好，可是呢，是你先起的心，你倒追人家，不是乔家老东家上赶着追你。
2: 江雪英不高兴了，
4: 谁说的？谁说的？他还不上赶着追我啊？我都不稀得说他，一年到头365天，不过365天他也见不着我，但是逢年过节，但凡是有个由头能到我们家来，他才不会忘了。忙得我一年到头总想着他下回什么时候来，跟我要的香包给他绣好了没有。
2: 众人都不敢大笑。
4: 又笑？又笑什么？
2: 张妈说，老太太，您又说漏嘴了，还说人家一年到头想着你，你不也是天天掐着指头算日子，盼着把你绣的香包送到心上人手里吗？ 江雪英脸红了，
4: 呸，我让你们这些人呢给绕进去了。好了，过去的事儿啊就说到这儿。
3: 天快亮了，
2: 张妈说，老太太还没把自个儿的梦说完呢。您刚才梦见了乔老东家，你们俩说了些什么甜言蜜语，讲一讲，也让我们一起高兴高兴。
4: 江雪英假意生气，什么甜言蜜语，他老到快死了，身边还有个老婆管着，见了我还敢说什么甜言蜜语，这就是我恨他的地方。你说你死都死了啊，都到了阴曹地府了，又是在梦里，你老婆还管得着你吗？
3: 年轻时那些让人心花怒放的话呀，一句也不会说了，骗骗我也好啊，一句没有，哼，气死我了。
2: 何春看他又倦了，说，
5: 啊，娘啊，你一定又想睡个回笼觉了，您还是再睡一会儿吧。
4: 我是该睡一会儿了，张妈，明珠，扶我睡下。
2: 二人扶他，何春媳妇也爬起来帮忙。江雪英忽然又说，
3: 等等，
4: 想起来了。
2: 众人都看着他。
4: 我在梦里问那老家伙，我该怎么办？你们知道他说了什么话？
2: 何春急忙问。
5: 娘，这人表舅他说了什么？
4: 我以为他一定会跟我吵，跟我闹，要把乔家要回去。可是没有，他只对我说了8个字，还笑着看我一眼，调转身就走了，好像这事儿已经跟他没了相干。

0: 是的。
1: 八个什么字啊，娘？
0: 让我想想。啊，不，是16个字。
1: 又成16个字了。娘，还记得起来吗？
0: 当然记得起来。
1: 啊，那娘，快说出来。
0: 江雪英想了半晌，哎呀，又忘了。何春失望地看看自己媳妇，
1: 快扶老太太睡下，说不定啊，睡一觉，明儿早起来啊，就想起来了。
0: 何春媳妇说：“娘，您老人家还是先睡一会儿吧。”江雪英。

0: 可为，亦可不为，几个了？
1: 八个字。
0: 加起来一共几个？
1: 16个。
0: 那就对了。是如可为，不可不为；如不可为，亦可不为。不错，春官啊，你替娘想想，什么意思呀？何春思忖，大叫道：“
1: 娘！”
0: 江雪英笑着看他：“我当然知道意思，我就是想试试你。既然乔治庸这个老东西都不拿乔家上心了，我一个外人为什么还要这么上心？明天让人给他们家两位大掌柜传话，让那个老东西的孙子，他叫什么？
1: 娘，你怎么了？您说的是应季？
0: 我当然知道他是应季，但我这会儿啊，就是不想说我知道他叫这个名字。以后一生一世，我也不想再听到这个名字。乔治庸那老东西，不让我管他的孙子，我当然可以不管。但我自己的家还是我做主。你们都出去。春官两口子留下，众人离开。何春关门回头道：“
1: 娘。”
0: 何春媳妇扶江雪英下床，江雪英说：“你从京城回来的好，不回来娘也要打电报让你回来呢，马上安排妥当的人，神不知鬼不觉把家里的银子全都运出山西境。我估摸着过不了几天，那姓金的就会想起这档子事儿来。等不到山西官银号开张，官府就不会再让银子出山西境了。”“
1: 娘，不会吧？”“
0: 什么不会？一定会。”“
1: 啊，娘，那儿子再问一句，应季要入股山西官银号，你老人家觉得前景如何呀？”“
0: 什么前景？没有前景。除了乔家，还有那些关了生意马上就没法活命的小商家会上他们的套，但凡是大商家，没人会上套。大商家不上套，中等商家也不会。应季会成为孤家寡人，山西官府那个姓金的会失望的。山西商人没那么笨，他骗得了乔家那些糊涂人，但别的山西商人没有谁会往他们的大坑里跳。”“
1: 啊，乔家会怎么样呢？”“
0: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枪打的是出头鸟，掀烂的是出头的船子。乔家的事儿我们管不了，从他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爷爷开始，就喜欢替天下人扛。哼，不管了，随他去吧。”“
1: 娘，有人说乔家会家破人亡，会死无葬身之地。”
0: 看江雪英不说话，何春又接着说：“
1: 啊，还有人说，如果姓金的重建山西官银号不成，他就会在山西行他的中策和下策，山西无论如何都逃不脱一场浩劫。
0: 你把家里的银子全出了境，到时候坐上马车就走，我们都走，留个又老又聋的下人看大门，随他在山西行什么策，和我老婆子还有什么干系？”“
1: 啊，可是娘。”“
0: 你还想问出什么来？下面的话我不会说了，天一亮就打发人去传话，告诉乔家的两位大掌柜，他们再来跪着也不行，我不认他们，只认乔治庸的孙子。

0: 让他自个儿来我这院子里头顶铜盆跪三天三夜，替他爷爷还了欠我这一生的恩情债。
1: 何春不懂，看他，你傻看着我干啥？他还不该替他爷爷还这笔债呀！啊，他爷爷把我害成这样，你说、
2: 哎、娘，哎，别拐弯，哎，往下说。
1: 哎，我这一辈子呀，被他们乔家人害得这么苦，他们却不知好歹，以怨报德。眼看着我们两家就要断亲了，他还不该来还欠我的债吗？啊，
2: 娘，永济表面温和，内心倔强，事情没说好，他要是不来呢？
1: 他会来的。哼，他们乔家人，我让我最瞧不起的就是
2: 什么？
1: 你非要问得这么清楚吗？
0: 张妈，明珠，进来，我要睡了。
1: 何春不等天亮，就让人将消息传到了祁县大德通总号。正巧应济随着景清赶到，潘维言对二掌柜说：“
2: 啊，快陪景清东家外面歇息，上好茶。”
1: 二掌柜会意：“
2: 啊，景清东家这边请。”
1: 景清不得已随他走出去。应济急看潘维言、高瑞，
2: 真是崔旺白。
1: 二人点头，应济半天才回头说：“
2: 天下还是小，如果是这样，入股观音号的事，我更不能犹豫。”
1: 潘维言说：“
3: 金巡案室那边回话了，这个月23日到乔家堡登门拜访。”
1: 应济点头道：“
2: 好。”
1: 潘维言说：“
3: 江老东家要东家去何家跪着，替志勇老东家还一生欠他的恩情债。”
1: 应济看高瑞问：“
2: 前辈想说什么？”
1: 高瑞说：“
3: 何家少东家来见我们，说江老东家夜间梦见志勇老东家了，志�勇老东家说了16个字。
1: 应济心中一动，问：“
2: 哪16个字？”
1: 潘维言说：“
3: 事如可为，不可不为；如不可为，亦可不为。”
1: 应济沉默片刻，猛然激动道：“
2: 两位前辈，以为爷爷真会说这样的话吗？”
1: 高瑞说：“
3: 哎，梦是心中想，可我觉得老东家真有可能说出这些话，但却不是要对江老东家说。”
1: 应济道：“
2: 明白了。”
1: 高瑞不再说话。潘维言又说：“
3: 东家委托王宗宇草拟的山西观音号章程，他拟好让人送回来了，请东家过目。”
1: 应济接过章程，坐下认真看了几遍，还给潘维言：“
2: 收起来吧。”
1: 潘维言问：“
3: 东家觉得怎么样啊？”
1: 应济不说话。高瑞说：“
3: 这东西我也看了，姓金的和他身后的崔旺柏不会答应的。山西观音号到此为止，已经胎死腹中了。”
1: 应济仍然坐着不说话。潘维言提醒他：“
3: 东家，我让他们套车去了，走吧。”
1: 应济猛抬头：“
2: 去哪儿啊？”
1: 潘维言说：“
3: 于四何家呀。”
2: 两位前辈认为我真应当去吗？
1: 潘维言目光一下湿润了：“
3: 不，哎，老东家都说了，事不可为，亦可不为。”
1: 应济站起，忽然笑起来说：“
2: 走。”
1: 中午时分，应济已经到了何家，大步进门，在院地中跪下。小栓将一只装满水的大铜盆小心地放在他头顶上。应济对何春和胡管家说：“
2: 表叔、胡管家，你们去吧，我要在这里跪三天三夜呢。”
1: 何春瞅了

0: 搔一眼，小声道：“
1: 应姬啊，咱们这样办，我把大门关上，安排人盯着老太太，她要是打发人出来看呢，你就把这铜盆顶上，要是不来啊，就放下来，连顶三天三宿，天这么冷，人是扛不住的。”
0: 应姬说：“
1: 我知道了，你们去吧。”
0: 两人看他一眼，叹气走开。小栓留在一旁，皱着眉头瞅应姬。应姬说：“
1: 你在这干什么？大门外马车里头待着去，到了点儿自己弄东西吃。哎，也别忘了我。”
0: 小栓说：“
1: 东家，何家这么折腾人，我们不伺候了，把这铜盆摔在地上，咱们走。哪里黄土还不埋人啊？为什么要受这份罪啊？”
0: 应姬道：“
1: 走。”
0: 小栓样样离去，一步三回头。
1: 东家，你成不成啊？
0: 应姬大声说：“
1: 让你走。”
0: 小栓不说话了，撅着嘴走出何家大门，马车上待着去了。何家内宅里，何春匆匆走进来，在江雪英面前跪下。江雪英看他：“又怎么了？”“
1: 应姬来了，外头顶着铜盆跪着呢。”“
0: 真的？你没跟他们合成一伙糊弄我？明珠，替我瞅一眼去，儿子不是我亲生的，万一他报给我的是谎信儿呢？”明珠瞅他一眼：“快去呀。”明珠不得已走出去。江雪英又看何春：“
2: 你怎么着，想陪应姬在这儿跪三天三夜呀？”“
1: 儿子求娘早点开恩，别让孩子一直跪着，天这么冷，万一有个好歹……”“
3: 住口！天这么冷？天冷吗？
2: 他是来替他爷爷还我的债，来前一定想好了，怕冷就不会来了。出去传话给他，说好的三天三夜，少一个时辰他就白跪了。”“
1: 娘，您老人家不能这样啊。”“
2: 我不能哪样啊？你也是来气我的，甭跟我眼前头跪着，出去院子里跪着去。”
0: 何春赌气站起，大步走出去，在院地里跪下，也让人把一铜盆水顶在头上。何家大门内，明珠一路走过来看着应姬。应姬闭着眼问：“
1: 谁？”
0: 明珠小声说：“东家，是我，老爷去世前留下遗言，打发到这里伺候江老东家的明珠。”“
1: 哦，是明珠嬷嬷。”“
0: 江老东家让我出来看看，我进去了，你就歇一会儿，这么跪着人扛不住的，别伤了身子。”“
1: 谢谢明珠嬷嬷，我扛得住。”“
0: 东家，那明珠进去了。”应姬一直都没睁眼。“
1: 好的。”
0: 明珠走两步又回头：“明珠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1: 您说。”“
0: 东家别在这里跪着求江老东家了，东家回去吧。”应姬一惊，睁眼看他：“
1: 为什么？
0: 什么事？不对，有个收场吗？东家没想过这也是个收场吗？再说江老东家差不多把话都挑明了。”应姬注目看他。明珠看左右无人，低声说：“东家怎么不明白，江老东家不是说了那16个字吗？”应姬心中豁然亮起一道闪电：“
1: 啊，明珠嬷嬷是说姑奶奶这么做原来是要撒把土迷住大伙的眼，让应姬过了这座大坎儿。”“
0: 明珠是下人，不该多嘴。”“
1: 啊，谢谢明珠嬷嬷，应姬都明白了。”
0: 一走，明珠就回去禀报江老东家，说东家走了。应继沉吟良久，又说
1: 不，
0: 东家为什么不能体谅江老东家的苦心啊？
1: 天下糜烂到这个地步，就是明知不可为也要为，因为不能不为，不然爷爷在天之灵是放不过应继的。
0: 明珠落泪了。我知道了，明珠去了。
2: 应继点头，重新闭上眼睛。
4: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5: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6: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7: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8: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9: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将心。
1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1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2: 哎呀，多多又来了。
11: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12: 老品牌，
11: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12: 对，
11: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12: 对，
11: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12: 里边是啥
11: 玩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12: 科技鱼很猴的
11: 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2: 都打消顾虑了。
11: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12: 纯鱼
11: 在里面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2: 对对对。
11: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12: 对，
11: 你说你
12: 五香味好。
11: 对呀、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2: 哎，对。
11: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12: 你
11: 在里边
12: 放点儿。
11: 对呀，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12: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11: 对呀，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12: 对对对，
11: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2: 没有防腐剂。
11: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

0: 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1: 啊、
0: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1: 嗯、
0: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1: 嗯、
0: 老人呐、啊、都能吃，
1: 这太放心了。
0: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0: 那确实是、
1: 啊、
0: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
1: 哦、
0: 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 哦、
0: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 嗯、
0: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块9、哦、啊，或者12块9，有时候打折可能9块9。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啊、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块9一罐的、
1: 嗯、
0: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
1: 嗯、
0: 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
1: 啊、
0: 然后正常来说，9块9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块6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1: 啊，
0: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1: 啊，
0: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
1: 嗯、
0: 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1: 嗯嗯嗯，
0: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1: 啊、
0: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啊，
0: 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
1: 哎、
0: 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嗯啊、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一罐6块6，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块6的价格，不到7块钱，
1: 嗯嗯、
0: 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啊，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 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九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嗯，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咱们还是分了吧。
4: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3: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4: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3: 不然呢？
4: 吓我一跳。
3: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4: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5: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6: 第89集。明珠进了江雪英的大房，下意识擦一下眼睛，低头站
7: 过了河，仍然没有退路，因为中国没有退路。
6: 高瑞说，
7: 但是过河不过河还是大有不同啊。前辈说的对，过了河小卒子可以当军用，不可以后退，但是可以两边躲闪。
6: 他又看那些对联喊
7: 小栓。
6: 小栓跑进来，应计说，
7: 把这些对联全拿出去，只要这个大院子里有门的地方都给我贴上，不年不节的东家全贴呀。金学院士要来了，谈得好，乔家就要入股山西官银号，这还不是节？什么时候是节呀？哦，知道了。
6: 小栓收拾地下对联抱了出去，高瑞和潘德言对视一眼，又看应计。
7: 东家写这副对联欢迎金巡案时太合适不过了。哎，此人听说是两榜进士出身，看得懂的。
6: 景清站在外面敲门，应计说，
7: 27叔进来。明天的事情安排得怎么样了？
6: 景清说，
7: 哎呀，可把我给忙坏了。哎，应计啊，金学院使是头一次来乔家，照他这官职就是前清的巡抚啊，至少也是布政使。当年这样的大官我们家来过好几个呢，左继高、曾国权，接待这样的大官啊都有先例。吃饭的事儿我照老规矩啊都安排好了，乔家八大碗全套一等一的宴席，到太原府请着当年在祁县大德通总号你爷爷接待太后老佛爷时做过御膳的厨子，另外还安排了鼓乐，请了九岁红的戏班子，河滩上搭了戏台，从外头啊是2丈高的圆门，还有射火。
6: 应计勃然变色叫道，
7: 胡闹，怎么能这么办呢？这是民国。
6: 景清惊诧道，
7: 我说应计啊，我是怕把你交办的事情办坏了才这么办的。你不能我还没有谢就杀驴吧。我这真是老公公得儿媳妇出力不讨好。我
6: 应计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放平心绪又说，
7: 27叔，我近来心情不是很好，可是事情不能这么办。民国的官不是大人，是公仆，他来拜访我清茶一杯招待，赶上饭时就请到我们家大伙房里去吃，就这么办。
6: 景清不明白他的内心，恨恨地看他一眼，转身就走。数日过后，太原府山西巡案使官署里，金勇走来走去，怒不可遏，望摆在一旁看他，神情自若。金勇说，
7: 乔应计好几个月没有回音了，突然回函要求本官莅临乔家堡相见，还写了那样一副对联。哎， 尤其是那个横批，不跟当面骂我差不多吗？崔先生，你和他一样都是山西人，是不是和他商量好了，合起伙来让本官

0: 在山西全省百姓面前颜面扫地，然后一起从山西赶走本官。
1: 见望柏不说话，金勇又说，
0: 事情全是你撺掇的，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望柏终于说，
2: 大人说完了。
1: 金勇更怒了，
0: 没有，我说了多少次民国了，不要再叫大人
2: 啊，那就叫长官啊。长官，乔仁济几个月没有音信，我天天排卦，越算心里越没有底。我在想，也许我太自负，太相信乔家人一定会掉进我为大人设计的坑里。万一我错了，乔英记不入大人的垢，崔望柏就只能自杀了。
1: 金勇说，
0: 你现在也可以去自杀。不是有句古话叫做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吗？前些天我也没想过他真会上钩，也在想，要是这一计不成，就寻你的中策和下策。有句话说得好，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哼，现在不同了，他请了我去，拉着我的手进了他家的后德厅，给了我那个他拟好的乔家入股山西观音号的合约，让我带回来细看。哎，那东西你看了吗？
1: 望柏说，
2: 不但看了，而且觉得我先前对乔英记的估计没错，他和他的爷爷乔振云一样，一定会掉进大人为他挖好的坑里。不，已经掉进去了。
1: 金勇说，
0: 你说什么？什么掉进去了？当时在乔家，我就看了那个合约，觉得我要是答应，山西观音号就不是山西的观音号，它是乔家的观音号，山西晋商的观音号了。
1: 望柏拍手道，
2: 大人圣明，
0: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2: 大人，您这次做出姿态，为了给山西商人一个他们盼望已久的现代化银行，不耻下顾亲自骑县乔家堡去见乔应济，让一向标榜以商救国的乔家不得不拿出这么一份合约来要挟大人。大人想想，如果大人不接受合约会发生什么？大人接受合约又会发生什么呢？
1: 金勇道，
0: 本官这次在乔家受到的羞辱太多了，前面是乔英济，现在是你，我的头都快被你们两个山西人搞晕了，你告诉我，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1: 望柏说，
2: 接受这份合约，当然还是要和他们谈判，一条一条和他们讨价还价，官司民六，尽可能多的争取到官的利益，但有一个底线，一定要接受合约，哪怕比这个还恶劣也要接受，毫不犹豫地接受。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今天分享的是把自己重养一遍。有人问，人生的下半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的前半生过得潦草而失真，那你的后半生就要重新书写，找回最初最真的自己。人自有两笔，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

0: 写的是释怀。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虚的，却傻傻地认真了半辈子。而你需要的不是被爱，是好好的爱自己。你能什么是梦幻泡影，什么是空心承诺。是时候在下半场郑重其事地把什么是梦幻泡影，什么是空心承诺。是时候在下半场郑重其事地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养得清澈又明朗，养得平静而坚定，养得丰盈且知足。亲近那些让你舒展如像杨花的人与事，远离一切消耗你贬损你的负能量场，不再将目光锁定在别人的赛道，做做自己喜欢的事，体验没体验过的事。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并在承受中开出花来，才知道繁花盛开的季节不在于一路狂奔，而在于每一步怎样留下印记。时间自会回答成长。世界上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那就是把自己重养一遍，因为人生最好的作品。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看到从海上采捕上来的海参，体长大都在30公分左右，个体大的也不超过40-50公分。但2018年在獐子岛海域采捕到的海参堪称巨无霸，目测其长度有70多公分，每个重量都有1斤左右。据老渔家人介绍，这么大的海参，别说是外人，本岛人遇到的也不多。推测生长期在6年以上，实属稀罕物。目前长海县全域海域都是以海参生长，而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由于海洋水深，尤其海参的品质属于优中更优，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海参，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海参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海参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不确定而延宕多日。因修建大连湾海底隧道，从大连港发往长海线的高速客轮停航，而从金州杏树屯港发往长海线的客轮直达獐子岛。这样一来，从县城大长山岛去海洋岛不是每天都有船，即使哪天有船，时间也要根据杏树屯港的潮水确定。新造的獐子岛一号滚装客轮吨位极大，吃水很深。海洋岛的朋友通过微信发来当日客运航班时间表，我看了半天还是看不出怎样才能到海洋岛。朋友告诉我要先乘坐獐子岛二号高速客轮到达獐子岛。

心知。简短寒暄，话题自然转到三八女炮班。作为当地主要领导，张书记对女炮班高度重视，尤其重视未来发展。最初，女炮班成员由撒网打鱼、扶犁种地的渔家女组成，母船女、姐船妹、嫂船姑是那个特定年代女炮班得以延续的传承方式。现在情况不同了，张书记的几句话就说到了点子上。因客轮进入外长山海峡之后，随着风浪的增强，船体剧烈摇晃，轰鸣的机器声也使说话效果大受影响，只能暂时终止交谈。客轮颠簸跌宕了50分钟才到达獐子岛，下船后要转乘，但张书记说还早着呢。航班表上显示是1:10换乘，而那艘从杏树屯港直达獐子岛的滚装船此时还没影。张书记常走这条航线，自然知道要在獐子岛客运站待多久。客运站候船厅离码头几百米，我们随着人流进入坐下，张书记继续说女炮班的事。大型滚装客轮獐子岛一号鸣响汽笛，徐徐靠岸。这是行驶在黄海北部最大吨位的滚装客轮，全钢结构，总长60余米，总吨位1800余吨。我们要乘坐该客轮前往黄海更深处的海洋岛。张淑英在当女炮班班长的时候，可曾想过女炮班会代代相传，60多年后女炮班的旗帜依然在海洋岛上高高飘扬，熠熠生辉。从第一代到第14代，从张淑英到穆平弟，一条红线贯穿女炮班60多年的辉煌历程。女民兵们留下的影像由黑白到彩色，着装由粗布劳动服到军绿迷彩服，文化程度由基本不识字到大学本科以上。守卫海防，他们是预备役；海洋牧场建设，他们是生力军。他们寄托人生理想的飒爽英姿，他们闪耀青春光芒的生命底色，历久弥新。登上客轮之后，獐子岛一号鸣响汽笛，缓缓驶离码头，向大洋深处的海洋岛驶去。獐子岛、海洋岛我都来过很多次，也乘坐过各种各样的船只。我跟着张新之书记登上獐子岛一号客舱的最高层，宽敞通透，但船体晃动厉害，摇摆幅度很大，频率却很缓慢，左右晃动一个周期需要很长时间，感觉有些晕乎乎的。看海面并无浪头翻滚，可能是暗涌大吧。乘客都不声不响坐在椅子上，微眯着眼睛消磨接下来近2个小时的难挨时光。这是乘坐现代化大型客轮航行于獐子岛到海洋岛区间的感受。想象很多年前乘坐木帆船或小型机器船航行在这一海域，对乘客们是何种折磨。女炮班多次外出比武表演，甚至抱着婴儿乘坐吨位很小的炮艇航行，距离是我们此行的数倍。那种颠簸和由颠簸引发的眩晕，他们是如何忍受的？从客舱的前窗能望见远方的天际，一抹淡灰色陆地的轮廓，那就是横卧在大洋之上的海洋岛。我起身扶着摇晃的椅背，步履踉跄地走到前面，扶住窗框之类金属硬件，用手机分几段拍下横沉海面的海洋岛，拍下这京津门户战略

0: 要地，祖国最前哨的倩影。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要和大家重点来讲的不是民宿，而是在海岛我们应该怎么玩。到了海岛，比如说游泳、玩海、挖沙，再有呢就是赶海。那除了这些，您还能够想到其他的游玩项目吗？尤其是针对年轻人来说啊，年轻人对于比如说海边一些水上的游戏呀等等，这些也是非常渴求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王法和我们来讲讲他和广陆岛的后续的缘分，以及他创业的故事。你好，王法。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像我们的这个延长湾渔家院，它是你和广陆岛的初识，见证着你和广陆岛最初的这份缘分。然后呢，就是奥特曼悠悠是升级当了母亲之后哈，有了这样的一些想法，同时呢，也能够从妈妈的角度去想这个民宿该怎么做。那这是一家专门的亲子民宿。再到后来呀，现在这个奥特不奥特，我们要说的啊，这个名字也很特别。那它呢，是我觉得更倾向于是那种海岛度假风，感觉应该很适合那种年轻的小情侣，重点好像就在年轻人身上，是不是？那接下来和我们来说说，怎么想到要弄这么一个奥特不奥特很 ins 的名字呢？它到底是一个民宿也好，还是一个俱乐部也好，或者是一个酒吧？

0: 和大家来说说。
1: 大家好，我们奥特不奥特呢，我自己对它的定义是一个沙滩俱乐部，但是呢，承载着很多的项目，比如说，我们是一个酒吧，是一个清吧，可以在这边点一些饮品，然后在海边坐一坐，然后享受整个海边度假的氛围，然后再呢，也是一个餐厅，如果您在岛上的住宿是不含餐的，那你也可以在我们这点一些当地的特色，然后在这就餐。那同时，这个就餐的环境也是非常度假风的。然后还有我们守着一片海滩叫盐场湾，这一片滩呢水清浪平，然后滩缓，比较适合海上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桨板。桨板呢又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海上运动，所以我们想把这些呢都引进到岛里。都已经到广陆岛，我们就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俱乐部，叫奥特不奥特。这个名字的来源呢，首先我有一家亲子民宿叫奥特慢悠悠，我希望大家能想到奥特不奥特跟奥特慢悠悠是产生关系的，我们都是奥特品牌，
0: 一个系列的
1: 是一系列的，但是呢，它又针对于是年轻人，那年轻人是一定不能 out 的。
0: 要走在时代的浪尖上，
1: 对，所以我们就叫 out 不 out，一个汉字的奥特加一个英文的 out，它又是谐音，然后又是代表着我们对这个场地的人群的一个定位。
0: 那刚才你提到了说这个 out 不 out，还有奥特曼悠悠，他们是一个系列哈。那我说啊，就是当了妈妈之后啊，有很多事情呢，我们会为从妈妈的角度去考虑啊，那对于年轻人，他现在在玩什么呀？这种网红风啊、ins 风啊，这块是你把控，还是你后面有你的这个智囊团队？
1: 对于年轻人，其实我的理解能力肯定还是弱一些。最好是身在其中的这一个群体，他们更能知道
0: 想
1: 他
0: 要
1: 们的
0: 什么？
1: 想要。对，然后恰巧呢，也是一个契机。我爱人的弟弟他在杭州开了一个非常网红的露营地，因为杭州大家都知道，很多网红都是聚集在杭州的。他就把这个露营地开起来之后，做了很多的设计，然后很多网红去打卡拍照。首先他自己做得非常成功，然后我们就跟他聊说："你看我们这边海边资源条件非常好，然后景色也非常不错，我们要不要也一起来做这么样的一家店？"然后，打造起来。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家店啊？就是广陆岛，它首先很多海的项目它不太适合于太年轻的这个群体。然后他们可能待时间长，会觉得没有那么多玩的项目，赶赶海呀、出海钓鱼、游游泳，就没有什么了。我说我们经营了这几年，大家都说那还能玩什么呢？我们得到的就是他们希望岛上有更多的项目。我说那这个可能是会比较有市场，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所以有了这样一家店的雏形，我们是要给年轻人打造的。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想让这个小岛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喜欢，被更多人熟悉，那就是一定要靠年轻的这一波群体去把他们宣传出去。年轻人爱啊，爱拍照啊，他们喜欢打卡呀，他们喜欢分享啊，这个是其他年龄段就没有的这个特质。所以我们要走一个比较网红风一点的，然后他们满足他们这个打卡拍照的需求，又满足他们。对于这个海上项目的一些需求，那最终就形成了，这个具体的 Outbound 的设计方案，并且落地执行了。
0: 其实我觉得通过年轻人的这种传播，可以达到这个传播 N 次方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一传十，十传百，比这个还要厉害啊！借助现在强大的网络的力量，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out 不 out。比如说我在这玩的就特别嗨，晚上呢听歌手唱歌，我就不想走，我就想在这附近住啊，或者说就是。原地救助是最好的，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你都说了它是一个俱乐部，那我就想不想走，一步也不想挪。
1: 是的，去年我们奥特包在刚建成的时候，很多这个小伙伴就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住宿啊？我这都得打车很远的地方。

0: 来，
1: 嗯，
0: 我说是多方面原因吧。第一个，我们可能没考虑这个事儿，要做住宿这个事儿；第二个，确实时间也来不及让我们去改造房间。然后接触到大家的这个诉求之后呢，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把一些闲置的 out 不 out 院里面闲置的一些空房，我们改造成住宿，今年就会有住宿了。
1: 嗯，
0: 但是可能房间有限，只有六间，比较少一点。我想应该也会比较紧张。就大家如果是没有那么在意住宿条件的话，其实我另外一家店延长湾距离 out 不 out 也很近，走路两三分钟就到，大家也可以在这边住宿，这边有20个客房，也还是能接待很多游客的。
1: 嗯，所以说吧，这个事儿呢，您就得长精神头，想出去玩，然后提前啊，赶紧啊，就是东哥法姐开民宿啊，就赶紧找到他们，然后哈，就是把你的行程啊，哪天去啊，咱们就提前抢占先机。如果说吧，您就是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没有这个提前的规划的话，那就只能说我们不要太在意啊，就住在延长湾也是不错的，走路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到。我觉得如果采编啊，真的是有这么一群人，或者是说有人可以把我的日程啊帮我都设计好，包括就像海南的那种亲子酒店似的，日程都给你排得满满的，你就看你想要去哪个，然后呢对好这个时间你就去参加活动，我觉得这是最爽的一种体验了哈。对于年轻人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沙滩什么呲水大作战呢、啊、或者沙滩排球啊，或者什么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活动的组织呢？
0: 我们计划其实是有的，像比如说我们曾经计划过大家集体去赶海，我们专门请专业的人带着我们去玩，因为离海很近。然后或者是有也计划过这种水枪大战，
1: 嗯，
0: 然后或者节目里面有时候经常会看到的一些集体活动，我们报名参加那种，然后或者是类似于一些比较热闹的那种小型的小婚礼仪式，但这个就是一种以活动的形式来参加，其实会想过很多题的，比如说可能过到某一个节日，我们搞一个万圣节化妆舞会，类似这种主题的。但是确实 out不 out 出现的时间还比较短，只有一年的时间，我们现在能做的
2: 上海的教训，自己不下水就鼓动一个憨小子下海。这个憨小子姓周，浑身长着疙瘩肉，他用石头斧子砍了一棵三个人才能合搂过来的大树，中间挖了个槽，两头砍出了尖鞘，又准备好了10来斤的羊肉干，叫大伙帮忙啊，把这个大木槽子就给他掀进了海里。好奇的乡亲问他要干什么，这憨小子说他要坐在这个木槽子里去仙山上玩一玩。好心人都劝他，哎，你不要命了啊，你没看到那些莽汉过海的遭遇啊，都劝他别胡来。可是这周憨哥用手拍拍这个胸脯上的疙瘩肉，嘿，俺这身板壮得像条牛，俺这大木头槽子可不是那种细木头绑成的木筏子，那玩意儿大浪一打就散了架了，俺这大木头再大的浪头也敲不碎。你再说俺这羊肉干吧，足可以吃的个把月，俺这主意是9条老牛也拉不回来，俺认准的路就动真格的往前闯，不到仙山不回头。乡亲们伸大拇手指夸周憨哥有志气，但是又替他担忧，看着他虎生生的背着这肉干上的这独木槽子顺风顺流着向海里的仙山飘去，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消失在蓝天碧海之间。3天过去了，周憨哥没回来。3个月过去了，周憨哥还没回来。3年都过去了，还是不见周憨哥的踪影。海边的乡亲们记挂着这个憨小子，因为这憨小子慷慨助人，尊老扶幼，净做好事，常常忘了自己， 有人说他傻

憨，其实他只是为人憨厚，一点也不傻。乡亲们就喜欢他那憨乎乎的实诚劲儿，把这个孤身一人的小伙子当成了自家的亲人。如今这么好的小伙子没回来，那家家都是牵肠挂肚，尤其是平时暗恋着憨哥的那个姑娘，哭的是最伤心。出海的周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想着想着，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下来。正当人们焦急地盼望着憨哥归来的时候，周憨哥突然出现在围着火堆烤牛肉的乡亲们的身旁。在乡亲们惊喜的询问中，那位苦恋着憨哥的方姑娘眼里涌出了喜悦的泪花，就像那一串串的珍珠滴落在了地下。周憨哥告诉乡亲们，他那个独木槽子漂了两天，漂了两天就漂到了海里那个仙山上。山上其实没什么神仙，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那个粗大的树木，成群的海鸟，还有那好几丈长的大蛇。海岸边上啊，鱼、海螺、虾、螃蟹，那多的是数不清啊，大的呀都能吃人。再说海滩上那些贝壳里，哎，有那一颗颗闪光的珠子，他捡了好多好多。可是呢，大风把他那独木槽子刮跑了，他只好用石头砍折大树，再做一个槽子。仙山上这个大蛇多，他得和大蛇搏斗，他又没带火种，肉干吃完了，他只好吃这个生蛇肉，生蛤蜊肉。大木都砍倒了，他先不动，他就把这个原木啊砍扁，用藤子把三块扁木头捆绑在一起，趁着涨潮风向西刮，他用这个大长虫皮包了两大包珍珠贝壳，解开系着的三块扁板，顺风顺流回家来。那么后边又发生了什么呢？请听周的传说的下集。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一个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大连背雕的奇妙世界，去感受指尖上的海洋精灵大连背雕，去领略这一独特海洋艺术的无穷魅力。当我们提到大连啊，脑海当中呢，往往会浮现出广袤无垠的大海、金色的沙滩以及鲜美无比的海鲜。然而，大连还有一种瑰宝，它凝聚着大海的深邃和灵动，以一种非常特别的艺术形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这就是大连的背雕。大连背雕的历史啊，可以说是真的源远流长了。早在远古时期的时候，贝壳呢就因为它的外形和光泽被大家呀视为珍贵的装饰品。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贝雕工艺也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在大连这座海滨城市，丰富的海洋资源也为贝雕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材料。那聪明的工匠们会把各种各样的这个贝壳呀收集起来，运用他们精湛的技艺，然后给这些贝壳赋予新的生命。贝雕制作呢，是一种非常极致和精细以及复杂的工程。首先，它的原材料的选择呀，工匠们呢就会在非常多的贝壳当中挑选出形状、色泽还有质地都非常合适的贝壳。这些贝壳有的呢可能会来自浅海，有的呀甚至来自深海。那每一种贝壳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纹理和色彩，就好像是大自然赋予贝壳艺术家们的调色盘。选好材料之后，就会进入到设计环节。那工匠们呢，会根据贝壳的特点、形状，构思出精美的图案和造型。这个呀，可需要极高的艺术素养和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他们要将贝壳的天然美和自己心中的创意完美融合到一块儿。接下来的过程就是雕刻啦，这是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他们会拿着各种精细的工具，小心翼翼地在贝壳上雕琢，或者是勾勒出细腻的线条啊，也有可能呢是一些精巧的形状打磨。总之啊，每一刀都饱含着工匠们的心血和专注。有的贝壳呢质地非常的坚硬，雕刻起来难度也是很大的，但是工匠们会凭借多年的经验和娴熟的手法，在他们看来啊不在话下，硬是在这小小的贝壳上呢创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雕刻完成之后，还要进行拼接和镶嵌，把两种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贝壳部件组合到一块，就好像是完成一幅精美的拼图。这不仅仅是部件之间的衔接、严丝合缝，还要在色彩和构图上达到和谐统一，这样啊，才能营造出一种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感的视觉效果。最后一步也非常关键，就是打磨和抛光。经过这一道工序啊，贝雕作品表面会变得光滑细腻，贝壳的光泽也会更加的璀璨夺目，就好像是为贝壳注入了新的灵魂。大连的贝雕作品呢，题材非常广泛，也丰富多彩，既有展现大连海滨风光的精美摆件，那海浪、沙滩、礁石，在贝雕艺术家的手当中呢，也是被刻画的惟妙惟肖。也会有花鸟鱼虫为主题的装饰画，花朵呀非常的娇艳欲滴，鸟儿在贝壳上好像也能展翅高飞，鱼儿也能够很灵动鲜活。还有一些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作品，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都用贝雕的形式呈现出来， 让大家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文化的熏陶。不管是摆在家里当装饰品，还是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别人，都是别具一格。它们不仅是一种艺术品，更是大连海洋文化的使者，把大海的魅力传递到世界各地。当然了，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海洋环境的变化，大连的贝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啊。一方面呢，原材料的获取会比之前啊越来越困难，一些珍贵的贝壳品种数量呢也会在减少。另一方面就是传统的贝雕工艺的传承也面临着后继是否有人的困境。年轻一代会更倾向于这个现代的科技和新兴的行业，对传统贝雕工艺的关注度确实是有点低的。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依然有很多的贝雕艺术的工匠和艺术家们依然坚守着，他们积极地探索创新，尝试着将现代设计理念和新技术一起融入到贝雕制作当中，让贝雕艺术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也能够符合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啊和学校开始重视贝雕工艺的传承和推广，通过举办展览、开展培训课程这些方式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贝雕艺术，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传统工艺的传承当中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连贝雕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连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的文化桂冠上，它承载着历史，蕴含着艺术，也散发着海洋气息。希望我们大家在共同努力下，这一古老的艺术能够继续的传承和发展下去，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它的独特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快，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7: 有趣，
8: 有料，
9: 哦，
10: 正能量，
11: 一起来听小白说。
12: 准备好了吗？
1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刷爆全网的温柔热搜，妈妈的爱永远是一个圆，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以前我年轻不懂事，只觉得妈妈的爱是全方位包围式管控，天冷必挨骂，熬夜必被念，吃饭必被催，多吃点，出门要报备，回家要准时，从小到大360度无死角被牵挂，半点是逃不掉啊。现在长大了才彻悟，别人的爱都是有条件、有情绪、有保质期的。你懂事才被夸，优秀才被偏爱，听话才被珍惜。唯独妈妈的爱是完美的闭环大圆。刚出生，她围着我们转，操心吃喝冷暖；上学操心成绩，还有你的人际关系；工作了，操心你是否辛苦、是否受委屈；就连我们长大成人，离家千里，她的牵挂依旧一分不少，从未断线。最可爱的是这个圆特别万能，我们开心他跟着开心，我们难过他第一时间心疼，我们嘴硬说没事儿，他永远看得穿，我们走得再远也永远跑不出他的惦念。而且母爱真的是没有有效期的，小时候

0: 他护着我们长大，长大后我们心疼他变老，爱意兜兜转转，闭环圆满，生生不息。网上有句特别戳人的话，所有人的爱都是借鉴，只有妈妈的爱是原创。我们吐槽妈妈唠叨，操心过度，管得太宽，可这密密麻麻的琐碎恰恰是没有缺口永不落幕的温柔。这正是母爱成缘无断边，岁岁牵挂岁岁眠，万般爱意皆有负，唯有亲恩自天然。世间最好的安全感就是有人永远无条件偏爱你，永远有人为你兜底。愿我们都能珍惜这份圆满的爱。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2: 树、林都长啥样？今天我们再来扒一扒山界中的著名天团五岳。提起五岳，很多人能一口气报山名：北岳衡山、西岳华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这可能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五座山，但是为啥称得上岳的就五座山？为啥偏偏又是这五座山？谁选出来的？
3: 莫非古人的幸运数字是五？
2: 真有点道理。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五岳那点事儿。一，为啥有五座山？话说古人的想象力贼丰富，老觉得天上住着神仙。
3: 哈，你看不明飞行物。
2: 众所周知，古代没有飞机，为了能和神仙套近乎，古人找了个离天最近的地方。
4: baby， 这不就看明白了吗？
2: 哎呀妈，就这样，山成了人和神沟通的中间商。那些又高又大的山能离神仙更近，自然更受人们欢迎。于是一些特别高大的山有了特殊的名字，岳。眯着眼睛看一下这张图，就知道岳这个字为啥这么设计了。后来古人对山岳更加崇拜，除了登高望远，还会向高山祈求风调雨顺。尧舜时期有个官职负责掌管大山和四方的事儿，官名就叫岳。
3: 莫非你就是传说中的岳父？
2: 这个叫岳的官一共有四位，他们分管的大山就是最早的四岳。别找了，没有中岳。混子哥翻了不少典籍，也没找到具体是哪四座山，如果有知道的，拜托在评论区跟我讲讲。
3: 那啥时候成了五岳？
2: 春秋战国时。话说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阴阳学家大力宣传，五行的概念开始流行。
5: 金木水火土，天王盖地虎。
2: 人们想把各种东西和五行对应起来，也包括大山。为了凑齐五个数，中岳出现了。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配上五座大山，五岳终于有了雏形。但这个时候，除了知道东岳是泰山，其他的山也没找到确切的记载。发现了吗？当我们在聊五岳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聊中国的五行文化。二，怎么就选定了这五座山？接下来一众皇帝推动五岳成了自然界顶流，咋回事呢？话说古时候，每当改朝换代或遇到天下太平的年景，皇帝都要搞一件有仪式感的大事儿，封禅。分两种规模，在山顶筑坛叫祭天，在山脚或附近的小山筑坛叫祭地。祭祀天地为的是强调君权是老天授予的，也顺便祈求天地保佑风调雨顺。事情搞这么大，这不是谁想祭就能祭的了。像岳这种级别的山，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祭祀。
6: 请出示证件。
7: 欢迎光临。
2: 秦始皇是第一个干这事儿的。等到了汉朝，汉宣帝把祖宗习惯发扬光大，更是让祭祀五岳
5: 变成了国家制度，终于有理由公费旅游了。
2: 老刘的诏书里明确提出了祭祀的礼仪和时间，更重要的是固定了五岳的地点：北岳衡山、西岳华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南岳天柱山，这五座山横穿东西，纵贯南北，成了国土象征，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疆域坐标。
3: 南岳是不是写错了？
2: 南岳有变动，从汉朝到现代，其他四岳都没变，没有南岳换了座山。这个变化跟隋文帝杨坚有关系。
5: 选马腾，我是认真的。
2: 话说隋朝统一中国，疆域比之前扩大不少。隋文帝一看版图，发现一个问题：天柱山虽然在中原南边，但离隋朝南边的领土范围还差一截子距离，
5: 镇不住场子啊。
2: 于是他找了座位置更靠南的山，也就是衡山。
5: 换个地儿没意见吧？
2: 就这样，在隋文帝这儿，五岳正式定型并沿用至今，变成了现在特种兵打卡的五座山：北岳衡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发现了吗？当我们在聊五岳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聊古代中国的疆域领土。三，五岳都有啥特色？搞懂了五岳咋来的，再来看看五岳都有啥特色，好让你选择先去哪里玩。东岳泰山。

0: 泰山是五岳之首，在平原丘陵之上拔地而起，气质雄浑壮阔，稳如泰山。泰山北斗说的都是他。有位诗人虽然没爬上去，但也写出了一首描绘泰山的传世之作：
1: 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西岳华山，险。华山山峰壁立千仞，威崖陡立，专治每一个嘴硬的游客。在这里，除了论剑，还出现过一个名场面。
2: 娘，我要怎样才能打败舅舅，救你出来？
3: 傻孩子，首先你得能登顶。
0: 南岳衡山，秀。比起其他四岳，衡山植被最为丰富，多达2000多种。山势呈飞翔的姿势，秀美多姿。还有个不冷不热的知识，寿比南山里的南山指的就是衡山。

0: 岳嵩山，峻。诗经里说，嵩高为岳，峻极于天，就是形容嵩山高大，耸入云霄。嵩山就有座同名的峻极峰。当然，嵩山最出名的还是少林寺。
1: 为了梦想，得忌口了。
0: 毕竟这里是全球习武之人的朝圣之地，
2: 中国功夫 YYDS。
0: 发现了吗？当我们在聊五岳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聊中国的地大物博、壮美山河。关于五岳，就先说这些吧。
3: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4: 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真诚地赞美一个人时，对方脸上会浮现出发自内心的笑容。一句你今天穿得真好看，可以让同事一整天心情明媚。一句你这个想法真棒，能让朋友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欣赏的力量就是这样悄然传递的。当你真心实意地欣赏一个人，你不仅能收获对方的信任和好感，更会不自觉地被他们的优点感染，从而激励自己去靠近那个更好的状态。欣赏他人是一种温暖，它会像涟漪一样扩散开来，最终回到你自己身上。你给予世界的每一份温柔，世界都会以某种方式回馈给你。
5: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子康。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长海渔家乐，以吃住在渔村，游玩在海上，揽胜于景区，娱乐在渔村的浓郁海岛特色从长海走向全国。10年间，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多元的文旅业态，更丰富的旅游产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此品味生态之韵。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感受海岛渔家乐由老品牌到金名片的华丽转身，共同见证长海县旅游转型升级的蜕变之路。海岛旅游凭借其独特魅力成为了当今旅游热点。长海县作为海岛县，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海岛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早时的长海渔家旅游，就是独栋房屋的业主在自己的土炕上铺了几床褥子，放张茶几和电视，客人来后自己家做饭，也没有厨师，室外活动也无非就是到海上洗洗海藻，到岸边赶点小海，随养殖生产的小船钓钓鱼，吃好了玩好了，客人们就回去自豪地吹嘘我去那个小岛子挺好的，如何如何，结果还真的招来了不少游客。此时的渔家店老板就到码头拉客，我家100块钱，他家就说80，更有甚者，上我家去吧，我60块钱给你10个菜一个汤，饭菜还管吃管添，没法干了。肆意生长的渔家乐店和蜂拥而至的旅行团，很快让一个旅客们向往的海岛游陷入了困境，必须改变简单粗犷的经营方式。2009年，随着长海县局部实现对外开放，海岛旅游业步入了新时期。长海县县委政府针对旅游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旅游层次较为低端，海岛环境仍然较差，文旅整体宣传尚有欠缺，旅游服务品质不高等问题展开施政。10年间，从环境整治、交通治理、生态修复、渔家乐标准化改造，到整合海、岸、山、岛元素，建设国际生态岛，当下的长海县彩色旅游蜿蜒绵延，环岛岸线水清藻绿，群山葱翠，林木密集，碧海清澈，鸥鸟云集，森林覆盖率达50%，宛如天然氧吧。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线，中国10大最美海岛，全国10大海洋旅游目的地，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美誉，诠释了长海县从曾经守着一方海的原生态旅游

到如今的精品旅游，品味生态之韵。如今在长海，奢华海岛行不再是名声赫赫的高端象征，如何实现此处独有，则更能彰显长海游的私藏格调。在长海选择民宿，有与大海近在咫尺、矗立在沙滩上的房车营地，有依碧海之滨打造的海景园区、地中海、日式等情调的民宿民居，港湾、渔船、码头尽收眼底，有依山靠海而建，层层叠叠，欧风浓郁，能看海景，能俯瞰长山群岛风光，远眺看日出，能从金色变成粉色，最后咸蛋黄一样的落日缓缓沉入大海，浪漫之极。也有海岸山居、漫岛一息、海岸花炉等浪漫风格为基调海岛型度假民宿，豪华的海景房、临海别墅、临海泳池，看大海、数星星，别具一番景象与无穷魅力。在长海有一家走美术风格的民宿，随处可见一些艺术画作和老板从国内外各个隐私角落收集的艺术品，有一件价值数万元、可以发出不同海浪声音的物件，也就那么随意地摆在大堂，游客们可以随便摆弄。要么说海岛渔家乐老板热情呢，那是真热情。现如今在长海，度假个性化定制服务已成为海岛游中的佼佼者。深海区、浅滩区、鱼礁区，上百艘不同功率、船体大小不一的专业玻璃钢海钓船，连随船出海的船老大都可以钓友任意定制。如果游心未尽，来场沙滩足球、排球、高尔夫赛事，或是驾驶帆船驰骋，划着桨板漫游鉴赏海岛的山山水水。但要定制这些，就要看你的动作是否够快。在长海，如果你敢吃，觉得价格是其次，就是为了品鲜，那就像在民宿吃新鲜的海参、鲍鱼、海胆、生蚝等海鲜大餐那么简单。你可以预约定制，同潜水员一起走进海洋牧场，野生的海珍食材离你的味蕾只有一分钟的距离，可以吃到带有水果甜香的虾夷扇贝、脆生生的鲍鱼、海螺、橘黄色的海胆肉，感觉就是一个鲜。寻觅长海独特而神秘的奢华之旅，感觉就是长海十年间文旅产业的涅槃重生，得益于长海对国际生态岛建设的持续发力，得益于对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的高度认知，以海洋资源优势、生态资源优势、人文风俗文化的多元叠加，书写了长山群岛的亮丽画卷。如果人间有仙境、有世外桃源，那一定就是长山群岛、长海县的样子了。好，感谢您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参。海参为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动物的统称，海参体壁柔韧，厚薄随种类而异。因其黄瓜状的外形，故英文名称为海黄瓜。海参在全球有900多种，中国约有140种。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海参，我们大多称其为鹩刺参。鹩刺参外形为圆筒状，腹面有管足，背面有油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几道刺的海参。有关鹩刺参，特别是长海海参的有关信息，我们先有请海参宝宝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2: 我们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12.1摄氏度，盐度在29到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海流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致使我们海参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加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
1: 好，听了海参宝宝的介绍，一听就明白了。总结一下，就是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那为什么说长海海参是稀缺的呢？这里有一组数据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目前中国海参的年产量已经接近25万吨，其中98%以上的海参均为人工养殖的，而长海海参年均产量仅有4000多吨，仅占全国海参年产量的1.8%，所以说是稀缺的。长海海参还有18种氨基酸、牛磺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成就了这种生物的。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

0: 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951.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951.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出口增长 17.5%， 进口大幅增长 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 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 515.3 亿元，同比增长 23.9%， 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 56.9%。 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 客车、皮卡车等

0: 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2: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4: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十五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7: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6: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8: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9: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 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早上8点半，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0: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6: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1: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5: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2: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3: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2: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4: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2: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13: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员呢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2: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5: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

0: 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1: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 74.2%。
0: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0: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 9.6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 占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

0: 比西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2: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1: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2: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1: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1: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2: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 16.5 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1: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 1.4 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Let's go。
2: OK，Let's go。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要和大家重点来讲的不是民宿，而是在海岛我们应该怎么玩。到了海岛，比如说游泳、玩海、挖沙，再有呢就是赶海。那除了这些，您还能够想到其他的游玩项目吗？尤其是针对年轻人来说啊，年轻人对于比如说海边一些水上的游戏呀等等，这些也是非常渴求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王法和我们来讲讲他和广陆岛的后续的缘分，以及他创业的故事。你好，王法。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像我们的这个延长湾渔家院，它是你和广陆岛的初识，见证着你和广陆岛最初的这份缘分。然后呢，就是奥特曼悠悠是升级当了母亲之后哈，有了这样的一些想法，同时呢，也能够从妈妈的角度去想这个民宿该怎么做。那这是一家专门的亲子民宿。再到后来呀，现在这个 out 不 out 我们要说的啊，这个名字也很特别。那它呢，是我觉得更倾向于是那种海岛度假风，感觉应该很适合那种年轻的小情侣，重点好像就在年轻人身上，是不是？那接下来和我们来说说，怎么想到要弄这么一个 out 不 out 很 ins 的名字呢？它到底是一个民宿也好，还是一个俱乐部也好，或者是一个酒吧？和大家来说说。
4: 大家好，我们 out 不 out 呢，我自己对它的定义是一个沙滩俱乐部，但是呢，承载着很多的项目，比如说，我们是一个酒吧，是一个清吧，可以在这边点一些饮品，然后在海边坐一坐，然后享受整个海边度假的氛围。然后再呢，也是一个餐厅。如果您在岛上的住宿是不含餐的，那你也可以在我们这儿点一些当地的特色，然后在这就餐。那同时，这个就餐的环境也是非常度假风的。然后还有，我们守着一片海滩叫延长湾，这一片滩呢水清浪平，然后滩缓，比较适合海上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桨板呢又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海上运动，所以我们想把这些呢都引进到岛里，都引进到广陆岛，我们就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俱乐部，叫奥特不奥特。这个名字的来源呢，首先我有一家亲子民宿叫奥特曼悠悠，我希望大家能想到奥特不奥特跟奥特曼悠悠是产生关系的，我们都是奥特品牌
3: 一个系列的啊，
4: 是一系列的。但是呢，它又针对于是年轻人，那年轻人是一定不能 out 的
3: 啊，要走在时代的浪尖上。
4: 对，所以我们就叫 out 不 out， 一个汉字的奥特加一个英文的 out， 它又是谐音，然后又是代表着我们对这个场地的人群的一个定位。
3: 那刚才你提到了说这个 out 不 out 还有奥特曼悠悠他们是一个系列哈，那我说啊，就是当了妈妈之后啊，有很多事情呢我们会为从妈妈的角度去考虑啊。那对于年轻人，他现在在玩什么呀，这种网红风啊ins 风啊这块，是你把控，还是你后面有你的这个智囊团队？
4: 这一对于年轻人，其实我的理解能力肯定还是弱一些，最好是身在其中的这一个群体，他们更能知道他们
3: 想要什么。
4: 想要，对。然后恰巧呢也是一个契机，我爱人的弟弟他在杭州开了一个非常网红的露营地，因为杭州大家都知道很多网红都是聚集在杭州的，他就把这个露营地开起来之后做了很多的设计，然后很多网红去打卡拍照，首先他自己做得非常成功。然后我们就跟他聊说，你看我们这边海边资源条件非常好，然后景色也非常不错，我们要不要也一起来做这么样的一家店，然后打造起来。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家店啊？就是广陆岛 它首先很多海的项目它不太适合于太年轻的这个群体，然后他们可能待时间长会觉得没有那么多玩的项目，赶赶海呀，出海游、出海钓鱼、游游泳就没有什么了。我说我们经营了这几年，大家都说那还能玩什么呢？我们得到的就是他们希望岛上有更多的项目。我说那这个可能是会比较有市场，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所以有了这样一家店的雏形，我们是要给年轻人打造的。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想让这个小岛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喜欢，被更多人熟悉，那就是一定要靠年轻的这一波群体去把他们宣传出去。年轻人爱你啊，爱拍照啊，他们喜欢打卡呀、他们喜欢分享，这个是其他年龄段就没有的这个特质。所以我们要走一个比较网红风一点的，然后他们满足他们这个打卡拍照的需求。

0: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你都说了它是一个俱乐部，那我就想不想走，一步也不想挪。
1: 是的，去年我们奥特布奥特刚建成的时候，很多这个小伙伴就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住宿啊，我这都得打车很远的地方来。
0: 嗯，
1: 我说是多方面原因吧，第一个我们可能没考虑这个事儿，要做住宿这个事儿，第二个确实时间也来不及让我们去改造房间。然后接触到大家的这个诉求之后呢，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把一些闲置的奥特布奥特院里面闲置的一些空房我们改造成住宿，今年就会有住宿了。
0: 嗯，
1: 但是可能房间有限，只有六间，比较少一点啊。我想应该也会比较紧张，就大家如果是没有那么在意住宿条件的话，其实我另外一家店延长湾距离奥特布奥特也很近，走路两三分钟就到，大家也可以在这边住宿，这边有20个客房，也还是能接待很多游客的。
0: 嗯，所以说吧，这个事儿呢，您就得长精神头，想出去玩，然后提前啊，赶紧啊，就是东哥法姐开民宿啊，就赶紧找到他们，然后哈，就是把你的行程啊，哪天去啊，咱们就提前抢占先机。如果说吧，您就是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没有这个提前的规划的话，那就只能说我们不要太在意啊，就住在延长湾也是不错的，走路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到。我觉得如果采编啊，真的是有这么一群人，或者是说有人可以把我的日程啊帮我都设计好，包括就像海南的那种亲子酒店似的，日程都给你排得满满的，你就看你想要去哪个，然后呢对好这个时间你就去参加活动，我觉得这是最爽的一种体验了哈。对于年轻人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沙滩什么呲水大作战呢、啊、或者沙滩排球啊，或者什么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活动的组织呢？
1: 我们计划其实是有的，像比如说我们曾经计划过大家集体去赶海，我们专门请专业的人带着我们去玩，因为离海很近，然后或者是有也计划过这种水枪大战，然后或者节目里面有时候经常会看到的一些集体活动我们报名参加那种，然后或者是类似于一些比较热闹的那种小型的小婚礼仪式，但这个就是一种以活动的形式来参加，其实会想过很多的，比如说可能过到某一个节日我们搞一个万圣节化妆舞会，类似这种主题的。但是确实奥特布奥特出现的时间还比较短，只有一年的时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有桨板的活动，然后有篝火的活动，然后有清吧，有驻唱，然后对，然后剩下我刚才提到这些活动我们会在后续的规划当中逐一落实，因为我们是希望每增加一项活动就能扎扎实实的让大家玩好，所以前期的策划还是挺多的。我们期待我们逐一实现吧。
0: 所以说啊，大家呢就要时常来关注这个自媒体账号，看看哎，以前都办了什么活动啊，哪些活动已经成型了哈，长不长在您的心巴上。如果说呢哎，我就被这个点打动了，那么就赶紧联系啊，就主打一个去晚了就没有房间了。好的，那非常感谢王法的介绍，也期待着你和你的民宿以及你的俱乐部还有广鹿岛的未来的旅游会越来越好，会有更多的人，会有更多年轻的朋友以及妈妈带着孩子以及带着全家老小来到这里体验这种不一样的海岛慢生活。谢谢王法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1: 主持人再见。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周的传说的下集。上回书咱们说到，周憨哥坐着独木槽子去仙山，3年后才回来。乡亲们都说，哎，憨哥，你是咱们村啊最聪明最勇敢的小伙子，要是一招算计不到，一步失足，你也就回不来了。你这一去3年呐，可把你的方妹妹想得好苦啊。人们看着那些从海上仙山捡回来的珍珠和贝壳，惊叹的都叫好，那珍珠特别的亮，那贝壳特别的大。那时候啊，人们不知道什么叫钱，都是拿这个贝壳当钱花，越大越值钱。虽都说周憨哥这次出海可是真有福气，发了大财了，连最精明的那些鼓动憨哥出海的人也觉得自己从哪儿也不如人家周憨哥啊。憨哥按照打猎人祖传的老规矩，所得的珍珠贝壳见一面劈一半，人人都有一份。就凭着这一点，那些自以为精明的人都当众讲出自己做不出这样的事儿，憨哥的人品数第一。村里的人知道海上的仙山有宝贝，都想去出海，白天晚上叮叮当当的用石斧砍树做独木槽，或者是三块板，这个求憨哥教手艺，那个找憨哥勤指点。憨哥天天是从早忙到晚，等到大伙要出海的时候，憨哥和方姑娘的喜事儿还没来得及办。方姑娘听说憨哥要给出海的乡亲们带路，说啥也要跟着一起去。憨哥就把那独木槽子和三块板给他连在了一起，自己坐在独木槽子里，让方姑娘坐在三块板上。这三块板的底板修整成中间宽两头尖的形状，尖尖的两头又经过火烤直往上翘，三块板之间的缝也用野猪油掺着草木灰抹得严丝合缝。方姑娘坐在这里那可真是稳稳当当。周憨哥带领了乡亲们顺风到了海上的仙山，取回了人们喜欢的宝贝。这件事儿越传越远，好多人学会了乘坐独木槽子和三块板漂过大海到海岛。人们把这种独木槽子以周憨哥的姓命名，叫做周，把这个三块板呢也叫做周，又叫山板。把周憨哥和方姑娘共同乘坐的两种并连在一起的渡海的家伙事儿叫做舫，就是一个周字旁加上一个方寸的方。周、山板、舫，他们的用处和制作手艺是越传越远，样式呢也越来越多，周憨哥也就成了名闻天下的能人了。这件事一传呢，就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就派造字的仓颉骑着快马赶到海边，把可以渡海的家伙事造出字来。仓颉这个人非常聪明，找到周憨哥，把独木槽子、三块板、舫看了一遍，象形会意，造出字来，把周写成了4种字，这些字很像食物。人们在传书信的时候，只要把其中一种样式刻在龟板上，对方就知道是哪种样式的船。因为任何一种船都是从独木舟渐渐发展下来的，他们的老根最早就是独木舟。所以呢，仓颉以舟字作为基础，依次造出了山、舫、艇、船等36个用舟做偏旁的字儿。
自从周憨哥最先使用独木舟和山板，聪明的人渐渐把小舟变成了大船，木船变成了大铁舰，船的用途也越来越多，种类也越来越多，不同的形状，不同用途的船，不同名称。细长轻便的船叫做艇，高大体重的船叫做舶或者葛，打仗作战用的船叫舰，两船相连供人游玩的船叫舫。这舫最先起源于周憨哥带着方姑娘闯海下仙山，所以自古以来多为侍女乘坐的。也许有人要问，仓颉造了那么多的舟字，为什么如今只有一个舟字的呢？原来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嫌这个同意不同形的字儿太多，让宰相李斯把所有的舟字拿到了一起，该废的废，该用的用，只留下一个舟字。可是舟船的家族却人丁兴旺，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朋友们，舟的传说的故事下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关于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航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海洋岛之行因船期的不确定而延宕多日。因修建大连湾海底隧道，从大连港发往长海线的高速客轮停航，而从金州杏树屯港发往长海线的客轮直达獐子岛。这样一来，从县城大长山岛去海洋岛不是每天都有船，即使哪天有船，时间也要根据杏树屯港的潮水确定。新造的獐子岛一号滚装客轮吨位极大，吃水很深。海洋岛的朋友通过微信发来当日客运航班时间表，我看了半天还是看不出怎样才能到海洋岛。朋友告诉我要先乘坐獐子岛二号高速客轮到达獐子岛，再换乘由杏树屯开来的獐子岛一号滚装船到海洋岛。恰巧的是，当我11点多钟登上停靠在金长港码头的獐子岛二号高速客轮时，客船里已经坐了很多人。我找了一排座位的空档坐下，一转头，旁边靠窗的座位竟坐着海洋岛镇党委书记张新之。简短寒暄，话题自然转到三八女炮班。作为当地主要领导，张书记对女炮班高度重视，尤其重视未来发展。最初，女炮班成员由撒网打鱼、浮离重地的渔家女组成，母船女、姐船妹、嫂船姑是那个特定年代女炮班得以延续的传承方式。现在情况不同了。

0: 张书记的几句话就说到了点子上。因客轮进入外长山海峡之后，随着风浪的增强，船体剧烈摇晃，轰鸣的机器声也使说话效果大受影响，只能暂时终止交谈。客轮颠簸跌宕了50分钟才到达獐子岛，下船后要转乘，但张书记说还早着呢，航班表上显示是1:10换乘，而那艘从杏树屯港直达獐子岛的滚装船此时还没影。张书记常走这条航线，自然知道要在獐子岛客运站待多久。客运站候船厅离码头几百米，我们随着人流进入坐下，张书记继续说女炮班的事。大型滚装客轮獐子岛一号鸣响汽笛，徐徐靠岸，这是行驶在黄海北部最大吨位的滚装客轮，全钢结构，总长60余米，总吨位1800余吨。我们要乘坐该客轮前往黄海更深处的海洋岛。张淑英在当女炮班班长的时候，可曾想过女炮班会代代相传，60多年后女炮班的旗帜依然在海洋岛上高高飘扬，熠熠生辉。从第一代到第14代，从张淑英到穆平丽，一条红线贯穿女炮班60多年的辉煌历程。女民兵们留下的影像由黑白到彩色，着装由粗布劳动服到军绿迷彩服，文化程度由基本不识字到大学本科以上。守卫海防他们是预备役，海洋牧场建设他们是生力军。他们寄托人生理想的飒爽英姿，他们闪耀青春光芒的生命底色历久弥新。登上客轮之后，獐子岛一号鸣响汽笛，缓缓驶离码头，向大洋深处的海洋岛驶去。獐子岛、海洋岛我都来过很多次，也乘坐过各种各样的船只。我跟着张新之书记登上獐子岛一号客舱的最高层，宽敞通透，但船体晃动厉害，摇摆幅度很大，频率却很缓慢，左右晃动一个周期需要很长时间，感觉有些晕乎乎的。看海面并无浪头翻滚，可能是暗涌大吧。乘客都不声不响坐在椅子上，微眯着眼睛消磨接下来近2个小时的难挨时光。这是乘坐现代化大型客轮航行于獐子岛到海洋岛区间的感受。想象很多年前乘坐木帆船或小型机器船航行在这一海域，对乘客们是何种折磨。女炮班多次外出比武表演，甚至抱着婴儿乘坐吨位很小的炮艇航行，距离是我们此行的数倍。那种颠簸和由颠簸引发的眩晕，他们是如何忍受的？从客舱的前窗能望见远方的天际，一抹淡灰色陆地的轮廓，那就是横卧在大洋之上的海洋岛。我起身扶着摇晃的椅背，步履踉跄地走到前面，扶住窗框之类金属硬件，用手机分几段拍下横沉海面的海洋岛，拍下这京津门户战略要地祖国最前哨的倩影。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以晴好为主，多数时段风力稍大，部分时段风力较大，气温整体变化幅度不大，部分时段光照较强，外出时建议做好防晒措施。2日20时到3日20时，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1到2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阵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0到28度，小长山，气温20到29度，广路，气温20到28度，獐子、海阳。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阵风5到6级，獐子，气温22到27度，海阳，气温22到27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3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2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55分，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
2: 经济鱼类近百种，可食用藻类数十种，经济贝类十几种，拥有国家级海洋牧场20多家，海水养殖规模居全国12个海岛县首位，是全国最大的海珍品增养殖基地。目前长海县已开发海域面积810万亩，每年可完成海参、鲍鱼、扇贝、海胆、牡蛎等水产品产量70多万吨。以往有70%的鲜活海珍品是经过冷藏处理。

0: 再通过不定时的客轮运输进行发货，而每年的春季养殖产业需求的苗种也要通过海上运输进岛，不仅在时间成本上大打折扣，而且鲜活海珍品的鲜度，各种苗种的干露时间过长，也就是脱水时间过长，都会影响其内在的品质。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长海跨海大桥连接的不仅是海岛和陆地，更连接了人们的梦想和未来。试想一下，刚从海上采捕的海珍品就近上岸装车发货，直接通过跨海大桥运往大连，在时间上仅需2个多小时。就算是通过物流等冷链运输到全国各地，在节省产地端运输耗时的不经意间，保证了海珍品的鲜度，必将大幅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目前长海县拥有20多处国家级现代海洋牧场，每年面临的养殖物资和苗种需求特别庞大，尤其是养殖苗种的运输时间与苗种的成活率成正比，减少运输环节的干露时间，也就是减少苗种的脱水时间，是提高苗种运输成活率的关键。建成后的跨海大桥就像一条巨龙横跨在大海上，守护着勤劳的海岛渔家，所需苗种可以通过大桥便捷地运到岛上。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助推海洋振兴发展战略，助推加快建设优势凸显示范引领的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让我们一起期待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通车，它必将成为东北地区的新地标，为长海蓝色海洋注入新的活力与希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3: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4: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5: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6: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天地神人的光辉圣殿。
1: 泰山玉皇殿有财旺遗风的匾额，财旺指的是通过烧财方式祭祀，有悠久的历史。风指的是泰山上祭天，善指的是泰山附近的梁府山等山祭地。后来风扇成为一种最高级别的国家礼。
0: 正是这种全族动力的仪式，逐渐培养了华夏先民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就是在一次次的神圣仪式中形成的。在碑刻如林的泰山，历史最早的刻石应是秦代泰山刻瓷，包括始皇诏书与二世诏书。岱庙里这方李斯碑为残存的二世诏书，它刻于公元前209年，历经沧桑，尽管只保留9.5个残文小篆，却印证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公元前219年，秦始皇41岁，这一年是他统一帝国后的第三年。踌躇满志的一代帝王坐着木轮马车，从咸阳宫出发，浩浩荡荡，沿着宽阔的驰道一路向东。他要到遥远的东方干什么呢？他要去封禅和他同样伟大的泰山。
2: 秦始皇封禅的刻石文字，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就是天下太平，世代勤政，国祚永续，万世传承。
0: 秦代封禅留下的还有这块无字碑，它的形制其实是一个阙。阙本是皇宫里的高大建筑，是君权至高无上的象征。秦始皇是有信史记载的封禅首帝，此后续脉封禅的还有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大汉元丰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的东风队伍从咸阳的甘泉宫出发，前呼后拥，沿秦时驰道奔向泰山。与秦始皇不同的是，汉武帝的队伍中增加了安西、苏谢等外国使节的身影，他们奇特的发型和服饰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3: 开元13年，公元726年，唐玄宗封禅泰山。此次封禅有一个创举，那就是将玉牒文公布于众。玉牒文是帝王和上天沟通的文书，因为包含着求仙、异兽等个人欲求，所以之前的帝王啊都是秘而不宣的。封禅归来的唐玄宗意犹未尽，又亲自撰。

0: 分书祭泰山铭，并于第二年九月令人镌刻在大观峰陡峭的石壁上。唐玄宗申明道在官正，名非从欲，巨幅铭文在阳光照射之下熠熠生辉，真可谓洋洋大观。
1: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率领封禅队伍自汴京经开封出发，旌旗猎猎奔泰山而来，封禅之后为答谢上天而建天旷殿，天旷就是上天赐予的意思。今天的岱庙大殿就沿袭这一宋代殿名，它与北京故宫太和殿、曲阜大成殿并称中国三大宫殿式建筑。

0: 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民安宁。追求大一统是历代帝王的或者政治家他一种美好的理想。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历史上并没有真正的彻底完全的实现过这样的大一统。
1: 宋真宗是封禅泰山的最后一位帝王，而帝王亲临泰山祭祀的国家典礼一直延续到清代康熙、乾隆时期。帝王派遣使臣祭祀泰山的活动则一直到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除了历代帝王，儒释道三家也在泰山上融合发展。儒家思想自先秦就已在泰山扎根生长。汉末三国之际，已有道士在泰山开展宗教活动。佛教于近代进入泰山，他们都在这座山上留下了层层墨迹，或乐石明宫，或刻石抒怀，2200多处碑碣刻石，使泰山宛若一部石刻的史书。
2: 泰山的石刻应该说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缩影，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方面的价值，当然更具有历史价值。站在世界遗产面前，一个原则是要尊重遗产，保护遗产，传承遗产。
1: 经石玉这片《金刚经》刻经石屏，面积约1200平方米，今存1071个字，字径50厘米，书体古雅生动，气势雄奇，世人尊之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
3: 这是明朝人题刻的源头活水，
4: 还有点刻痕，
5: 没有字迹，
4: 有这么大的一个石缝。
3: 这个办法是跟着德国学者学的，白天看不清的一些字呢，他晚上用透光的形式来变换不同的光线，有时候能认清。除了白天考察，我们夜里也出动。
4: 这是仙人峡，你看，仙人峡，峡谷的峡，三峡的峡，就指的这条石缝。
3: 石缝像一个峡，峡谷一样。我们知道它的主的模样是佛教的《金刚经》，这里出现了儒家的大学，还有朱熹的源头活水，一系列儒学有关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呢，还发现了一个道教的道士的题名，叫戴月观主。戴月观是个道观。前几年，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片明朝的进香题记，在经石玉出现一个民间乡社的摩崖是非常独特的，所以这个地方它的体现了泰山文化的一种包容性，就是儒释道是共存共发展的。
1: 经石玉石刻汇聚贯通了北齐之后中国历史的全部脉络，透过清澈溪流下隐约的字迹，我们仿佛听到了一声声心弦的遥远弹拨，我续脉，我来过。孔子来过，他等东山而小鲁，等泰山而小天下。李白来过，他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杜甫来过，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相传2400年前的一个秋天，孔子登上泰山极顶，鲁国河山尽收眼底，吴国都城隐约可见。1100年后，大唐的才子王勃说，登泰山而览群岳，则冈峦之本末可知也。一种俯瞰通关的自豪感。

0: 油然而生。500多年后的一个秋天，一向推崇四海一家、天下一统的金元思想家郝经登上泰山，他慷慨长啸：“熟如资山，中华正朔，兼及其源，衣冠礼乐，天宇浩浩，王道绰绰。”将泰山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代表。再过400年，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张岱见泰山之奇伟而兴心灵之波澜，也发出了“正气苍茫在，敢为山水关”的赞叹。浩气回荡的泰山，一次次开阔着人们的怀抱与眼界。
1: 高而可登，雄而可亲，生死为骨，清泉为心，复习宇宙，图拉风韵，海天之怀，华夏之魂。
0: 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就像天宇中遥相辉映的星辰，薪火相传，续脉中国文化之魂。
2: 泰山上来你哦，
0: 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叫范正安，一位堂堂正正的泰安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泰山皮影戏传承人，台上正在演出的是泰山石敢当的故事。
2: 安危百姓那个保安的
1: 叫石敢当，镇北归，牙在阳。泰山石敢当它的原始的意义就是临时可以抵挡一切，敢当敢当，敢于担当。这尊泰山石敢当的雕像就是人格化的一个雕像，泰山石敢当后来变成了英雄的象征。
2: 俺泰山石敢当来也。
0: 2006年5月，泰山石敢当习俗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现实中最能体现担当精神的是泰山挑山工。关于挑山工这个特殊群体的历史记载不多，但溪流记得他们，飞鸟记得他们，山峰记得他们。
3: 他们两个肩膀挑的东西不是100斤的东西，他们挑的是整个的泰山。要勇于攀登，敢于挑重担，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这是最能体现人那种脊梁的精神。
0: 太阳升起，美好而充满希望的一天又开始了。挑山工踏踏的脚步就像踩在琴键上，每天都弹响着旭日东升的前奏。今年55岁的陆长祥已经在这条古老的盘道上攀登了20多年。
4: 但是这100多斤的东西肯定是很累，特别是走到葵花山不能歇脚，就是必须得一口多气，坚韧不拔的，一路上咱天没冲。
5: 这是天地间最美的舞者和最长的舞蹈。历史并不全等于过去，历史的事情属于过去，历史的精神则指向未来。泰山，何以为泰山？这就是泰山。

0: 好，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泰山南麓，汶水西流，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就在这山水之间萌动生长，绵延形成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重要支脉。智者要水，仁者要山。经过无数个春夏秋冬与日升月落，这里的人们终于以智慧与仁德让这座山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目光。泰山，何以为泰山？这就是泰山。
1: 泰山南麓的这座城市是随着历代帝王的封禅而发展繁荣起来的。人们相信天下之安由泰山而四维之。一个国家的安定状况就像巍峨厚重的泰山在拴上四条大绳子那样牢不可移，是谓稳如泰山，国泰民安。泰安这个名字始于900多年前的金代，在空间布局上，岱庙与泰山主峰连成一线，南北相望，高下相应，是山与城的中轴，也是地与天的通道。
2: 岱庙它是东岳信仰的一个祖庭，岱庙对泰山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遗产构成要素，各个地方都会把东岳庙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礼教的传播或者宣传或者宣扬的场所，从这个角度它又有了一层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1: 岱庙主体建筑天矿殿里供奉的是东岳泰山之神东岳大帝，这幅泰山神起壁回銮图就形象地描绘了东岳大帝出巡和返回时的壮观景象。666个人物生动地分布在62米的长卷上，给人以无限遐想和震撼。原图绘制于宋代，现存为清代重修岱庙时所重绘。
2: 通过它，我们可以认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神界的理解，对于人间秩序的表达，帝王礼仪。壁画呢，一直是一个保存起来比较困难的一个对象。起壁回銮图呢，从14年以后，请了国内最高水平的队伍，对它进行了维修，然后对它的那些原来

0: 才这个表面的出现的这些问题呢都做了加固。从现在来看，整个的这个恢复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我想是文物保护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保护实践。
1: 范华先生是法国汉学家，因醉心于中国文化定居北京30多年，他先后4次考察泰山，尤其痴迷泰山的文化古迹。
2: 马上到陛下元骏的宫殿了，现在陛下祠西神门。
3: 法国泰山是做运动啊，
2: 哦，
3: 我希望泰山是崇拜那个当地的那个神啊。我现在感觉就很荣幸啊，也很高兴啊，因为我看陛下元骏啊。
1: 泰山文化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它有一位影响深远的女性神灵。她的影响不局限于一座山，而是整个中国北方，南方许多地方也有为她点燃的缭绕香火。碧霞祠初建于北宋年间，是道教著名女神碧霞元君的祖庭。美好的事物都有个美丽的名字，当日上冬天之时，这里的千万片碧瓦琉璃与空中的万道霞光交相辉映，使人身心愉悦，如沐神光。碧霞元君不但是泰山，大概也是所有山岳之神中最美丽的名字了。
3: 泰山代表中国的文化，全部的文化都在泰山啊，一辈子啊可以研究泰山文化，因为有皇帝啊，孔子啊，有儒家，也有道教、佛教，三教合一就是中国文化。
1: 庄严威武的东岳大帝与温婉善良的碧霞元君，是泰山平安文化信仰的牢固基石。只要脚步一踏进泰山，心胸一贴近泰山，人们的脉动就会和上这神秘而悠扬的钟鼓的节奏。
0: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泰山它是中华文明的很重要的载体。今天我们要讲好这个古代文明和当代中国的故事。
1: 泰山之阳，万水溪流，泰山其阴，汲水东去，山高水长，泰山丰沛的水资源还滋润成临近一座城市的亮名片。济南山东省省会素以全城闻名天下，这里星罗棋布着如丝如珠如秃的72名泉和波光粼粼的大明湖。
4: 济南地处泰山山脉的北麓，泰山山脉的地下水啊，有一部分顺着地势由南向北径流，在济南城区一带遇到这个北部的隔水岩体的阻挡，一些地下水啊就涌出了地表，就形成了趵突泉、黑虎泉啊这一众的名泉。众多的泉水汇流以后，又形成了大明湖。
1: 中国古老的《尚书》中有海带为青州的记载，唐朝的诗人杜甫在《望岳诗》中也说齐鲁青未了。这一望无际的青翠碧绿都得益于背靠着的这座烟云蒸腾的泰山。泰山西麓有3座百丈崖，夏秋阴雨连绵之际，黑云缠脚，溪水飞泻，如3条玉龙凌空而降，自古有云龙三现之称。其中的一条云龙飞落绝涧之后，肆无忌惮，横冲直撞，灌入天然大石穴，传说有黑龙潜伏其中，因此人称黑龙潭。泰山发达充足的水脉，蓄养了这里蓬勃的自然与人文生态。

0: 前方这一处院落是大庙第一处院落，因为这个院内保留有五棵汉朝的柏树，所以说起名叫汉柏院。
1: 黛鸾苍柏，苍龙吐裘，挂印封侯，这是古树的名字，也是天地的意象，还传达出为之命名者的美好期望。据说这株唐槐原本高大茂盛，民国年间枯死，1952年又在枯庄内新植一幼苗，唐槐的生命得以延续。如今新槐已扶疏欲茂，亭亭如盖，人们赋予它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唐槐抱子。这些生活在岱庙附近的泰安人是汉朝的子孙，唐朝的儿女，他们与汉柏、唐槐一起载歌载舞，为这座城市续脉。
2: 泰山上的树木啊，种类非常丰富，至今保留的古树名木啊，达到了这个20000多种。比方说普照寺的六朝松、斗母宫的卧龙槐，还有后石屋的姊妹松、关帝庙的凌霄，这每一株古树啊，都有它自己完备的档案资料，它背后都有一串串的故事。
1: 2240年前的那个夏末秋初，风扇途中的秦始皇志得意满，走到云步桥附近时，突然电闪雷鸣，一阵狂风暴雨不期而至。在群臣簇拥下，他仓皇躲到一棵大松树下。大雨过后，因为护驾有功，秦始皇封此树为武大夫。
3: 武大夫松本来是一棵松树，后人呢望文生义，以为是五棵松树，在清朝雍正八年的时候就种下了五棵松树，很可惜有三棵已经枯死了，剩下的这两棵已经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
2: 每一棵树它都是一个活的文物，在我们手里头啊，把它保护好，让它一代一代再传承下去。
4: 1912年，法国人斯蒂芬·帕瑟先生来到泰山，拍下了一组照片。照片上的泰山和我们的民族一样，历经近代百年摧残，已是荒山土岭，满目疮痍，看着让人心疼。1948年7月，泰安解放，那时的泰山森林覆盖率不足2%。为了唤醒曾经的苍翠记忆，新组建的泰山林场职工们开始封山育林。一顶草帽，一件蓑衣，一个篮子，一把镢头，这就是当时泰山林场人的装备。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栽下一颗颗新绿，收获一缕缕希望。
2: 当时的厂长张耀南，1960年，他就提出了这个远山、近山、风景山、高山、矮山、花果山的这样一个构想和奋斗目标。这个提法和这样的一个目标，非常符合绿水青山又是金山银山现在这样的发展理念。
1: 198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卢卡斯先生考察泰山，看着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人工林，赞叹道，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又一个世界奇迹。如今的泰山森林覆盖率达到94.8%，在这里，人成了自然的伴侣，自然成了人的朋友，这是数代泰山人心血的结晶。
5: 我从拍麻雀开始，慢慢的就喜欢上这个了。每天看见一个白鹳傍晚就空中飞过来了，这最精彩的一个瞬间。哎呀，反正就是乐得不得了，用语言表达不出来，我感觉呢，就是一种最高的境界，最高的一种享受，很激动。
6: 小麻雀，小麻雀一只。
1: 多年来，泰山管委会

0: 织摄影爱好者进行鸟类调查。
1: 原来对官方工作的数据啊，都是148种，这是1998年的统计的结果。从2005年以后吧，这十几年来，我们积累下来，这个鸟类的这个种类啊，比以前多了200多种啊。
0: 经过泰山管委会和志愿者的共同努力，泰山上又发现了泰山花楸、泰山柳等新的植物物种。
2: 就是前段时间发现一个最大的这棵泰山柳，你看这个树，你看就这个大松树底下长的，也很不容易啊，长这么大。但是今天正好过来了采摘种子，要小心点，它那个很小的那个种子。这个泰山柳啊，是实际上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才发现的，并且又作为一个以泰山命名记录一个这个新物种的。
0: 这是泰山柳的种子。别看它个头细小微末，它的力量却是巨大无比。一颗种子就能留住一片春色，一把种子就会绿遍原野山川。
3: 泰山的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朝着这个物种多样性方面稳步的发展。
0: 坐落于泰山西北麓的灵岩寺，始建于东晋。唐开元年间，灵岩寺的禅师们夜晚坐禅，有饮茶提神的习惯。香客们纷纷仿效，饮茶风俗渐渐由这座寺庙遍及北方各地。灵岩寺遂成为中国北方茶文化的祖庭。
4: 5、6、7、8、9这几个月份是山东茶树长势最旺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在国外的喝了我们这个茶，那都赞不绝口。
0: 进入新时代，泰山茶这一茶中的显赫家族也家风重振，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五洲四海，成为泰山这一响亮脉搏上的一个清脆的音符。他叫张玉清，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泰山采药人、种药人、制药人。
5: 我从小就喜欢这些花花草草，在十年之前呢，有一个朋友接触了一本泰山药物志，里面就介绍着泰山四大名药，有的已经是绝迹上百年，我就不相信，抱着找找的想法，能不能找全，那时候心里没数。
6: 就在家的秋天，那个晚上，那喝着三孩子那没睡睡觉，那是坐着等的，孩子怕了，你前头这有点事呢。
0: 原来张玉清听说歪头子山上有过紫草，便只身一人去寻找。由于天气炎热，没有带水，体力透支，晕倒在山坡上。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星河灿烂，夜风渐起了。就这样，这位古稀老人以泰山岩石一般的倔强性格，终于找齐了泰山药物志上记载的四大名药。
5: 用了15年，这是泰山的白首乌，它排在泰山四大名药的第一位的，第二位呢是泰山紫叶参，第三位呢就是泰山紫草，第四呢就是泰山黄精。
0: 四大名药的种子已经在泰山深处扎根繁衍，周边的村民也靠着种植四大名药共同致富。
5: 泰山是个聚宝盆，但是要尊重它，爱护它，让它为子孙后代造福。泰山呢，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生，生命的生。
0: 有着脉动不息的生命历程，文化与自然遗产才有尊严。有尊严的文化与自然遗产，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才能惠及更多的百姓。2019年金秋十月，首届泰山国际文化论坛在雄伟壮丽的泰。

0: 泰山脚下隆重举行。
1: 泰山也是一个时间柱，一个图腾，一个标定方向的巨大华表。
2: 泰山所蕴含的大一统政治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还需要我们深入的挖掘，深入的研究，要实现起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3: 泰山은중국오악의하나이며오늘다시한번동아시아역사에서상징적으로중요한태산은동아시아에있어서일종의마음의고향같은산이었습니다중국이인류문명공동체구축과세계변화라는주제로추구하는메시지는현재와미래의여러문제를해결할수있는긍정적인제안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0: 处实而出，夫寸而合，不崇昭而变与乎天下者，为泰山耳。人们赞美泰山，因为它不但塑造了中华民族宽厚仁和的品格，同时还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奉献中华文明智慧。
4: 泰山是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象征，是东亚地区的一种文化象征。世界遗产它不光是对当地人有价值，它对当事国有价值，它应该是面向全球都有价值的。泰山正是这样的，它使全世界的人知道，在东方，在东亚还有一种文明与祭祀的传统。所以泰山对于世界文明的这个组成而言，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这个大环境下，泰山有它独特的价值。
5: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泰山的评价是，近2000年来庄严神圣的泰山一直是帝王朝拜的对象，山中的人文杰作和自然景观完美和谐地融合在一块儿。泰山一直是中国艺术家和学者的精神源泉，是古代中国文明和信仰的象征。泰山同时符合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七项标准。1987年，泰山成功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不仅是中国遗产保护的里程碑，更推动了全球遗产保护理念的进步。泰山是中国的瑰宝，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镌刻着历史的厚重，更昭示着未来的生机。进入新时代，泰山必将持续释放其无与伦比的遗产价值，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宏大图景中，生动诠释东方的生态智慧和人文精神，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贡献中国力量。

0: 小船停靠在岸。
1: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2: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3: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
4: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5: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敌人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6: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7: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游泳对心肺功能改善明显，有助保持体型。此外，游泳对肩背、腰腹和腿部的肌肉有较好的锻炼效果，特别能增强肌肉力量和协调性。又因为水有浮力，因此对关节不好，尤其是有运动损伤或慢性疾病的人群，有很好的康复训练效果。游泳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建议每周游泳2到3次，每次1个小时左右为宜。但要注意，患有心脏病、严重高血压、传染性疾病及耳部疾病的人群，不宜游泳。

我不语，冷冷看我一眼就掉头去。我从噩梦中惊醒，独自在夜里惆怅不已。你的眼神空空茫茫，像伤透了心。

可以怪我不要不言语，如今我心终于明白，不能没有你，忘了过去所伤记忆。

次我会珍惜。你的眼神空空茫茫，像伤透了心，我的心里慌慌张张，怕失去了你。也许初心，也许大意。

可以怪我不要不言语，如今梦醒终于明白，不能没有你，忘了过去所伤记忆。

可以怪我不要不言语，如今我的心终于明白，不能没有你，忘了过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氧运动是提高心肺功能的主要手段之一，登高和爬楼梯是一种比较适合的中强度有氧运动。不过爬楼梯时，我们要考虑楼梯的坡度、踏步的宽度以及台阶的高度，最好能全脚掌落步。台阶高度呢，在15到20厘米，坡度在27度左右比较合适。不过要特别提醒，对本身有腿部疾病的人来讲，爬楼梯这种锻炼方式就不适合了。为了防止膝盖的磨损，应该选择其他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中老年人糖尿病多为胰岛素抵抗不足造成的二型糖尿病。合理运动可以改善胰岛素的生物学功能，糖尿病患者选择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改善糖代谢，因为有氧运动主要消耗糖和脂肪，可以帮助降低血糖，有效地改善胰岛素抵抗。运动前后应该时时地关注自己的血糖值变化，服药后餐后不建议立即开始运动，需要在血糖值稳定后再开始运动。

王梅斜川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招募知道影星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紫荆花盛开。紫荆花开得很茂盛，它的根很茁壮，中华篇章永不落幕。是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意义非凡的紫荆花盛开。

园中人，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我只能离开》。我唱这首歌时，脑中一直浮现我在一场大雨中奔跑着的画面，泪水雨水分不清楚，嘴里一直喊着不知道的哪个他的名字。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旋律一起来听《我只能离开》。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领导人十分重视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在指导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他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我国的武装力量、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国防设施、国防体制和国防管理等进行了系统的谋划，提出了关于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战略。这些战略是毛泽东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那么，在推进我国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毛泽东是如何根据国家安全环境变化调整发展策略的？他是以什么作为依托，掌握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主动权的？又是以什么作为先导，引领和带动国防现代化全面建设发展的方向的？最终又是怎样集中力量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高效发展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老一辈领导人对我国国防现代化的战略谋划与实践。上。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世界局势急剧变化的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将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放到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世界大势中考虑和谋划，把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作为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百废待兴的国家现状，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把建设足以有效抵抗外来侵略的强大国防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的重要手段。1949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现在我们的海岸线要开始建设，这个事情很重要。1950年1月1日他提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周边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毛泽东把国防建设和保卫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强调加强建设和保卫国家要努力争取创造条件，一旦具备了条件就要加以实施。他在研判国内外形势后认为必须参战，不参战损害极大，参战对中国、朝鲜甚至对东方世界都极为有利，否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我国东北地区更不利，因此他坚定地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短短几年时间，保家卫国取得了重大胜利，而且国防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提出了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陆军、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的目标。他针对国内外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严峻形势，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加快国防建设的步伐。1951年7月，针对抗美援朝战局呈现的态势，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毛泽东认为，国防建设必须从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的具体条件出发，合理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他强调，要在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发展现代化的军事技术装备，独立自主建设强大的国防。他先后提出了一些要求，把加快建立各类学校、
加强军队兵种建设和常规武器的制造，加强两弹一星研制，抓好民兵建设和国防工程建设等作为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了我国国防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大搞封锁禁运，支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进行袭扰破坏，在我国周围建立若干个军事基地，部署大量能携带核弹的战略轰炸机和导弹。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也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为打破核威胁，防止核战争，毛泽东一方面告诉人民，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在战略上藐视它；一方面又说明拥有原子弹的重要性，在战术上重视它。此后，我国仅用8年多时间就研制出了自己的核武器，并逐步组建了以核武器为特殊作战装备的第二炮兵部队，打破了美苏对我国的核威胁。毛泽东不仅强调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更强调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是一个整体，相互促进，同步建设。他把加强经济建设作为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并提出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毫无疑问，加强工农业生产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强调，要正确认识经济与国防的辩证关系，建设工业就是为了搞国防，减少些国防，多搞些工业，正是为了国防。他认为，新中国工农业生产水平还很落后，人民生活还很不富裕，这个根本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军事建设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如果现代化的军事建设搞得过多过急，同国家经济建设不相适应，反会害多利少。他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对这两件大事，毛泽东等领导人把他们

国家投资，必须同经济发展相适应。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为国防建设提供更多的财力物力支持。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论断，指明了国防建设在国家总体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明确了国防建设与工农业建设的关系，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不仅如此，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还把四个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同步建设。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中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必须把国防建设纳入国家建设总体规划之中。军队方面要提出关于国防建设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规划，交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平衡，全面安排。之后，毛泽东特别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他还进一步强调，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是相互联系的，也是可以相互促进的。这种思想不仅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对国防建设与其他建设协调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更是对四个现代化同步发展、提高效率和效益内在关系的准确把握。强大的现代工业能够生产更多新型材料、燃料、元件和机械设备，来促进国防现代化，集中优势科学技术力量，实现尖端技术的突破，不仅有利于加速国防现代化，而且能够推动整个工业农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是完全正确的。此外，毛泽东还以学两套本事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他提出，学两套本事，在军事工业中练习生产民用产品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生产军事产品的本事，这个办法是好的，必须如此做。这说明，在国家建设中，除保持和发展一定比例的国防工业外，和平时期工业和战争时期工业应该相互结合起来，使两者能够在平时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战时能迅速地过渡到为战争服务，做到军民两利。这取决于平时在国民经济计划中进行充分的准备，战争未来之前就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进行经济建设，缩小军事生产的比重，一旦出现将要爆发战争的迹象，就以最大生产能力迅速转为军工生产，保证国防需要。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不但促进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同时也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国防现代化的内涵丰富，包括军队武器装备、军事人员素质和作战能力、军队编制体制、国防科技工业、国防工程设施、国防后备力量以及国防理论等的现代化。毛泽东衡量国防现代化的主要标准是军队现代化，他提出要大力提高军队现代化水平，从而带动整个国防现代化建设加速发展。现代化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既是现代化军队的基本保障，也是衡量军队现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志。毛泽东十分重视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他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这里所说的最新装备，既指现代化的各种作战飞机、舰艇、大炮、坦克、车辆、雷达、通信设备和军需等常规武器装备，也指原子弹、氢弹、中远程导弹等尖端武器装备。后者虽是少量的，却是十分重要的，
更是毛泽东特别。

别看重的。毛泽东等领导人还提出搞人造卫星，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武器。经过长期努力，我军在这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大提高了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水平。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提出建设强大的陆军、空军和海军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加强陆军的兵种建设，毛泽东做了许多批示，要求大力加强炮兵、坦克兵、防化兵、通信兵等兵种的建设，把单一的军种兵种的军队发展成为合成军队。同时，为了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他要求加强调整编制结构和合理优化军种兵种。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军在原来陆军的基础上组建了空军、海军、第二炮兵等，充实完善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和防化兵等，由单一步兵型军队发展成诸军兵种合成型军队，完成了人民军队有史以来的重大转变，朝着毛泽东提出的建设我军为世界上优良的现代化军队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军队正规化既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1952年就指出，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上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毛泽东提出的军队正规化要求反映了军事技术、作战方法和组织形式之间的有机统一，也反映了他在军事、政治、纪律素养水平及其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装备工作等各个方面的深刻理解。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战斗力，打赢现代条件下的战争，首先要有一大批现代化的军事人才。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掌握先进武器装备的人是军队现代化的主要因素，这也是毛泽东关于战争胜负决定因素的核心思想。与部队的现代化建设相适应，应对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人才，其中包括军事技术人才、军事管理人才，也包括军事指挥人才和军事理论人才。因此，他特别要求，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行。这同样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批准进行大规模的军队院校建设，经常找军校领导同志了解情况，并对于如何教育和训练人才等问题做指示，亲自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总高级步兵学校、后勤学院、军事工程学院等院校写训词等等。据统计，到1959年，全军建成各级各类院校129所，总人数约25.3万人。军队院校初步形成了一个专业门类齐全的、比较完整的培训体系，共为部队输送了26.9万多名干部，为促进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国防现代化战略是国家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发展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是中国国防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在于掌握武器装备现代化生产的主动权，防止受制于人。毛泽东指出，一个国家的武器

器专靠外国是很危险的，现在没有打世界大战，如果有事就更不可靠了。一个主权国家想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国防工业上首先要靠自己。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就是要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因此我国在1956年提出，要在大约3个5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的目标。建立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其中就包括建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1959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不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而且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以适应我们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情况。在此方针指导下，经过多年奋斗，我国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国防体系，具备了能够制造各种武器，包括尖端武器装备的实力。那么，在推进我国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是怎样以国防尖端科技发展为先导，引领和带动国防现代化全面建设发展的方向的？又是怎样集中力量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高效发展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老一辈领导人对我国国防现代化的战略谋划与实践。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的文献》，原作者赵万虚，感谢各位收听。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领导人十分重视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在指导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他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我国的武装力量、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国防设施、国防体制和国防管理等进行了系统的谋划，提出了关于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战略。这些战略是毛泽东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那么，在推进我国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毛泽东是如何根据国家安全环境变化调整发展策略的？他是以什么作为依托掌握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主动权的？又是以什么作为先导，引领和带动国防现代化全面建设发展的方向的？最终又是怎样集中力量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高效发展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老一辈领导人对我国国防现代化的战略谋划与实践。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国防工业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如果国家没有自己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一旦战争爆发，就很容易遭受他国的趁火打劫，甚至是落井下石。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们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得到苏联不少武器援助，但是毛泽东坚持站在自力更生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国防建设。毛泽东深知，一些高新技术，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只能靠自己去创造，才能不受制于人。即使20世纪50年代，在有苏联援助的情况下，他还一再强调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战略上争得主动，防止被动，做到有备无患。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国坚持自力更生，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国防现代化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强调自力更生为主，绝不是盲目排外、搞自我封闭，而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抓住时机，大胆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毛泽东时刻关注时代的发展变化，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技术和经验。毛泽东强调，自力更生为主，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外援。我们对待外援的原则是争取利用，但不能过于依赖。只要有利于加快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我们就要抓住时机。20世纪50年代，我国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引进苏联先进技术、设备和人力，对推动我国国防科研工作的开展起到重要作用。建设现代化国防工业、保护现代化国防工业和更好地发挥现代化国防工业的作用，都是建设现代化国防的重要内容。针对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所处的严峻国际形势，更好实施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抓紧时间和机遇，毛泽东提出加强战略大后方建设、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三线建设就是扩展国家战略纵深，营造战略大后方，依靠完整的国防工业增强反侵略战争的潜能，有效应对美苏对我国的核威慑。毛泽东指出，后方建设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
战略后方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决定着国家战略实施的成效，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办好，把大小三线搞起来。毛泽东还认为，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没有什么浪费。经过十多年大规模的后方建设，我国在西北、西南的三线地区，不仅建成了一大批机械、能源、原材料等重点企业和基地，也建成了一批重要铁路、公路，还建成了配套比较完整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电子工业基地、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航空工业基地等，初步改变了我国国防工业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国防尖端科技是提高国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支撑。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选择以国防尖端科技为先导，从而进一步带动国防现代化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毛泽东认识到，我们要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必须具有与之相应的武器装备。他在全面认识世界军事科技发展趋向、我国周边环境复杂、国内地理条件差别很大等因素的基础上，强调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不能因为发展核武器就去否定常规武器，进而为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制定了实现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并举的两条腿走路方针。受国家经济实力的限制，他提出，我们的军队可以适当减少，以便腾出钱来搞一套常规装备，另外再拿出一笔钱搞中程导弹，即在抓尖端武器装备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常规武器装备的水平提高和配套生产。毛泽东对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谋划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在强调常规武器与尖端武器相结合发展时，他指出，要采取突出重点、打破常规的方法，把重点放在发展尖端武器上。他提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针对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现状，毛泽东认为，必须敢于跨越他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一些发展阶段，尽快地在尖端武器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而带动整个国防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关注下，核武器研制被放到国防建设和国家科技发展的首位。在我国国民经济出现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在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武器装备的发展和军队战斗力水平，归根结底反映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程度和实力地位。基于对世情、国情、军情现状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把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放在尖端武器的研制上。他提出，要借鉴战争年代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经验，通过全国各部门、各地区的大力协同，把国内各路科技大军汇集成合力，重点突破科技难关，使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十年内相继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艘战略核潜艇下水等等。这些国防尖端科技成就的取得，大大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人民战争思想和经验成功用于指导国防现代化建设，确立了国家动员和依靠全体人民办国防、守国防的原则，
积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国防的发展道路，提出了军事也要抓两头，民兵尖端的思想。鉴于新中国的国情和军情，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其反侵略战争在本质上依然是人民战争。因此，毛泽东在筹划国防现代化建设时，提出了现代条件下全民防卫的人民战争思想。毛泽东在强调加强现代化正规军建设的同时，也强调加强民兵建设，对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给予了极大关注。为了提高民兵队伍建设的质量，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和国防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毛泽东强调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武器要修理好，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怎样对付要有些办法。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他认为民兵是全民防御必须依靠的骨干力量，民兵要具有打现代化战争的意识和一定的能力。这些战略思想不仅激发了人民群众保家卫国的热情，也创造了更符合当时实际的作战方式，让人民战争真正成为抵御侵略者的重要手段。建设现代化国防和保卫现代化国防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人民战争思想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化国防，要注意将建设和保卫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和筹划。根据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应对美苏的核威胁而制定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构想，以深挖洞来形容防御敌人的战略空降和空袭，作为进行现代战争战场建设的主要任务，以广积粮来形容备战备荒和准备扩大再生产，着眼国家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长远发展，并将当时的国防科技工业建设与深挖洞、广积粮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准备打赢

现代反侵略战争，除了军队为作战需要而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外，全国各地城镇也进行了大量的打防结合、平战结合的人防工事建设，在做各项战争准备做的同时，发挥出人民群众铜墙铁壁的作用，形成全民积极遏制战争的战略格局。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通过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体制机制，把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与国家建设、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统筹兼顾，提高效益，是中国国防现代化战略思想的一大特色。1953年，毛泽东在谈抗美援朝战争时就指出，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例如改善人民生活，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毛泽东多次强调，国防建设要贯彻军民兼顾、平战结合的方针，也就是说，在国防工业生产中，重点生产军民两用的产品，这样战时能够尽快把民用生产转为军用生产。这一方针适应了中国国防建设的需求，推动了中国特色现代化国防的建设进程。基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特点和国防工业在整个国家建设中的特殊地位，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在制定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发展战略时，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和决策作为一项重大原则坚持下来。1956年3月，毛泽东在听取彭德怀关于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情况和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汇报时就指出，关于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应当报中央政治局，由党中央统一领导，这有利于保证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快速高效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涉及面广，技术复杂，综合性强，原子弹、人造卫星、核潜艇等的设计、生产、试验等几乎涉及到全国各个省市、各个部委，千百个场所、院校，上万名科技人员，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罗瑞卿在1962年10月30日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实现原子弹爆炸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来加强对发展原子能工业和国际尖端科技研制的集中统一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须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具体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遇到的问题。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利于把各路科技大军汇集起来，形成整体优势，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首先取得突破，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了迅速组织国防科技队伍，毛泽东等领导人采取了许多措施，通过多种途径动员争取在国外留学工作的专家回国，选派青年知识分子到苏联及其他国家留学深造，从全国各部门各地方选调科技骨干，充实壮大国防科技队伍。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中国科学院等26个冶金、化工、石油、机械和军工部门的科研院所、20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清华、北大等高等院校投入很大的科研力量，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科技难题。由于有效汇集了国家各部门、地区力量来保障国防科研、试验、生产和建设急需的人力、财力、物力，我国尖端武器的研制得以顺利推进并圆满完成。对于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建设与发展，党中央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在组织上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并随着工作的推进和情况的变化适时地进行调整。1951年1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兵工委员会，
直接领导兵器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同年四月，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中央军委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1959年成立了以贺龙为主任的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1962年成立了中央专门委员会，用来加强对发展原子能工业和尖端国防科技研制的集中统一领导。1965年由中央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海军恢复全面研制核潜艇工作，工程涉及到27个省市和上千个科研生产单位，为核潜艇的研制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央军委于1967年8月28日发出特别公函，要求所有参与核潜艇工程的单位和人员群策群力，排除万难，保质保量地完成各自的任务，保证了工程1971年4月开始联合试验。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之所以能在时间短、困难大的条件下取得成功，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决策起到关键作用。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领导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思路，就是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高层科学决策，统筹兼顾，区分轻重缓急，搞好宏观调控，突出重点，稳步有序，扎实有效推进。毛泽东关于我国国防现代化的战略谋划，在其军事战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在新中国面临复杂国际环境、经济基础落后、遭受西方敌对势力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以非凡的魄力和胆略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战略，解决了新中国在国防建设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推动我国国防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捍卫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提供了重要保证，对新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0: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的文献》，原作者赵万区，感谢各位收听。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早上的时候啊，我刷到一视频啊，视频当中啊，一老人啊让女儿儿子给送养老院去了。在没送养老院之前，这老人养了一条流浪狗，这狗呢是捡来的，这一养啊就是8-9年。这条流浪狗啊，还是老伴活着的时候捡的呢。一开始浑身是伤，慢慢的一点点好了，这一养8-9年。把老伴一走，老头的身体啊每况愈下，儿女呢也都很忙，所以几个孩子开会研究说，不行啊，就把老人送养老院去吧。这样呢也有个人给做饭呢，也有人给照顾啊。说那这流浪狗怎么办呢？那流浪狗就只能送人了。这流浪狗啊就送给他儿子的一朋友了。儿子朋友啊开了一家小工厂啊，正好呢给他去看门护院，说来外人了，他能叫唤几声啊。就这么的，流浪狗送给工厂了之后，就把这老人呢给送养老院去了。这流浪狗走那天呢也是恋恋不舍，老人呢也是直掉眼泪。儿就说了，说有时间呢就去看看啊。老人明白啊，这一分开啊可能就再也没有办法相见了。接着呢，老人呢就被子女给送养老院去了。送的时候啊，这儿女都在说，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来的，每天都会有人来陪你的，你不会寂寞的，总会有人来看你。这好几个儿女，还有一些什么呢，孙男弟女的， 你看结果他把这老人送到养老院那天，老人就天天数着日子，就盼着哪个孩子能来看看他，跟他说说话啊，等啊等啊，盼呐盼呐，结果一个月过去了，除了说儿子过来啊、嗯、给送过一回药以外，就再也没来过任何一个人。而且他这儿子过来送药，也就是送完就走，都不带多坐一会儿的。结果有一天，他捡来的那个八九年的那个流浪狗不知道怎么的跑来了，就是从那个厂子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跑到他这个养老院来了。哎呦，这狗造的呀，啊，那全身都是泥呀，而且那脖子上还有勒痕，啊，身上好几处都破了。老人看着眼前这养了八九年的狗，忍不住落泪。就没有人知道说这狗这一路到底经历了什么，没有人知道说这流浪狗是怎么找到这个养老院，找到这老人的。啊，老人一边掉着眼泪，一边摸着这条老狗。从那之后，这狗就不走了。就在那个养老院围栏的外边待着，老人每天把养老院吃的东西啊都分给他一半，所以每天呢都会看到一位老人隔着栏杆去抚摸喂养一条老狗，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一幕啊忍不住感慨，说老人被儿女送到养老院，来看他的竟然不是儿女，而是老人以前养的一条狗。你看这话听起来像是讽刺，其实更多的是让人心寒。其实啊，这还不是个个例，很多老人就是因为有病，就是因为没有人照顾，最终呢被送进养老院了。啊，有人说养老院，那个比家里好啊，有人给做饭，有人给收拾屋。

屋子啊，有个头疼脑热的，有人管。老人们还在一起打牌，啊，都是老人呢，有共同语言，在一起唠嗑。其实啊，这些都是美好的愿景。你去过养老院吗？你知道养老院里边是一个什么情况吗？你知道晚上又是一个什么样吗？你就记住我大林说的，天底下最好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的家，天底下最好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的家。你别管说我这家面积多小啊，我这屋里多乱呢，再怎么的，它也是你的家，就是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就房子再小再破，那也是你自己的家，你也是在这里自由自在的，你上哪儿哪儿好也不如你家好。你别听这个说，听那个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家，但首先前提是你的确，你得有个好身体，对吧？就是你得自己能料理自己，啊，你得能动，能走，是不是？讲话呢，你别瘫痪了，你别卧床了，你别啥也不知道了，你别有那个大病恶病啥的，对不对？你要有个什么大病恶病啊，瘫痪了，那就不行了。你像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听你这节目都有段日子了，你让我改变了不少，最起码很多事情想开了。他说我是一个重病患者，而且我这日子可能不多了，现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爱人和孩子这块儿。我说我打断你一下哈，我问问你今年多大年纪呀？他说我55。我说你得的啥病啊？我听你说话，你这么绝望。说我得的是黑色素瘤。我说那你是怎么发现这病的呢？他说手腕子上啊长了一个黑斑，一开始呢就没往心里去，得给家挣钱呢，是吧？长个黑斑不疼不痒的，所以也就没多合计他。但是这个黑斑呢越长越大，我就瞅他逐渐的影响美观了，而且他一直在长。所以有一天呢，我就合计，我上医院呢，啊，我让大夫给看看，不行啊，是不是就给他怎么处理一下，拿下去是怎么的，对不对？结果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人家大夫就觉得不对劲儿，就觉得说你这不像是皮肤问题。

0: 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在青山翠柏间感悟信仰的力量，探寻红军向死而生、向胜利出发的红色密码。
3: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
2: 重点关注：各部队陆续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欢送退役战友，并激励他们在人生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再立新功。
3: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俄军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
2: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和伊朗最新局势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2: 江西瑞金是共和国的摇篮，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了25000里艰苦卓绝的长征。日前，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在青山翠柏间感悟信仰的力量，探寻红军向死而生、向胜利出发的红色密码。请听报道：向着胜利出发。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兵，特约记者彭贤明、刘晓云、曲凯明。
4: 现在呢，看到的就是长征第一山，它是卡斯特地貌、石灰岩地质。因为这种特殊的地质形态呢，它的四周呢都是悬崖峭壁。
5: 初秋时节，赣南大地草木繁茂，郁郁葱葱。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怀着崇敬之情，来到被称为长征第一山的江西瑞金云石山，追寻9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日益严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转移到了地形隐蔽的云石山及附近村庄。同年十月，中共中央在这里做出了实施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记者跟随官兵们沿着山间的青石小道一路攀登，眼前突然出现一道用石块垒砌的石门，石门上清晰可见的狙击口，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90多年前那惊心动魄的危急时刻。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孙毅感慨地说，
6: 实施战略转移决策下达后啊，就涉及党的重要干部的去留。当年他们一部分随着红军突围转移，一部分留守苏区，领导游击战，牵制敌人。无论出征还是留守，都是向死而生的选择。
5: 孙毅所在部队的前身是中革军委警卫营，主要担负中央机关的警戒保卫任务。1934年10月，这支部队就是从云石山出发，随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开始了征途漫漫的25000里长征。同他们一起出发的还有一群来自瑞金化屋村的青年，化屋红色文化传承工作室义务讲解员华披茂。
7: 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队伍中央苏区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由于反围剿带来的兵力不足，中央苏区呢就大力开展扩红，就是扩大红军队伍。当时只有43户村民的化物，就家家有人参加革命，其中有17人编造红军的队伍，踏上了革命的征途。离开家乡之前，大家就在后山赠送一棵松树，给家里面留个念想，坚定革命必胜。
5: 然而青松碎碎长，不见儿郎归。朝思夜盼的化屋人最终得知，这17位亲人都先后牺牲在了长征途中。
7: 现在我们来到了化屋的后山，无法见到哀思的化屋人就把这一棵棵青松当成烈士的英灵，为了更好的缅怀这些革命。
5: 如今17棵青松已经长成了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巍然挺立在化屋的后山上。每棵青松下都矗立着一块方形石碑，上面镌刻着红军烈士的姓名和生平。松涛阵阵，星潮翻涌，面对青松和石碑，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庄严肃立，深切表达对红军先辈的缅怀之情。第82集团军某旅吴伟鹏：
8: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长征途中，我们的警卫班长胡长宝为了保卫毛主席而壮烈牺牲，和化屋村的17位烈士一样，他们都抱着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在强军新军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用行动传承好铁心跟党走的忠诚基因。
5: 习主席强调，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永远保持老红军本色。历经90多年的风雨和硝烟，当年那支担负中央机关警卫任务的红军部队，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新型步兵的转型先锋。前几年，作为全军新型装备试点单位，第82集团军某旅的干部骨干带头成立攻关小组，官兵们白天实操新装备，晚上钻研理论，一个个难题被相继攻克。如期完成新装备试训任务后，他们又驾驶战车上高原、钻密林、进大漠，远程机动数万公里，创新形成一批战法训法，趟出了一条新型步兵作战力量的转型新路。第82集团军某旅吴伟鹏：
8: 我们连队官兵从零起步，一步步去测试数据、检验性能，后来向厂家提出了改进建议3000多条，从一代装备到现在定型的第3代装备，尽管各项功能相对成熟，但是我们还在持续的挖掘探索装备的战斗力。就像先辈当年爬雪山过草地一样，争取的永远都是下一个胜利，持续的胜利。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激励着红军将士披荆斩棘，一路向前。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红军传人以青春热血传承红色基因。

0: 以利圣战本领，向着胜利发起了新的冲锋。第82集团军某旅孙毅：
1: 我们连队把长征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去年参与地面无人装备实验论证，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开展了50余场对抗，形成了10余种有人无人协同战法训法，极大提高了战场贡献率。我们朝着新型现代化步兵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2: 记者手记，
3: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对于我来说，瑞金之行不仅是一次采访任务，更是一堂行走在大地上的思政课。当我走进这座红色故都，去凝视云石山石门上的狙击口，去仰望化物村后山17棵红军烈士亲手种下的青松，去聆听发生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的长征故事，对于红军长征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顿时有了真切的感受。长征不是走投无路的撤退，而是向胜利进军的战略转移。老百姓送别红军官兵踏上征程的泪光里，闪烁的不是绝望，而是一种笃定。大家深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红军走，革命事业就一定会胜利。正是凭着这种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红军将士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如今90多年时间过去了，从长征路到强军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长征精神生生不息，人民军队的底色愈发鲜红。新的长征路上，只要信念如磐，脚步不停，就一定能抵达胜利的山巅。
4: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5: 记者张磊峰、武诗涛、杨明月报道。昨天，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8天。当天上午10时，通往口岸核心灾区的陆路救援通道基本打通，任务部队携带救援物资、专业装备分批进入核心区域，有序开展人员搜救、清淤排障、卫生防疫等作业。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清淤工作，逐步拓展作业范围。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并采取分组8小时轮换的作业模式，24小时不间断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同步做好搜救一线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据了解，当前任务部队在持续推进核心区域救援作业的同时，持续紧盯山体、河道等重点区域次生灾害风险，常态化开展监测预警，确保各项救援工作稳妥有序推进。
4: 本台消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将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为记录对象和表现载体，回顾中国人民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不屈斗争，缅怀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伟大牺牲，展示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信心、决心和力量。
5: 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请

0: 官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大陆方面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继续关注新闻。连日来，大江南北的许多军营陆续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欢送服役期满的老兵光荣退出现役，激励他们永葆军人本色，在新的岗位接续奋斗，再建新功。请听特约记者黄兴的综合报道。
2: 迎军旗，
3: 向军旗敬礼。
4: 这两天，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江苏总队南京支队等多支部队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服役期满的老兵胸带红花，身披光荣退役的绶带，整齐列队，面向军旗郑重敬上最后一个军礼，为滚烫的军旅岁月画上圆满的句号。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退役士兵梁金龙：
5: 8年的军营时光磨砺了我的意志，锻造了我的品格，也收获了弥足珍贵的战友情谊。脱下军装，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初心。回到地方之后，我会把部队敢打敢拼的作风带到工作生活当中，脚踏实地，勇毅前行。
4: 离队前夕，退役老兵们坚持站好军旅最后一班岗，满怀不舍向朝夕相处的装备告别。在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举行的钢枪交接仪式上，老兵们把伴随自己日夜执勤的钢枪交到新兵手中，交接的是装备，传承的是使命。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停机坪上，退役老兵最后一次带领新兵开展装备维护，并将装备维护手册郑重交给新兵。一份手册承载着机务岗位的经验积淀，更象征着守护战鹰的使命接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郑俊桥：
6: 今天我将装备维护手册交接给接任的同志，希望他们继续发扬机务人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作风，守护好战鹰每一次平安归航。
4: 近段时间，为做好老兵复退工作，各部队也坚持暖心服务、精准保障，用心用情解决老兵离队的后顾之忧。空军航空兵某团提前梳理离队需要办理的事项清单，安排专人一对一服务，逐项跟进手续办理的进度。海军某视训部队推出一站式集中办理服务，统筹财务结算、备装清退、行政手续等多个事项，让退役老兵无需多头跑、来回办，能够安心踏上返乡之路。海军某视训部队机关人员张建伟：
7: 我们坚持靠前服务，主动对接，把各类离队保障事项集中打包办理，减轻老兵离队前事务负担，让大家带着温暖、带着荣光，安心奔赴新征程。
4: 武警河南总队开封支队兰考中队8月31号邀请焦裕禄纪念园的工作人员为退役老兵开展专题授课，积极引导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将焦裕禄精神融入人生新阶段，继续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武警河南总队开封支队兰考中队李雪峰：
8: 退伍不退色，回到地方后，我会继续脚踏实地，恪尽职守，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日常工作生活中，永葆军人本色，践行

0: 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
1: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在海上航行200多天后，于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驶入泰国临查班港。泰国官员称，林肯号将与其他美国海军舰艇一同停靠泰国，进行为期5天的休整和恢复。据了解，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林肯号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没有获常规休整，导致不少水兵长时间面临高强度作战和心理健康问题。
0: 总台记者赵淼、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敌方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数小时前，伊朗军队对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美军雷达设施和集结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了多架 RQ4 和 MQ9 无人机，并打死了多名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美军的多个技术设施也遭到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于当天成功完成了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甚至将影响美国本土防卫。消息爆出后，随即引发了国际舆论对美国军力现状、美国战略透支以及霸权衰落等一系列话题的热议。那么，在美伊战火重燃的当下，美军高层的公开预警暴露出美国军方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怎样的矛盾分歧？就当前复杂的美伊局势来判断，美国还有机会体面地结束这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吗？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近期美国的一份中东兵力部署计划遭到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的集体反对。这份计划打算将部分驻中东美军的部署期限延长至2027年。美军高层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耗时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中央司令部，挤占了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的资源。尤其是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美国海军已经难以维持当前对伊朗的作战强度。伊南教授，美军在中东长期部署造成的军力紧张，是美军高层官员发出警告的全部原因吗？
4: 特朗普宣布针对伊朗的战争开始的时候，特朗普许诺是4-6周的，现在6个月过去了，打不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见，美国军方他所准备的是短促突击式的战斗，没有想到现在旷日持久。这种状态呢，让很多美国高级官员的反对。那这个事态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他倒不是说是从政治上反对特朗普本人，他从军事的角度来讲，就现在部署已达极限，为了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运输，美国不得不在这个地区部署一支庞大的舰队，几十艘军舰。美国海军现在已经基本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林肯号航母撤下来了，太平洋司令部的华盛顿号航母补上去，那印太又出现空窗期，而呢，部署到波斯湾的华盛顿号能坚持多长时间，也是个未知之数。而呢，航母的伴随舰，你包括它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现在大量舰的老化、维修、等待保养啊，虽然美国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海军，

0: 你也不是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么现在呢，美国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胃口已经超出了美国海军的部署的周期的这种算法，所以出现这个力量的困境。所以说呢，这些高级将领从这种战役战术的角度要求停止。那么从战略的角度呢，发动战争很容易，停止战争很难。那么这也是自二战之后美国今天面临问题。当年从朝鲜撤出就非常困难，从越战撤出也是非常困难，和2021年从阿富汗撤退狼狈状况是很有一拼的。现在又面临一个如何在伊朗收局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些美军将领他们就想是什么呢，就不要再重蹈覆辙，如何尽早的把腿拔出来，以避免更大的损失，使美军的力量的过度损耗，以至于无法应对其他方向可能发生的危局。那么这是美国现在他们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1: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推行收缩性国防战略，反复施压盟友增加防务开支，这让美国的传统盟友感到焦虑和不安，对美国的安全保护承诺也产生了质疑。如今美伊战事又陷入僵局，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盟友的不安全感。有日本媒体甚至公开评论，直言美国霸权即将崩塌。部分西方舆论也提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半年仍久攻不下，或将成为世界格局转变的重要拐点，意味着所谓美国式和平走向终结。伊南教授，您怎么看待这类观点？
0: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特朗普上台呢，本意是要阻止美国霸权的衰落，他上台就要稳住美国，制止这种衰落。制止衰落的办法呢，首先呢，就是从所有战事的泥潭中拔出腿来，不发动战争，想做一个和平总统，同时呢，让盟友们加大开支的办法，减轻美国本身的负担。特朗普他想通过止损的方法，阻止美国霸权的进一步衰落。现在怎么样？现在陷于一场他亲手发动的对伊朗的战争。不管以色列起了主要还是次要的作用，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美国卷进去了。最初想的是什么呢？就是速战速决。四周到六周，而且开始的时候确实很顺呐。前一周之内，几乎把伊朗的这些军政人物定点清除完毕了。那么就以为能够轻松的撤出了吗？没想到这个局面搞成这样。他本身想挽救美国的霸权的衰落，结果呢，他加速了这个霸权的衰落。就他本人来说，就美国的政策选择来说，这是个巨大的矛盾。
1: 近日美伊战火再度燃起，8月30号以来双方已进行了两轮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宣称，针对伊朗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其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强硬回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表示，将对美军实施毁灭性打击，美军在该地区越是肆意作恶，付出的代价就会越惨重。伊南教授，结合当前的局势判断，美国还能不能体面地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现在呢，看来呢，就是美国虽然收场很难，但它收场经验还是有的。你看怎么从朝鲜收场的，怎么从越南，怎么从阿富汗，它都能有所借鉴。而且呢，我们感觉到呢，它现在正在借鉴这些步骤。第一步就是什么呢？缩减目标，为了避免陷入泥潭，自动降低原来预定的战争目标。针对伊朗的战争目标，首先是改变政权，这个目标现在没有了，然后是消除伊朗的核毒牙，制止伊朗的所有核反对，和平利用核反对也不行，现在这个目标也没有了。还有一个目标，就终止伊朗的导弹能力，这目标也没有了。那么现在的目标只剩下一个，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了。现在一个最典型的是什么呢？就美国在不断的降低自己的战争目标，这就是撤退的一种方式，把目标降低才能获得一个体面的撤退，否则打了半天，你对国内对国际都没法交账啊。那么现在呢，其实呢，美方他已经能看到了，你虽然能用军事手段跟以色列联合在一起完成伊朗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斩首，但是呢，你无法消解这个民族的抵抗的意志和抵抗的能力。那么现在呢，只剩下最后一步了，怎么样体面的撤出。那最终不管怎么说，这个脸是肯定要丢的。那丢到什么样的程度，选择什么样程度撤出，这可能是美国这个军政人物今天最棘手的这个点。所以这些高级将领们给赫德塞斯写信，要求不要扩大战事，要求尽早撤出，提出他们诉求。但是呢，如何有

0: 票的撤出，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就是如何收场，今天变成美国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段义俊，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0: 安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1: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 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5: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7: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8: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0: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 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3: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四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4: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5: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2: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2: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3: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

0: 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0: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2: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上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叫做《鼓浪屿之波》。这首歌以其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鼓浪屿的美丽风光，以及人们对于家乡的眷恋之情。在歌曲当中找一找，有没有你对于大海的思念和热爱。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以晴好为主，多数时段风力稍大，部分时段风力较大，气温整体变化幅度不大，部分时段光照较强，外出时建议做好防晒措施。2日20时到3日20时，晴间多云，偏北风5到6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1到2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间多云，偏北风5到6级，阵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0到28度，小长山，气温20到29度，广路，气温20到28度，张子、海洋。晴间多云，偏北风5到6级，阵风5到6级，张子，气温22到27度，海洋，气温22到27度。长海机

0: 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3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10，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2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55，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建新。梦想是美好的，但在实现美好梦想的征途中，必定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坎坷。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隔岸最近处仅有1000多米，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岛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两岸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而如今 1.79 公里长的长山大桥横跨长山海峡，使得两岛的优势实现互补。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长海县，探寻海岛如何创造的这个神话。架桥，那是海岛人古辈儿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大小长山岛上的居民来说，更像是一个神话。在这之前，两岛居民前往对面的岛子都叫过岛。以前，两岛居民往来只能搭乘商船、渔船或私家小雀子。直至1950年，两岛之间才有了人工摇橹的木质客运帆船，每次载客10人，运营于小长山岛西沟至大长山岛三官庙航线。因为船体小，抗风能力差，投入运营后常受风流影响，航行时间长，危险性大，很容易发生帆船事故。后来两岛之间的客运交通有了改善，特别是1994年建造了钢制客货滚装船，客位90个，时速9海里，载车2辆。自2002年起专营小长山岛西沟至大长山岛金盆港航线，每天往返10个航班，大大方便了两岛居民和办公人员的往来。但是遇有大风和大雾，两岛之间依然无法通船，只能望岛兴叹，可以说这是一个天然的瓶颈。群众的利益无小事，2007年长海县委县政府正式启动长山大桥项目，长海县领导挂帅协调省市相关部门，为项目提供政策支持，各部门交叉推进项目进度，2年时间完成了不可想象的涉及环评、抗震、抗风、抗撞等21项专题论证，先后取得了辽宁省发改委立项，得到了省交通厅对初步设计的批复。2010年开始，沿岸大规模的拆迁工作启动，沿岸群众积极响应配合，在不到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大小长山两岛近100户拆迁任务，并迁移海下底波和海上养殖浮筏，为大桥项目按时开工创造了前提条件。长山大桥的主桥是目前国内最大跨度预应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是省内真正的跨海大桥，也是我市公路建设史上作为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之一。2010年10月26号，长山大桥正式开工建设，工程所用物资全部从岛外运进，海上运输又经常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因此成本和工期不能准确预测，加上海上高空作业，风大，场地小，3年的建设困难程度可想而知。2014年7月1号，全长 3.45 公里、主桥长 1.79 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仅需3分钟。梦想的长山大桥，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海全县 50% 的陆地面积，使全县 60% 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发展，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防具有重大的意义。只有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只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长海县在发展中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追求实现着海岛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好，感谢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1960年6月30日，是改变张淑英等五个渔家女命运的日子。这一天，女炮班在长海县海洋人民公社领后生产大队张家楼生产队成立。长海县海洋乡养殖场民兵连38女炮班是几十年后的名称，标志着女炮班在养殖场组建，而与张家楼没有任何关系。张淑英当班长的时候，没想过女炮班会延续多少代，更没想过在女炮班三个字的前面会有长长的不容易记住的定语。他从大连回海洋岛，翻过青龙山，走到张家楼，就看到摆在自家房后平地上那门昂首冲天的大炮。哇，他的目光被深深吸引，此生注定与炮结缘了吗？枪他并不陌生，他深知大炮比步枪、机枪的威力不知要大出多少倍。炮兵被称为战争之神。1948年辽沈战役时，解放军千门大炮齐射，炮火连天，锐不可当，为解放锦州铺平道路。往远里说，1931年918事变，日军就是用两门重炮击败了东北军在沈阳北大营的守军。大炮是重兵器，学会操炮就多了一样保卫祖国的重要本领。张淑英在看到大炮的第一眼，心情就不平静了，就有了学习打炮的冲动。那门八面威风的85毫米口径加农炮，在张淑英家房后没待多久，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哨所下面人工修筑的坑道。大炮有时隐藏在石砌的坑道里，有时推到阵地前沿，炮口直冲海天。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某守备连张家楼哨所的标配。海洋岛52.5公里长的海岸线，配置各种远程火炮，像一柄柄带出鞘的利剑，忠诚守卫着18平方公里的陆地和1望无垠的海洋。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复杂，朝鲜半岛停战后，半岛南部仍有美军驻扎，对中国虎视眈眈。由美国撑腰的台湾当局也不断骚扰大陆沿海，甚至叫嚣反攻大陆。黄海深处的海洋岛是战略防御的前沿阵地，为不留防御死角和盲区，驻扎南扎实的守备区某营某连在张家楼设立哨所，编制5人，正是一门85加农炮的最少人员编制。张家楼哨所的设立，等于在海洋岛东北海岸新增一笔

0: 防御利剑，要保证一旦发生战争，哨所减员时，火炮还能正常发射，就需要预备人员在驻地培养一个军事素质过硬的地方炮班，是当务之急。可是人选呢？当时全国上下响应毛主席大办民兵师的号召，海洋公社建立了民兵团，辖十个民兵连，民兵总数1400余人，其中配枪的机干民兵700余人，男女各半。岛上青壮年男性大都编入捕捞组织的民兵序列，是海上民兵。男人出海，陆地有需要，女人就要冲上去，承担生产队春播夏锄秋收任务的半边天，是岛上民兵的主体。成立5人制炮班，也只能从哨所驻地张家楼生产队有基干民兵身份的渔家姑娘和少妇中选拔，女炮班就这样成立了。5个人分别是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炮长王淑琴，炮手杨金荣，装填手魏传琴，引信手徐福英。女炮班成立时，后来被誉为渔村第9户的张家楼哨所才成立不到半年。女炮班宣告成立并未引起轰动，一颗石子抛入大海还能掀起一朵小小的浪花。由张家楼生产队5名妇女组建的女炮班，就像山坡上一株不起眼的小草，很少有人投来特别关注的目光。但是女炮班成立了，就意味着繁重的军事训练的开始，他们必须尽快掌握操炮技术，以与女炮班的称谓相匹配。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蛎子沾边赖的故事的上集。海蛎子大连人都很熟悉，外地人经常就说我们大连人说话就是海蛎子味儿。海蛎子又叫牡蛎，分这个碗蛎子、臊蛎子、创蛎子、大连湾牡蛎等等几个品种。海蛎子生在浅海礁石上，再大的风浪也冲不掉它。渔家人砸碎了海蛎子的壳，取走了海蛎子肉，海蛎子壳仍然粘在礁石上。最讨厌的就是这个海蛎子长在船底下，一片片箍得紧紧的，拖累这个船呢不能快跑。从船底往下起海蛎子可就费了劲了，劲儿使大了损坏这个船底，劲儿使小了又起不下来。航海行船的人怕这个海蛎子沾边就往船底烂，都格外小心它。大伙一边敲打一边说，这海蛎子沾边就烂啊，使劲敲打才能挖出它的肉，它们呢是那几个泼皮污赖变成的。为什么说海蛎子是这个泼皮污赖变成的呢？相传在海里还没有海蛎子的时候，岛上的这些打鱼人淳朴厚道，谁也不耍奸，大家是你帮我我帮你，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好日子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岛上来了一些贩鱼的老客，随船呢还来了一伙男女，串到这个大小岛上。一个岛子住一家，住下就不走了。他们相中了这一座座美丽富饶的小岛，要落脚谋生。淳朴的渔家人心肠好，帮助这些外乡人盖这个海草房子，置办渔具，传授他们打鱼的手艺，生怕委屈了这些新邻居。哎，可是谁也没想到，一升米交了恩人，一担米却交了个仇人。新来的这些邻居开始是感恩不尽，直劲夸这个渔家人好啊。可是日久天长，得惯了便宜，他们就不出海打鱼，也不在家织网，整天是游手好闲，净使这个损招，走邪路，发昧心财，是一些沾边就赖的家伙。有这么一家四口啊，来到了岛上过日子。两口子40来岁，一儿一女也17、18了，不打鱼，不碰海，不织网，甚至懒得尿壶啊，冬夏都放在炕头上，房子漏了也不修。沾边就赖的法宝他们可运用的淋漓尽致。岛上有个渔翁叫王有德，5个儿子都是硬棒棒的壮汉子，打鱼碰海积攒了点钱，盖了5间新房子，拉席安锅，正要搬进去住，想不到新房子正和那一家4口懒蛋子紧挨着。这新房子比4口懒蛋子家高出有那么半尺多，这本来就是一个常见的事儿。可是这懒蛋子一家突然是老婆哭孩子叫，引得邻居都来看。只见这个老娘们在炕上把头发也披散了，打着滚的叫唤。17、18的这个姑娘和小子呢也在炕上直哼哼。他家这个老爷们当着众人面一个劲儿的埋怨王有德一家欺负外乡人，盖新房子压过他家房子半尺多高，刻得他这些外乡人呢是家破人亡，哭着喊着要和王有德拼命，不把这5间新房子拆了就一头碰死在新房子里。邻居们劝他，哎呦，把这个嘴给磨的呀。可是这懒蛋的一家就是不让呛，要对命。渔家人老是厚道，扛不了这一家四口总是这么闹，5间新房得换成3间旧房，
愣是让人家把这五间新房给赖了去。懒蛋的这一家住上了新房，于家人谁也不愿意和他们来往。那懒老婆，哎，这天出窝了，人不找他，他找人，手端着一个大海碗，装了大半碗油子麻花的刷锅水，走村串户，专往的人多的地方挤，谁要是一不留神撞洒了他碗中的这个刷锅水，他就开始耍赖纠缠，趁对方招架不住，他把一碗刷锅水一股脑的泼到人身上，然后呢就让人家赔油。他那歪理歪得邪乎，我碗里的油被你撞洒了就得赔，你衣服上的油渍晒不干，要是水它早就干了，不赔香油我去砸你家的锅。没办法，他碗里的水里面有油，晒不干也洗不掉，而且还要损一赔五，五碗香油赔给他，那大碗装的呀就差不多能冒尖了。老娘们赖回了香油，下面就老爷们该出动。那么他家这个赖皮老爷们又能干出什么出奇的事呢？那么请听海蛎子沾边赖的终结。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福季休渔期结束，长海县千帆竞发，争抢开海第一鲜；长海县多措并举开展渔业安全隐患排查与宣传教育工作，从源头防范化解渔业生产风险；长海县

0: 举办全国科普月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9月1号12时正式结束，长海县迎来向海图强、耕海牧渔新图景。从海洋岛举办的第11届开渔节，到小长山岛举办的第3届开渔季，再到大长山岛的四块石渔港、獐子岛的东张渔港、广鹿岛的柳条港，长海县诸岛沿岸各大渔港一片热火朝天，近千艘渔船奔赴深蓝，处处洋溢着期盼丰收的喜悦气息。休渔养海，开渔致富，四个月的休渔养护让海域渔业资源得到有效涵养修复，为秋季渔业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渔业的开海也为开海第一鲜的上岸积聚更多的期盼。9月1号开海前，记者在等待出海的近海捕捞渔船上观察到，不同的渔船所配备的网具各不一样，更多的是拖网和刺网。据船东介绍，近海采捕，不同的网具捕获的鱼类也不一样。像比较常见的拖网生产，就是由一艘或者两艘船拖着一张大网兜在海里捕捞，像小黄鱼、鲳鱼这样的鱼类基本上都是跑不了的。而刺网，网片竖立在水中，像是一堵水下的网墙，等着梭子、蟹、对虾这些海产品撞上来。据獐子岛船东石先生介绍，虽然大功率捕捞船需要在海上待一阵子，但是有不少在近海捕鱼的小船最快两日就能回港，他们将带回来最新鲜的小黄鱼、鲳鱼、鲅鱼等水产品。碧海扬帆起新程，乘风破浪迎丰收，我们也期盼着开海第一鲜的上岸，让久违的海鲜丰富我们的餐桌。记者于刚、赵旭报道。当前已经全面进入开渔期，为压紧压实渔业安全生产责任，长海县迅速行动，多措并举，开展渔业安全隐患排查和宣传教育工作，全力保障渔业生产安全平稳有序。两日来，大长山岛镇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渔港码头，逐船登临，逐项核验，重点检查渔船设备运行、救生消防设施配备、船舶试航条件等内容，精准排查整治海上安全隐患，从源头防范化解渔业生产风险。獐子岛镇则组织职能部门走进渔港一线，面向渔船船东、船长及渔业从业人员开展渔业安全生产专项宣贯教育，围绕海上作业高风险点位、执法监管重点、安全生产硬性标准以及渔业法律法规开展精准宣讲，切实强化渔民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守法意识。伏季休渔期结束后，长海县还将紧盯近海养殖海域，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作业行为，常态化抓好渔业安全监管、海洋生态资源保护、海上治安管控等工作，全方位织密海上安全防护网，持续助推蓝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曲云妮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居民科学素养，营造全社会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9月2号，长海县在文化中心广场举办2026年全国科普月宣传活动，形式多样的科普服务推动全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活动现场，主办方协同单位在便民义诊区域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提供健康答疑等服务，同时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材料，普及生活安全、低碳环保、科学常识等内容，促进公众对新时代智慧生活认知。据了解，今年是新修订的科学技术普及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此次宣传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立足群众需求，进一步拓宽科普覆盖面，持续推动全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李婉婷报道。进一步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提升居民在突发事件中的自救互救能力， 9月2号，大长山岛镇联合长海县红十字会集中开展心肺复苏。

0: 培训。培训现场，指导讲师采取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心肺复苏操作流程、除颤仪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并通过真实案例分析和现场示范，将专业急救技能转化为清晰可操作的具体步骤。居民们在讲师指导下认真练习，现场学习氛围浓厚，营造了人人学急救、人人懂急救、人人会急救的良好氛围，进一步织密辖区安全健康防护网。下面播发一组简讯。9月1号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辽宁沿海、大连、丹东、锦州等六市千帆竞发，奔腾向海。新的开渔季，辽宁全域将依托建成市、县、乡三级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监管平台，对在侧捕捞渔船实现全覆盖、全天候、全时段的动态监控。9月1号，2026大连辽渔国际开海季在辽渔集团渤海钻珠轮启幕。本次辽渔开海季举办了首届大连市联品好味海鲜美食烹饪展演，大连歌舞剧院带来了青春海洋文艺展示，启幕活动集渔业、美食、文艺、摄影于一体，实现多业态深度融合。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不仅是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还是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更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融入辽宁省及大连市干线公路网的现实意义。全长25公里的长海跨海大桥从长海县大长山岛始发，终点位于鹤大高速皮口收费站和长长线交叉处，与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相衔接，成为了国道 G507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国家公路网布局恢宏之桥，更是大连市一环两翼四纵五横普通干线公路网中的重要一横。
2: 长海大桥不仅实现了陆岛的连通，并且交叉融入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鹤大线、长城线、丹大快铁等陆运线路，实现海岛和大陆快速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是对辽宁省及大连市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融入干线公路网，是对辽宁省及大连市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它将长海线纳入到了干线公路网的整体布局中，使交通网络更加密集和完善。这不仅能够提高长海区域的交通通达性，方便居民的出行和货物的运输，还将打破城乡之间的交通壁垒，促进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资源共享。这种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不仅提升交通基础

0: 设施网络效能，更加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融入国家干线公路网，将推动长海海洋渔业向深海、集约、高端转型，实现长海县海洋资源的高效流通，整体带动长海县经济全面高速发展，为辽宁东北的振兴提供向海发展的基础设施保障。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鲍鱼。鲍鱼是一种原始的海洋贝类，在北方生长的鲍鱼统称皱纹盘鲍，属于单壳软体动物，其表面呈灰棕色，只有半面外壳，壳尖厚，扁而宽。鲍鱼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材，位居四大海珍品之首。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因岛礁众多，水域广阔，海水中富含氨态氮、硝酸氮、磷酸盐等营养盐，而成为了鲍鱼的栖息地。特别是獐子岛和海洋岛海域，水深流急，盐度适中，海藻种类丰富，致使盛产的鲍鱼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充分。鲍鱼的贝壳上都有从壳顶向腹面逐渐增大的螺旋排列的4至5个穿孔，所以根据这种特征，渔家人也把皱纹盘鲍叫做四孔鲍。人们常说的三头鲍或四头鲍，是指它的重量是3个1斤或是4个1斤。说到长海鲍鱼，还有一段关于勇气、奉献、为国家和人民默默付出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海生宝宝给大家说一说吧。
3: 好的，话说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元首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周恩来总理决定以新鲜的黄海鲍鱼作为国宴的一道菜系接待这个喜欢吃海珍品的美国总统，于是任务交给了长海县獐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而当时正值严寒季节，气温已降至-20多度，但潜水队队员深知任务重大，他们每天早上4点起床，穿上厚重的潜水服，带上氧气瓶，勇敢地跳入冰冷的海水，在幽暗的海底中寻找鲍鱼的踪迹。历经数天的艰苦劳动，潜水队终于完成了任务，采集到了足够的黄海鲍鱼。獐子岛鲍鱼成为了国宴的第一道菜，周恩来总理亲自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这道菜的来历和特点。尼克松总统不仅因食物的美味而感动，更是对中国热情好客的待客之道感到由衷的钦佩。
2: 不说不知道，一个小海岛

0: 中海珍品还诠释着一段大国外交佳话。据记载，当时采捕的皱纹盘鲍产于北纬39度獐子岛鹰嘴石周边一小片极其神奇的海域。这片海域每一处的温度、深度、盐度都极其适合鲍鱼生长，是目前獐子岛海域原种鲍的栖息地。鹰嘴石皱纹盘鲍全部野生，规格都在250克以上，市场上类似的鲍鱼极其稀少。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说到长海鲍鱼，不得不说它的稀奇之处。早时海岛的海碰子下海摸鲍鱼也是非常有趣的，当潜水到海底看到吸附在礁石表面的鲍鱼，就不给防备，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也可以趁其不备用铲子从侧面贴着礁石猛铲，鲍鱼便翻过来背壳朝下，露出翻卷的吸盘。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孔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吸力大得惊人，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鲍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富含较多的钙、铁、碘和维生素 A 等营养元素，具有滋阴补阳功效。鲍鱼的壳被中医称为食绝明，不仅有明目退翳的功效，还有清热平肝、滋阴壮阳的药效。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鲍鱼，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鲍鱼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鲍鱼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海群岛，一个滋生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